0: 有适当的一个了解，他会成为一个加分项，就是他不是说那个内部梗什么的，他是加分项。
1: 其实现在来看呢，截止到九月底呢，全国的净增影院呢438家，荧幕呢2632块，荧幕总数呢现在啊，咱们全国已经达到了95,819块，可是够多的了。按9个月。约270天来计算呢，相当于每天净增近10块。
0: 所以就是现在的电影院还是变得越来越多了。
1: 对对，
0: 平均每家的新增的影院带来了就是将近6块的。
1: 但是我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除了龙餐厅之外，我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有印象的电影。
0: 奥德赛
1: 啊，奥德赛我也看了，
0: 对吧？
1: 奥德赛啊，就这两部片子，其他的没有感觉说冲击力很大的。
0: 龙餐馆好看吗？我还这个还真没看。
1: 龙餐馆你竟然没看？
0: 我还没
1: 我都已经二刷了。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昨天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也宣布了，这部影片呢将会代表中国内地的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0: 哦，那确实是值得去看一下的啊。
1: 嗯，
0: 但是我其实是想看，我在他和那个什么意思夫妇之间纠结嘛，但毕竟这个龙餐馆它上的时间比较久了，然后没有特别好的排期了，然后这个相比之下我就选择去看了什么意思夫妇。
1: 看一下时间啊，我们要过渡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马上回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八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4: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3: 听见大连每一天。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0: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

0: 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被迫替班的范憨憨呢。
0: 哎呀，朋友们，你们呢？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好想上班，想了好久。
1: 大家都不敢搭这茬，你知道吗？
0: 因为今天早上7点钟啊，开篇的时候我就说了，来，我的战队需要人，和我一样就爱上班的朋友，请站到我的身后。
1: 这样，就是哎，你如果是属于那种每天跟打了鸡血，非常爱上班，放假就难受不行，怎么还不上班啊？你要是这种，
0: 哎，我也不至于，我也想上班。
1: 不，你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0: 我就想上班。
1: 我人生我替你立死在这儿，你知道吗？
0: 领导，其实也没这个必要，
1: 也不需要休息，然后呢，周末也是要猛猛干的，你知道吗？
0: 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有点绿茶。
1: 啊？怎么呢？
0: 你把我人设立住了以后，我还怎么请假？
1: 你不需要请假，对吧？请假，你影分身，你也得分着身在这儿。
0: 来，有和我一样就爱上班、想上班好久的朋友来，那个微信平台给我扣波件儿，
1: 就是
0: 把件儿给我打出来。
1: 就是不爱上班到什么程度？我懵了，我现在。我早上没带手表来吗？我手表呢？我感觉我这样一直是有手表的，一直没有手表是吗？
0: 没有啊，
1: 我一直没戴手表吗？今天
0: 你的手表在我手上。
1: 就突然间懵了，你知道吗？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0: 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的留言。蓝色海鸥说，哎呦，11呢看龙餐馆，实在是今年哈11等的片子没有一个感兴趣的。他说龙餐馆值回票价，沈腾没获奖真为他打抱不平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有些演员呢，他就是
1: 讲运差了一点，
0: 就运气我们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说他就是影迷的口碑就是最大的奖项
1: 啊。但该得奖的时候也得得奖鼓励一下的
0: 奥斯卡哈。小金人哈，
1: 是的
0: 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啊，看一看，这是王大好说，假期呢去看了《生化危机》，哎，当电影结束灯亮起来那一刻，我觉得我被这个导演耍了120分钟、
1: 啊，
0: 他严重的侮辱了我的智商。他说垃圾剧情，全局没有一个正常人
1: 啊，这么难看吗？我身边有朋友找我去看，然后我是觉得他稍微带点那种恐怖的那种感觉。
0: 我喜欢这一类的片子，我喜欢这种类型。但是王大好，你这说完之后，你为什么给反向的给我带剧了呢？我好想去看一下
1: 啊。你反而会被激到，然后会想去看，你就猎奇。
0: 我是想这
1: 多难，你想知道多难看？
0: 侮辱我一下。是怎么来侮辱我的智商？
1: 你真是
0: 有没有和我一样有好奇心的朋友？
1: 就期待着被人侮辱是吧？
0: 越是这样玄玄乎乎的哈。
1: 好，
0: 秦说了，好像有人吃茄子，舌尖会有一种沙听的感觉。
1: 哎，对，是这种感觉。
0: 他说我和我妈家就是，后来听说这些有人吃茄子会有麻沙沙的感觉。
1: 对，会有，然后呢带点那个辣，就是真的就是辣味儿。
0: 有人吃茄子会有麻沙沙的感觉。
1: 对，会有，然后呢带点那个辣，就是真的就是辣味儿。
0: 哦，
1: 我们看
0: 辣味儿。
1: 对呀，不是那个风干，不是广东的那个做法，那个辣啊，是纯的那种，就是 spicy 啊。
0: 嗯，哎呀，
1: 就那种，要不然我发现有时候现在这个辣和辣之间哈，它这个区分不开。提到辣味，有的人第一反应是那个风干腊肠的那个感觉。
0: 那个夜麦拿铁说了，早上好，能猜出这是哪儿吗？东关街呀。
1: 这哪是东关街啊？
0: 这不是东关街吗？
1: 肯定不是东关街。
0: 修修如旧，这不是东关街吗？
1: 不是，这
0: 也没拿铁，你告诉我一下呗。
1: 这是大连吗？
0: 这是大连吧？
1: 这肯定不是东关街，我感觉。
0: 来，把答案告诉我，打在公屏上。
1: 就是红砖，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吧，跟大家来简单描述一下。
0: 哎，你描述一下，我看一看你怎么描述的。
1: 首先，它是一个红砖，然后是三角形尖顶的这样一排建筑，然后呢修的是比较复古型的，但是你又能够感觉出来它好像是后修建的那种现代感。然后呢，它的周边是有一个高楼，这高楼我怎么反而感觉有点像是在那个儿童公园那边呢？
0: 我
1: 三角高楼129街那边，
0: 我感觉不是，这是哪儿啊？答案告诉我们啊。然后呢，这个阳光下来了，来了，朋友们，阳光下的甜芒果说的，我顶你啊，我就爱上班，我就爱上班。
1: 你就是有一种啊，战队好久没有人了，突然来了一个的那种欢喜，你知道吗？
0: 万丈晴天说了，烤茄子我最喜欢呢，怎么吃都喜欢。这就是我们问大家的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在烧烤界当中，烤素菜天花板在你那里，你觉得是什么是最好吃的啊？
1: 嗯。 泰格虎说了，说我哪也不去，我等着避开高峰以后下周去玩，想去玩不差那点高速费啊。我昨天晚上我真的我这很生气你知道吗，我每年十一啊除夕啊雷打不动的项目，因为昨天晚上要早睡被迫中断了。
0: 什么？
1: 就是每天晚上守着十二点看抖音上直播，就是冲出高速口就是因为高速你过了那十二点你不是就要收费了吗？
0: 对，
1: 所以在那个高速上面会有一堆的这个直播，无论是自己开车的在这个车里的直播，还是这个监控的直播、你就看最后能不能、
0: 千军万马，
1: 对，这个过去了赶紧刷下一个看看下一个就雷打不动看这种直播。昨晚上因为那个要早睡，
0: 我的快乐是你们钱堆砌出来的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再来看看啊，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新朋友吗？
1: White 这后面那个单词豆腐
0: 啊，是新朋友啊、他说你大力你好，哎呦是我们上，
1: 那我觉得应该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1: 重新回归的朋友。
0: Super Lady 说我是国庆假期组合型，一号二号居家，三四号亲友聚会，五六号出游，七号收心。你看人家安排，
1: 这真的是很，
0: 你看看人家这安排的
1: 你看吴文琪说了，说早上好啊丹阳涵涵，我说我这我都听了一会儿我才有点清醒过来，一想到要上班我就闹心，我就睡不着，我就迷迷糊糊的。你看你有几个能做到像杨丹阳这种爱岗敬业劳模，然后呢每天早写打鸡血从来不休假，休假也必须要安排一个这个替身分身在这儿，不需要找替班的。
0: 啥也不用说了，高寿星回来我就休
1: 这人怎么在这儿不兴鸡呢，真的是
0: 燕麦拿铁告诉我们啊，一二九街啊，理工大学一二九街哈、院区新的打卡点，以后呢像东关街一样哈、做成商业区，这个风格很像修旧如旧的感觉。
1: 对，但我是不是提到129街了、
0: 这个 DY 说到了129、这个大连
1: 理工
0: 大
1: 学
0: 129
1: 街
0: 校区，就是他这样形容你就能猜出来，
1: 说明我形容的很到位呀、我的描述很到位呀、现场当时那个东关街报道没白做呀、
0: 赵说小刚老师咋回事没起床啊，我今天也最后一天假期了，明天回北京上班了，回家第八天了，我已经快忘了在遥远的北京我还有份工作
1: 怎么还得回去，好悲惨啊
0: 我们都要回归到哈，回归到另外一个我们。
1: 因为拿铁也提到了说目前特别这一块特别适合拍那种复古质感的，
0: 确实是哈、这个照片确实挺像的、所以它跟东关街长得很像，我猜是都跟是东关街，
1: 对，
0: 也没毛病，
1: 没毛病啊、
0: 行说了，听描述应该是理工大学一二九院区吧，
1: 这描述怎么样，我就
0: 你们行啊，你们可以哈、真行哈，
1: 是不是、
0: 好了，那大家发着吧，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几个事要跟大家伙来说一下啊、就是体育方面呢昨天挺没想到的，因为昨天晚上呢 WTT 中国大满贯呢赛场爆冷，女单第二轮二号种子孙颖莎先拿下首局，随后呢丢了三局，以1-3不敌排名世界101位的泰国选手帕拉南，无缘16强。这是孙颖莎的首次在 WTT 大满贯止步第二轮，这也是她呢和帕拉南4次交手以来首次失利，此前二人3次对决孙颖莎仅丢掉一局。最近一段时间赛事密集，体能的消耗啊，然后呢包括呢比赛嘛，
1: 对，
0: 就一定有这个，
1: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比赛、有的时候其实看的就是当然了，我们首先要支持的是咱们自己国家队的选手啊、但是我说的是客观来描述看比赛的过程，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希望能够看点有这个爆冷啊，这个刺激
0: 有意想不到的，
1: 对，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结局、我觉得这是比赛的魅力所在，就是场上真的是瞬息万变，
0: 对，
1: 谁都不能够掉以轻心。然后再一个，最近对于这个国乒的争议也是比较多的嘛，就是这个饭圈粉丝化的这些东西、
0: 其实现在一直在治理，
1: 一直在治理，然后又好像又出台了一些新的这个政策规定，包括说这个观赛黑名单啊，这之类的，我也有多多少少看到一些吧。我反正是觉得，我们支持自己喜欢。

0: 的这个球员没错，但我们别忘了，首先先支持的是我们自己的叫做中国队，对吧？这是首要的前提条件。其次呢，就是理性的观赛了。
1: 而且就是饭圈文化有些东西吧，是不应该带入到这个体育赛场当中
0: 的
1: 啊。
0: 甚至有些畸形的饭圈文化，它就在任何领域，它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1: 就应该被打压。
0: 对，
1: 好，来，接下来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十一随了多少礼呀？随出去多少钱呢？
0: 就到了我这个年纪吧，我会感觉身边开始结婚的同学陆陆续续增加了，我这个编这个拒绝的花样的借口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也是没有想到一语成谶了，因为当时跟我朋友说的，我说这假期吧，我可能是要上班，但当时我知道我是这个班满了，我一个班没有，你知道吗？
1: 但是没有想到，
0: 但没有想到
1: 得偿所愿，
0: 临时加了那么多的活儿，你知道吗？结果从这开始，我可能当时到时候要上班吧，我真要上班啊，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状态，
1: 真的要上班的呼唤回来了。其实整个这假期我们就发现了啊，现在的婚礼的形式已经不像是以前的，就是说酒店
0: 传统模式
1: 草坪哦，现在啊目的地婚礼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
0: 哦，我这次就是十一，只要我去的朋友，他其实当时办的就是一个目的地婚礼。
1: 嗯，
0: 然后我当时还说目的地婚礼，我说那就是旅行旅游结婚嘛，他说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就是这类的婚礼呢，会把领证啊、仪式啊、旅拍呀、蜜月一站式完成。
0: 嗯，
1: 然后呢，会简化一些传统的婚宴流程，成本可控。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说婚姻登记啊，全国通办嘛。这样其实就提供了好多便利的条件，比如说就拿我们举个例子，丽江吧，就是当地相关的商家超过了千家，产业规模突破了11亿元，目的地婚礼呢现在成为了文旅消费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啊，所以目的地婚礼其实要求的也是它周边的这个景比较好。
1: 对，然后呢比如说我登记也好啊，我办仪式也好啊，我度蜜月，首先它是我度蜜月想去的地方，然后呢我其他的所有的流程我在当地都能够解决
0: 啊，就一站式解决，那你不少请好多假吗？你本来可以分次请假，
1: 我就可以同时啊，
0: 就休的时间更长了。
1: 我把中秋、国庆我都休了，
0: 不是婚假，
1: 提前我还可以把产假也休了。
0: 你这就过了，你这不良引导。
1: 不是没有啊，就是或者是说
0: 产假你不得拿证明吗？
1: 我证明啊，
0: 怎么证明？没结婚呢？
1: 啊，对哈、啊。
0: 真服了，但是确实现在相当于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办这种目的地式婚礼，我觉得一是年轻人他会比较喜欢这种
1: 简单便捷，
0: 不是新奇的词儿，就他会觉得这种东西
1: 是词儿就能吸引你走这一趟啊，
0: 我觉得是啊，就是因为他新奇嘛，就是我没听说过，哎，我感觉这很好玩，这是年轻人该有的东西，该有的样貌，然后很多年轻人就会这么去选择，然后慢慢的发现，哎，他真的是能够符合自己所想象当中的那种婚礼。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了，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当初你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形式呢？是酒店、草坪，还是旅行结婚，还是说现在当初，因为当初有我身边有朋友就直接的什么巴厘岛啊，他就是目的地婚礼，他也算是。
0: 这确实得你们去聊，我没有体验，
1: 没有体验，
0: 没有体验，也。
1: 挺费钱的体验，
0: 那就不需要了，也没有必要非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是不是？
1: 也问问大家，当初你结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你还能记得当年的自己吗？谁手机里还没有自己当年的结婚照？真没有，
0: 你真没有，
1: 真没有
0: 啊？那你家里会有那个什么结婚照的大相框啊，什么那种的吗？
1: 会有啊，一定会有的。桌子不平得垫呢，
0: 缺着垫脚的东西是吧？但确实这种东西我反而会觉得挺好玩，而且我特别喜欢是现在在网上看到那种年轻人随礼啊，不是说这我随800块钱啊、500块钱啊，
1: 那随什么？
0: 你的这个一年的美甲卡，然后你的物业费
1: 啊，物业费这个我有看到过，
0: 电影票60张什么几十张的这种的。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手办呢、啊、盲盒一套啊什么这种，就随这种东西
1: 按需随礼，
0: 嗯，
1: 投其所好
0: 啊，对，还有这个理发卡， 就有点像当年那个什么什么发购物卡那种感觉，现在就变成了理发、美容、美发卡。
1: 我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工会谁的理？
0: 但年轻人就是属于就是我也不直接跟你提钱，你就觉得提钱很俗
1: 啊。
0: 但我知道你平时喜欢什么，
1: 还不如给你提供一个便利。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玩的
1: 啊，这也是一个。

0: 思路哈。
1: 嗯，
0: 最近谁结婚别通知我啊。
2: 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嗯，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1: 聊聊呗，聊啥呀？今天
0: 啊，今天哈，有意思研究所，我们今天聊一个可能在很多人身上吧，不一定能发生，很小众的。有些人为了玩还得考个证，你有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1: 什么东西？
0: 比如说，他喜欢潜水，他要去
1: 考
0: 个
1: 潜水
0: 证啊，他喜欢帆船，他考个帆船证。
1: 我身边只有一个这个爱考证的，就是考会计证，已经考得快死了，
0: 还在考。
1: 就是往死里学。
0: 你觉得他就是爱考？
1: 他不是爱考，他是、
0: 他是觉得我必须拿下。
1: 对，他大学的时候考一半了，然后呢，就是那个注册会计师，他是属于这个、你要好几年完成分科去完成嘛，就考都考了，就是到最后每次考到这个，他是有阶段性的、过程性的啊。最开始先学一段时间，这个崩溃。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就嗷哭的那种的，学不会，因为他对自己要求真的很高啊。东财的
0: 何必呢？
1: 研究生
0: 完不成的就放一放。
1: 然后呢，每次都说自己哎，然后再到就是马上要考试了，算了，放弃了，不管了，我肯定考不过了。最后考试考完试过了，就是这样一套流程下来，先崩溃，再放弃。
0: 其实我也挺
1: 放弃完了躺平。
0: 我也挺佩服你这样的朋友的，就是永远不放弃自己。
1: 对，我觉得很厉害。就是确实牛，就是，但是他的不得不说学习能力是真的很强。
0: 哎，你来问问大家哈，你除了就是正常的，比如说跟工作相关的，其他的跟玩相关的证你都考过啥，或者是你领过啥？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马拉松，或者是我们参加什么比赛有完赛证。
1: 这也是有证的，
0: 这也是算是一种证吗？因为你是经过你的努力的嘛，你的付出的嘛。
1: 跟运动方面的证我一点不了解，
0: 我也不了解。
1: 平时
0: 如果说不是为了今天这个话题想跟大家聊聊，其实我也并不想了解。
1: 那怎么说呢？就是会动，但是你要是说真的
0: 会动，
1: 平时会动哈。
0: 对自己要求真高，
1: 能动弹，打着羽毛球啥的啊。但是你要说真的到了这个需要考证的级别啊，首先我不太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好像说，有一些的证件，因为它对于你的装备呀、或者说这个考证的报名费呀、什么的，
0: 你是要有投资的。
1: 对，
0: 那你知道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伙来分类说，你是假期哪种类型啊，有躺平型啊，有回家务农型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再分一个大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现在放假出去玩啊，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一种人呢，就是说我就躺平，我上哪儿我都躺平。哎，我就是这种，我好不容易放假了，我就找个海边，我就找个山里的民宿，我就待着，我什么旅游计划呀什么的，我就看心情，我连计划我都不做。
1: 哎，你是一个会不做计划就出门的人吗？
0: 我是。
1: 真假的？
0: 我只要是解决了我
1: 住的
0: 问题，有一个大概的游的方向就可以了。
1: 你这个大概方向，
0: 比如说我上西安，我知道我要去回民街吃，我不会计划说我今天吃明天吃，然后呢我去看博物馆，那个我是这个兵马俑什么的，我是这次我这个假期期间我能完成就可以，我不会规划说我
1: 具体到哪一天。
0: 对，
1: 但是你大概有了解这个。
0: 如果说跟我你要是跟我同行，你给我做计划，我就特别讨厌。
1: 那咱俩玩不到一块去。
0: 是吧？
1: 对，我是必须要做计划的，就每天去哪儿什么什么地的，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调整。你因为你也得要考虑到现实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我是提前，我需要把各个计划全都排列好，每天去哪儿呢？这个。
0: 如果说就是咱俩一块出行的话，你要做计划的话，那我也可以完全跟着你玩。就是我不是一个喜欢做计划的人。
1: 但刚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一直很羡慕或者说是向往，因为之前看那个电视剧嘛，叫做去有风的地方，刘亦菲李现演的那个，然后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有一个长假的时间，就是你要说就是一周啊，因为我年假就五天嘛，我觉得不太行。可能就是比方说休个15天半个月的嘛，或者是小一个月的这样时间，真的就是去云南啊或者哪找
0: 一
1: 个，对，那种牧

0: 站的那种屋，你知道吧？它还不是说像是酒店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民宿嘛。
0: 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民宿太宽泛了。我说我想订一个民宿，然后呢，
1: 不是公寓类型。
0: 对，然后就订到人家里了，然后人说我们这就是民宿，怎么怎么地的，我就觉得太扯了。就是在我的概念当中，民宿真的
1: 就是酒店民宿，
0: 木屋有风铃啊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就在那儿，我啥计划也不做，我彻底放空，
1: 这也是一种，就是我就是这种，
0: 我喜欢这种。
1: 这种呢，就是staycation 啊，宅度假，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计划，我什么做，我就是会换一个地方躺着。就 OK， 我
0: 自己就躺着待着，这宅嘛啊。
1: 但是还有另外一群人呢，休假不想纯躺。
0: 嗯，
1: 我好不容易，我不用上班了，我也不用上节目，他们也不用给我安排活了，说让我采访就采访，说让我去拍视频我就去拍视频，我再也不用了。所以呢，我这个假期我来之不易，我得在这个压缩的时间里边，我要好好的去玩。我要上景德镇，我去，就上手拉坯。
0: 啊，就是景德镇陶瓷，自己做一个那个陶瓷的碗，
1: 对，
0: 杯子什么带回来，
1: 对对对，或者是我上哪个地方，我去学个什么，我这一趟我就是咖啡研学之旅，
0: 考证吗？
1: 啊，对呀、
0: 你这么好的搭档，你不应该向他请教该怎么去考个咖啡证、感官证的之类的？
1: 我不需要，有他就够了。
0: 他就替你尝完了，哪个好吃，
1: 对，
0: 哪个好喝，直接去就行。
1: 哎，真的就是，高瘦心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人就干脆。我既然学也学了，我都花钱了，我直接拿一张证书。这种类型和我们刚刚说的 staycation， 它就 starvacation，
0: 学
1: 习
0: 假期。
1: 对、现在很多人似乎都喜欢这种考证式的旅行。
0: 高先生，这真的是考了好多证，我感觉他
1: 有用吗？
0: 你万一呢？你不这玩意儿，你
1: 啊？我在这里也有万一，考证万一累了呢？
0: 万一学不下去了呢？报名费不白瞎了吗？
1: 没有万一，学不下去，一定学不下去。
0: 不是，你这让我想到了我当时那个考这个主持人证嘛，因为主持人证是属于大四就能考的，但你必须满足大四啊。然后呢，那一年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也没就是对未来都是比较迷茫，
1: 不确定的，
0: 对。然后呢，仿佛就感觉自己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能当个主持人。说这个证考不考呢？反正报名倒是报了，花了300多块钱吧，还是反正主持人证当时报名挺贵的，然后。没学你知道吗？最重要的就是没怎么学，真没怎么学。我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说首先先买一本教材吧。买了这教材呢回来就放在那儿了，直到考前最后一周，我说还考吗？后来想想报名费那么贵，对吧？我说那就考了吧，说万一有用呢，万一以后真当主持人需要这个证呢，对不对？
1: 二字真好用，
0: 真就是万一。然后呢，我到现在记得他是周六考试，
1: 嗯，
0: 我周一下定决心我要学习，早上不到8点钟起来的，然后呢奔到了学校的自习室，然后呢从早上8点一直学到了晚上6点钟左右，
1: 嗯
0: 啊，真的很认真的学了这一天。然后第二天学吗？就自己跟自己对话，学吗？学吧，但是要学那么早，去那么早吗？那没必要呢，对吧？中午12点吃完午饭去的。然后呢学到了是下午的
1: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结果。
0: 不是，你等我听我说完吧。第三天最重要的就是第三天，去吗？学吗？可以去，但是没必要那么早，也没有必要吃完午饭，吃完午饭犯困呢，对不对？你睡着再去呀。下午3点多钟终于到自习室了，然后看我同学在那坐着，然后刚学10分钟还是半小时吧，然后纸条递过来了，晚上吃铁锅炖吗？我说啥时候去？他们说咱半个小时之后去，我说行，走。然后就一个小时，学了一个小时就走了，然后再没学。周四周五空了2天，
1: 你是想告诉我你过了是吗？
0: 我过了。但是因为当然为什么不让大家模仿啊，就是因为我整个大学其实在学的所有东西
1: 其实他绝对对他并不是说只靠那3天，
0: 因为我不是社会面相当于不是社会面的这个完全不知道的人去报考，我是大学真的有在认真学我的专业，所以他考试的内容其实和我的专业大概率是
1: 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一点其实和现在呢出去玩学证考证的这些人有点像，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他们不是小白。你比如说现在考证旅游最经典的线路就是什么呢？上东南亚考潜水证。
0: 潜水证太火
1: 了，老贵了，3-4千块钱，3-5天的时间你就可以拿下 OW 的基础潜水证，你可以下潜到
0: 什么玩意儿？ OW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专业名词，是吧？
1: 对，就他这个有这个证之后呢，你可以下潜到18米，如果说你想进阶你就可以考 AOW 的证，下潜到30米。我在想，我说我下潜到半米我就得上来， 何必呢？
0: 不是，
1: 这就是我。

0: 考证的原因。
1: 我不需要考这个证，我做梦就行。
0: 做梦进水了。
1: 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这个就是睡觉前，包括有时做梦的时候，我会梦到
0: 喝水。
1: 什么这玩意儿就喝水？是梦到自己经常就是在海底什么三万里啊，就这种，然后去看深海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睡不着也是在想。
0: 你的梦是彩色的吗？
1: 我有时候都没睡着，你知道吗？就是我会，就是一闭眼睛，为什么我入睡困难？一闭眼睛就开始想东想西，就开始想，我说深海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开始各种去搜，所以我都不需要潜水证，我就到时候百度全都搜出来了，你知道吗？
0: 所以你看，现在呢，对于一些喜欢潜水的人，他希望说，我都已经都有这个想法了，境界到这种程度，我反正也要出去玩，我看到了18米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再深一点？深海在
1: 不断的挑战自己，
0: 对，然后呢就干脆
1: 刷新自己的记录，
0: 几天的时间解锁了水下的技能，
1: 然后
0: 还有呢，这是潜水的，往北走的话呢，滑雪，
1: 滑雪也需要考证吗？
0: 哇，你知道吗？现在已经不是说哦滑几趟，然后吃铁锅，然后现在人家都滑雪国职培训，
1: 这
0: 6000块钱。滑雪教练资格证
1: 啊，他考取教练资格证，
0: 就反玩我也玩了，我怎么玩不是玩呢？我干脆考个证吧，5天的时间冲刺入门的滑雪教练证，课程呢就3700块钱，你再加上机票啊，一趟的假期开销，就是什么呢？我玩也是玩，我顺道我就考一个证。就现在
1: 我能理解为就是这种考证的是有钱没处花的吗？
0: 有钱有闲，你知道现在能在假期考证的啊，种类特别多，涵盖所有的。你可以考跳伞证，你向往大海的，你可以考帆船证，游艇驾驶证，你喜欢户外的，攀岩国职啊，还有野外急救。
1: 我想一想啊，就是我野外徒步就撑死在滨海路走一圈，这一年
0: 那不算野外，
1: 这一年不用考这证吗？
0: 你那不算，首先不算野外，第二不算徒步，那算溜达。
1: 这真的就是我发现啊，就是很多东西啊，你要是想给他，就是怎么说呢？普通人大家都能去做，对吧？你像是溜达呀，去越野，去爬着山什么的，但你要想往精里去做，其实还是挺难的，而且会花钱。
0: 有很多人呢，如果说就是说我想进阶，然后呢，我想再高端一点的话，
1: 进阶这个词儿好，
0: 对吧？
1: 对，就是进阶。
0: 对，就是我想再高端一点的是，就是往金字塔尖上，这个专业领域在金字塔尖上的话，那我何不就是我既然已经学到这儿了，我为什么我不考一个证呢？你像高若星，他就是吗？咖啡。
1: 他有感官证是吧？
0: 对，他是咖啡，他是品鉴师还是咖啡师？他是咖啡师。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一类的，就是舒缓体验类的，你像按摩师，按摩师你可以考一个证，疗愈的，
1: 这个我行，我按摩老厉害了，
0: 手劲儿也大。
1: 而且我能找准，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后背经常疼，我从初中开始就整个颈肩椎啊，颈椎这些不太好，然后我知道自己疼点在哪，然后我和我妈的这个
0: 久病成医，
1: 对对对对，就是互相按的就很到位，能按到点上。
0: 你要想进阶的话，你就可以试试按摩师证。
1: 但是我真的很佩服那些有按摩师证，就是能按摩的人，就是平时比方说出去按个摩1个小时，对吧？我就是属于2分钟，行了，我手没劲儿，就这样吧。哎，你就说每个东西啊，就是都会，但就会那么一个最基础的一点，
0: 对，表皮。
1: 你说这种怎么去考证？
0: 就是你有没有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些，有舒缓类的，有那个体能类的，无论是哪一类的，这些证啊，有一个共同点，基本上呢就是3-5天集训，然后几千块钱花费，这趟旅程结束了，然后呢，你多了一项技能证，证明你会。
1: 但有时候想想，真的有用吗？就是把这钱省下来，我可以再多玩几次，不好吗？
0: 想法一模一样，
1: 对不对？
0: 咖啡室有用吗？
1: 那有用，那是人这个他现在拍咖啡的这个视频，新的一个视频系列
0: 啊，我看到了，
1: 主打的人设嘛。
0: 啊，我看到了，
1: 有证咖啡师嘛，
0: 就是每一次拍把证先拿出来亮一下。而且现在你知道，因为这个领域呢是比较小众的，就是考证旅游比较小众的，但是呢平台也发现了这一个群体呢，考证旅游这个群体啊，小众归小众，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消费能力，干脆直接做套餐，什么课程啊，住宿啊，接送啊，等等打包在了一起。还有普洱有咖啡师旅行套餐，
1: 哎呦，
0: 3天培训加2天产地游，孩子也能参加。
1: 哦，我觉得那可能给，但孩子喝咖啡好吗？
0: 就他可能是学习吧。

0: 然后包括万宁呢，现在各个地方呢都有开设这样的课程，就是万宁开设了15天的瑜伽师资班。
1: 哦，瑜伽。
0: 对。然后呢，你去考完了之后，你就有资格证了。
1: 哎，你这让我想到了之前大学时候有一个专业嘛，叫红酒品鉴师。
0: 有，
1: 对吧？
0: 有品鉴师。
1: 一下课，一班人全醉醺醺的回去了，走的颠三倒四的下课了。
0: 不，就那个时候，你就是第一时间知道了我的酒量深还是浅。
1: 啊、对，但他们那种是不是也是有证的？就是、
0: 有证啊，
1: 品
0: 鉴师啊，他那个是必须要持证上岗的、嗯。但是我们刚刚说到是什么呢？你好像是资格证书。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完赛证，有多少朋友就是马拉松游？
1: 哎，我觉得完赛证是比较这个
0: 对吧？
1: 值得的
0: 啊、嗯！你像丹霞山徒步可以领完赛证，
1: 嗯、
0: 青岛呢还有漫步的集章能
1: 城市 City Walk 的那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呢那个熊野古道还能解锁双朝圣的那种。证书、
1: 哦、各种各样的证书是吧？
0: 你要是出国的话，你像芬兰有破冰船，你还能拿到船长亲笔签名的滨海漂浮证。我在想这个证的意义是、
1: 哎、但我觉得这种证反而比那些考证有意义。
0: 它有了打卡的感觉是吗？
1: 对，就是它是我的一个人生履历。
0: 嗯，
1: 这技能证吧，我反而觉得就是说能怎样呢，就是
0: 我拿到这个技能我能怎样呢？我考了帆船证然后我有船吗？
1: 不是，我出证儿，谁给我出船？应该是这么的，是吧？就是因为我可能在我的观念当中啊，就是花大价钱去考这么一个证，不如我多玩几次。
0: 嗯。
1: 但是你看，我如果说我靠我玩的这个钱就能拿到一次这个，比方说盖章的这种证，
0: 嗯、
1: 我的完成证、打卡证，
0: 然后体验感更好。
1: 对，这是我值得骄傲的，我会把钱花在这上面。
0: 嗯，就是每个人的需求点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嗯、对。
0: 当然，我们要说哈、啊，其实现在呢，尤其是体能方面的这种考证啊，
1: 嗯，
0: 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你比如说，你像，有人远赴雪山遇上了暴雪封山，你这个计划就泡汤了呀。有人潜水，你就卡在了耳压平衡，你要反复的练习，没有办法突破。你包括滑翔伞新手，你第一次单飞的时候，甚至有人挂在树上，就是不确定性。因为现在吧，这些特别害怕的是小白，小白的那种参加速成班。
1: 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咱是在金石滩吧？是不是有学那种什么滑翔机还是什么的？然后
0: 滑翔伞之类的，
1: 然后落在了那个正常的车道上面，有一个飞机落在车道上了，就是在去年发生的。应该就是学校的
0: 学员是吗？
1: 那种的，
0: 嗯、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短期内的就是考证，它是不是有急功近利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呢，就是说你之前你在这一个专业当中已经累积了一段的经验和那个实操，那么还好一些，就害怕呢三五天就成手了，而且是假装成手。
1: 哎，但你不会觉得说这其实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教育体系，它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吗？
0: 怎么说呢？
1: 因为现在啊，我大学的时候确实有帮我老师带过这种少儿口才培训的这种课，
0: 嗯、
1: 家长好认那个证。
0: 嗯，
1: 就是最近小主持人又考级证，就小朋友要考级证嘛，什么钢琴几级，小主持人口才几级，怎么怎么地的，家长就是拼了命的，就我孩子必须要拿到几级证，必须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根深蒂固在自己心里，就是我无论如何，我只要学这东西，我就得拿着证，因为证是证明我学过这个东西。
0: 你知道吗？这个实际上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想考证的这个行业和专业。
1: 嗯，
0: 当如果说了解了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是说他的能力其实比你的认证更重要。就是你这个认证只是说呢，在更多众多的这个小本本当中证明了、
1: 嗯、
0: 啊，我有。连一技之长都算不上，我有学过，
1: 嗯，
0: 我有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了解过。
1: 对，我反而觉得就是，如果你说你真是感兴趣，然后呢，你这个确实有像你说有钱有闲，哎，你去考这证无所谓。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单独就是说我是为了证明些什么东西的话，
0: 嗯。
1: 我不太理解这笔钱的花销，
0: 所以现在你就是每个人的旅游的意图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有的人，你像咱俩就是属于、
1: 嗯，
0: 就是可以拍照打卡，吃好吃的，带纪念品回来就 OK 了。
1: 不，我就是吃好吃的，吃好吃的，吃好吃的。
0: 那咱俩还不是一个团儿，咱俩不是一个团儿，咱俩带不了一个团儿。
1: 就我出去之后的时候，永远是把吃排在第一位。
0: 嗯，我对吃不挑。就是我只要吃到了当地的一些特色就 OK，
1: 对对对对，
0: 就 OK 了。现在呢，也有一部分的人，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考证旅游、旅行。

0: 就是这趟假期出来之后，哎，我自己感觉我这个证考完之后，我感觉我有收获。别人觉不觉得，或者是说我真正的能够实操，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嗯。
0: 我感觉我有收获，尤其是我利用了假期做了我想做的事儿。其实假期是在干什么？假期就是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离开别人的掌控。
1: 嗯。是的，就是
0: 你没有假期，就是因为你离不开别人的掌控，
1: 永远在工作的。我热爱工作，
0: 我就爱上班。
1: 那确实是你，高精力，太高精力了，真的是哈。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今天是十一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上班日，大家的身体呢，可能还是在一个还魂的状态当中，不要着急。
1: 但是还得提醒大家
0: 慢慢
1: 一个事儿啊，这周六上班啊，
0: 周六上班，周六你们上班。这周六你们上班啊？
1: 你不一定来上班吗？你高精力热爱上班的人，就爱上班的杨丹阳吗？
0: 那我也有时间限制，周一到周五我就爱上班，周六周日我变身，
1: 周末限定版哈、啊。
0: 好了好了啊，今天是寒露节气，提醒大家呢，早晚的时候要增添衣物。另外呢，接下来是陈佳带来的《家有每一天》，明天我们再见，
1: 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
5: 不怎么像女生，
4: 该甩的时候甩掉。
5: 单身，我一直单身。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4: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5: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4: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6: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7: 念念不忘，日久回响。
8: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也欢迎呢，您可以实时的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随时的互动交流。是10月8号了，是热闹尽兴的国庆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反正我是挺复杂的，又比较真实，又比较就不太想上班。然后但是呢，既然已经来到了工作岗位上，又觉得得有一颗敬业爱岗的心，可能一边还沉浸在旅途的自由松弛、吃喝玩乐的惬意氛围当中，也可能呢就已经开始给朋友去分享一些这个旅行的美照，回味着各地的烟火风光。然后另一边呢，可能还得随时的收起慵懒的假期状态，提醒自己不能摸鱼，在工位上要回归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了。但说实话，我心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恢复了秩序感的快乐，因为我是一个本人就是很有秩序感的人，我的秩序感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和作息习惯。其实十一这几天可能说对于我来说只有两天，因为这个出行的时间只有两天去接孩子，但是这两天我觉得就打破了我原有的秩序，就没有办法在早上一个正常的时间起床，正常的时间吃我比较习惯的一些这个饮食，可能整个假期你要尝尝这个尝尝那个，吃的就比较杂。那今天上午对于我来说蛮开心的是，又可以吃到比较正常的一些

生活化的饮食了，然后又调好了我的生物钟，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十一的长假结束之后，就是尽管有着一颗不想上班的心，但是又不得不进入到一个秩序化的生活当中，一个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正向的影响。所以如果说啊，你也有着那种啊节后综合症，比如说起床变得比较晚，或者说你的整个心思还在十一的旅途当中，那你就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去调整一下自己哈。或者说你的整个心思还在十一的旅途当中，那你就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去调整一下自己，就是给自己一点正向的暗示，说你看我回归到了秩序当中，我虽然说这个不得不回来上班了，但是呢我的饮食变得规律了，我的作息变得规律了，我的身体变得健康了，哎，也还挺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去温柔的复盘一下这一趟十一行程当中悄悄火爆全网年轻人人手一份的全新出行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次抛衣。今天我们会和大家沉浸式的复盘2026年这个十一啊整个的全民出行的新风潮，从年轻人最爱的旅行穿搭，到全员种草的出行好物，再到当下比较火爆的一个生活情绪消费的趋势，层层的去解锁一下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精致又松弛的新生活。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聊一聊，就是第一个，这个十一你都去哪儿啦？打卡了哪些美景，或者说吃到了什么好物？第二个呢，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行李当中有带了哪些关于出行的专属的好物，或者说有没有跟风入手最近火爆的次抛好物，就是那种一次性的东西你都带了什么呢？特别期待大家的互动留言。我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像我的话，我是一个一次性内裤的忠实爱好者。说实话是真的，两个原因啊，其实我就是如果没有出行的话，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也是会穿的。你比方说女生的这个生理期的前后和生理期的过程当中，这样可能算来算去的话就是得有10天左右的时间了，对吧？那么出行的时候更是这样。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次一个蛮大的变化是，这一趟出行呢，我给我的孩子准备了非常多的一次性内裤，因为它是一个水上的项目。在我最一开始给他收拾他的行李的时候，老师说一天要准备2条内裤，我其实就有一点犯了难，我说那他一共6天的行程，我要给他带12条的内裤，而且他还得涉及到一个洗和晾干的问题，就毕竟这个孩子的年龄可能就是一个 bug，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跟这个行程。我后来我就灵光一闪说，哎，那为什么大人在十一出行的时候会准备这种次抛的一次性的内裤，为什么小朋友不可以呢？所以我后来我就给他准备了次抛的内裤。当然了，首先你的这个材质啊什么的一定要很好，然后呢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些一次性的，你比如说牙刷，就是刷完了就可以丢掉，它一边是带牙刷一边是带牙线的。哎，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好物，而且很明显它也非常非常的受用。就是可能在去的时候行李箱里面有一个1/4的格子都是装这种次抛的产品，然后等回来的时候你看行李箱就空了一些。那么你这一趟十一出行有跟风入手了哪些爆火的次抛好物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喽。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这个十一呢，全网各大旅游景点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甚至都已经刷屏了各大的社交平台，就是全国各地的景区穿搭的查重率啊拉满了。15元的平价刺袍衣彻底攻占了这个十一的大部分的景点，成为了年轻人的旅行标配。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的国庆出游早就不是说穿什么昂贵大牌啊、日常新衣出门打卡，年轻人的旅行穿搭逻辑早就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全网的景点穿搭呢，成为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专属模板。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去新疆的标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牛仔风格，或者说草帽，复古帅气的长筒的皮靴。如果你说去什么云南啊、大理啊、丽江啊、束河啊，哎，就是人手一条氛围感拉满的蓝色扎染的披肩，随风摇曳，氛围感，哎，就是完全是那种民族的风情。当你远赴那个沙漠戈壁，一袭飘逸的红裙就是拍照出片的终极密码。如果你说你来咱们大连，或者说来三亚啊，就是奔赴那种海边呐、海岛啊，就是那种飘飘的干净治愈的白色长裙，或者说慵懒随性的编织草帽，也成为了一些游客的终极的统一选择。啊，就是这种比较千篇一律的穿搭啊，让各大景点仿佛开启了同款穿搭复制粘贴的模式，撞衫甚至成为了一个旅行的常态，但是却丝毫挡不住年轻人对于刺袍衣的一个疯狂的追捧。和偏爱服饰长期主义、追求质感穿搭、一件衣服多穿的中年人完全不同啊，当代年轻人对于旅行穿搭的一个心理定价真的是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通透了。在当下年轻人的旅行认知当中，出门旅游主打一个为风景而生、为拍照而出片儿，啊，就是不需要那个什么昂贵的、厚重的、日常百搭的大牌服饰，10-20块的平价百搭、氛围感十足的刺袍衣才是。

适配旅行的完美首选。甚至你看它的价格两位数，小两位数，15块钱左右，真的是主打一个性价比，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完美的适配了年轻人的一个旅行预算啊。你比方说有个20岁的江西大学生小智，他就是万千次泡衣的爱好者的缩影之一。这个十一呢，他就穿着非常精挑细选的次泡衣来到厦门的海边，去拍出了那种氛围感满满的旅行大片儿。而他身上所有的这种亮眼精致氛围感十足的穿搭单品，其实全都是为了这一趟旅行专门准备的一次性的穿搭。为了打造专属的海边氛围感穿搭呢，他就双管齐下，先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购海边穿搭，然后这个评论区就被海量的二手次泡衣就刷屏了，各式各样的度假长裙啊，氛围感琳琅满目的一些装饰啊，可能就20-30块钱。最后呢，他就60左右的价格就入手了一整套，什么白色上衣搭蓝色长裙的一个海边的穿搭的套装，然后就是快餐的价格解锁一整套专属旅行的氛围感的搭配。那很多人就说，明明这个衣服大家都知道价格又便宜，质感又比较普通，为什么年轻人还如此的痴迷次泡衣呢？那其实大家口中的次泡衣啊，并不是说穿一次就真的扔了，它真正的含义就是朋友圈次泡，旅行场景次泡。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朋友圈里有非常多的漂亮女生，她的衣服就只出现过一次啊？或者有的人说，评价一件衣服是不是新衣服，完全取决于这件衣服在朋友圈里有没有露过面。如果这件衣服在朋友圈里露过面了，那么它就不是一件新衣服了。如果这个衣服哪怕是去年买的，但是穿完了之后一直没有拍照，那么今年它还是一件新衣服啊，这个概念大家有没有发现？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年轻人一件衣服可能就是只为这一次的旅途，这一组风景大片，这一段专属的回忆存在，就只在自己的社交动态里面亮相，就这一次，保留着新鲜感和仪式感。旅途结束之后，可能就洗干净，二次转手，继续传递给下一个需要的人，循环利用了，极致省钱。那么作为预算有限的大学生和特种兵旅行爱好者呢，小智是特别喜欢常年的利用一些课余的时间走遍全国，什么厦门啊、哈尔滨啊、齐齐哈尔啊、淄博啊等等，就是每一个旅程呢都会精打细算。你比方说他可能一个旅程他的总预算就1000块，那这个1000块要涵盖高铁、住宿、吃喝玩全部的开销，所以在有限的预算当中，穿搭当然要极致省钱，质感普通，颜值在线，平价百搭的次泡衣就是最优解。那除了学生党之外，还有很多的上班族也爱上了次泡衣。你比方说27岁的都市丽人莫佳，他的衣柜里面一个定位专属的次泡穿搭，如果去济州岛呢，就是一身温柔的针织外套搭粉嫩嫩的长裙，解锁满满的少女元气。如果漫步在什么首尔街头呢，就是那种简约高级的老钱穿搭，非常适配文艺的氛围。如果说你去东南亚，什么泰国啊，什么巴厘岛呀，亮眼吸睛的就是多巴胺配色穿搭啊，橘色的背心，粉色的短裤，热烈又鲜活，适配当地的风土人情。就是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是解锁不一样的自己，记录不一样的状态。每一条朋友圈，每一组旅行大片都是全新的风格，全新的模样，完全不单调。所以哪怕说查重率很高，就是他的这一套衣服你一搜可能类似的全网70%都是，但是他完全不 care。 他会觉得说，大众爆款之所以能成为爆款，他就是被无数的网友亲测出来的万能的出片公式，适配风景，适配大众，绝不踩雷。别人穿不穿过不重要，反正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美好的体验，我就觉得很有意义了。但是呢，听上去好像挺完美的哦，可是平价次泡衣的便利和美好的背后也有非常多的代价和短板。你比方说商家就已经摸清了消费者的心理啊，他会在商品的详情页直接就标注一个仅拍照使用，变相的做好了预期管理，规避售后问题。那很多消费者呢，在选购次泡衣的过程当中也是踩很多坑的，也是费时费力的。你比方说也是有一个姐妹啊，她在为十一的旅行一次性购入了10几件中式的，就是新中式的那种旗袍，可是到手之后就发现太差啦，盘扣脱线，面料粗糙，还容易破损，甚至部分的衣物还带有一些瑕疵。

所谓的平价好物可能只能勉强筛选出一两件是可以用的，看似省钱的背后有大量的时间成本，筛选成本其实是被消耗掉的。那么有很多人说，这些刺袍衣啊是从哪儿来的呢？啊，其实就比如说广州啊、东莞啊这种比较成熟又庞大的服装代工产业链。因为现在实体品牌和成衣的订单在逐年的锐减嘛，那有非常多的工厂就转工到刺袍的赛道，也不需要什么设计，也不需要什么高端的面料，也不需要特别精细的工艺，就是按照爆款打版量产，极致的压缩成本，就造就了就是这种所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价格，低价的一些聚酯纤维面料啊，甚至人工的加工费就三五块钱呢。那一件标价四五十块钱的刺袍的连衣裙，其实算一算到工厂手里的话，利润还是 OK 的，40%左右的。那么单店的爆款的月销量甚至可以达到数万件，这不就可以造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平价穿搭市场吗？所以不得不说啊，刺袍衣火的背后呢，可能确实是当代年轻人精打细算和追求松弛精致生活的最好缩影。但是呢，我们在这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刺袍衣，专家也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判断。专家说，一定要警惕这种一次性美丽有可能会伤害皮肤，杜绝以刺袍属性去规避质检。因为你看啊，有很多的网友说，这个我穿了这个刺袍衣之后会引发一些皮肤的过敏啊，或者说瘙痒啊，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么对此呢，四川大学的主任呢也是说这个刺袍衣现在确实是比较流行，它和市面上的一些一次性的消费品的底层逻辑相近，主打一个全新洁净、成本低廉，契合短时使用的消费者的需求。但是一次性的美丽不可以以牺牲皮肤健康为代价。你比方说当下呢，可能有一些刺袍衣是属于一个顺势而为的状态，但是由于衣物是直接接触皮肤的，如果面料含有了一些比如说超标的染料、甲醛的残留或者 pH 值不合格，那是比较容易引发一些接触性的皮炎、过敏性的皮肤问题。所以一次性美丽的背后呢，它是会隐藏着一个健康代价的。那么他也建议说，要严查商家翻新残次的服饰，以旧冒充新品，完善二手衣物的一个消杀标注的规范，杜绝商家借用刺袍的属性去规避质检，并且在所有销售的服饰当中一定要遵照国家的纺织品的安全标准，尤其是加强对于直接接触皮肤类衣物的安全抽查。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你会买刺袍衣吗？我来说一下我自己啊，我不会，就是我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就是我不会。然后蛮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我编辑今天的这个稿子的时候啊，然后有一个概念是说，当下的一些年轻人和中年人不一样，中年人是喜欢这种比较可循环衣橱，但是年轻人可能就是图新。我对于就是这个关于穿搭审美这一方面，我已经完完全全进入到一个中年人的领域当中了。我不觉得刺袍衣好看，我就是仅仅是从一个审美的角度来说，我都不从质量的角度来说，我就不觉得它好看。我尤其是不喜欢那种千篇一律的全网查重率特别高的那种审美，就是这种拿来主义，它不是我的风格。就是如果单单的就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我到了这个城市或者说到了这个位置，那我想要穿出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状态，我当下的心情是松弛的，我是热烈的，我是明媚的，我还是有一点 emo 的，就是我今天的妆造代表的是我当下的这个心情。我是完全不像 QQ 秀一样，哎，这个 QQ 秀好看我照搬到自己的身上。首先从审美的角度，我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再从品质的角度，就可能是年纪也大了，我真的是现在越来越看重于品质，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就是什么聚酯纤维或者说那种很低廉的那种仿布的面料然后接触到我的身上。就是我最近也有看到那个新闻，就是有的很多的女孩子比方说买了那种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个蓝色的衬衫嘛，然后就比方说去香港啊，就是去拍那种港式什么大片之类的就很好看，但是他就赶上了下雨，一场雨下了之后，他就发现那个雨水。

0: 透过那个衬衫打在了皮肤上，甚至皮肤上都留下了一些浅浅的蓝色痕迹，就是这种染料它也非常的不健康。所以我本人我是本能的一种下意识的，我是都不能说是不赞成，我就是本身我是很拒绝这种刺泡衣的。我认为它是在打一个擦边球的状态，就这种刺泡衣和我们接下来要在节目的下半段聊到的一次性的一些产品，它是有本质性的概念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是结合当下的一个现象，商家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和专家给出的一些建议，还有我本人的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审美和思考，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第一个，我们到了景区，我觉得还是要做自己，就是别人穿的有多好看或者说不是特别重要，你要的是你自己的名字在2026年的11或者2027年的51出现在了你心心念念要去的一个城市里面，你要成为当地的很 local 的一个本地人。你到这里之后，其实你的心是要和当下的这个氛围融合在一起的，你是知道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说是好看的，而不是就像一件 P 图一样把你的脸披在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和他的全套妆造上。那么第二就是，如果在旅程的过程当中因为刺泡衣出现了一些皮肤的瘙痒过敏这样的情况，其实真的会影响你整个旅行的心情。我觉得还是不要因小失大吧，要相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美的，你觉得呢？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就是你。OK 了吗？
1: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了刷屏十一假期的次抛穿搭，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这个一次性的好物。其实这个次抛式的消费啊，真的不仅仅局限于衣服的穿搭，它是渗透了全民出行的方方面面。而且次抛穿搭，我认为它和一次性啊、免清洗啊、零负担这种，它是有一个底层的不太一样的。你就像我吧，我是次抛好物的忠实爱好者，我也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姐妹啊，也具备就是也用过非常多的一些次抛的东西，尤其是在出行的时候都成为了我们的出行刚需，甚至掀起了全新的一个出行的时尚风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咱们出门旅行短途出游，行李箱的逻辑啊，配置逻辑变了。以前我们出门呢是满满一箱的换洗衣物、厚重的浴巾、贴身的用品，行李箱又沉又累赘。但是这个十一呢，无数年轻人的行李箱被各式各样的一次性的好物承包了，真正实现了轻装上阵，旅途零负担。你比方说有一个小鱼呢，她就是在杭州工作的一个90后的女生，她也是比较典型的新时代精致出行的代表。那今年十一呢，她是选择了去西北旅行啊，她的行李箱当中一次性用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随身衣物。比如说啊，十一出门7天，他就准备了7条一次性的内裤、7双一次性的袜子、5件一次性的内衣、5条一次性的浴巾。除此之外，像是什么马桶垫儿啦、飞机高铁一次性椅套啦，还有便携隔脏用品啦，一应俱全，从头到脚，从人身到环境，全方位的实现了出行的洁净自由。你要知道，早在几年前啊，一次性的用品还是大家出差应急的临时选择，但是到现在它已经彻底的走进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不管是出去玩啊，还是日常居家呀，一次性的好物都成为了常备的刚需。其实我本人也是比较热爱这种一次性的用品的，我是从10年前接触到这种一次性的东西的。那个时候呢，正好是这个出国，是有一次比较漫长的十几天的出国的行程。但是呢，也是为了这个出国的时候省钱嘛，当时也是年轻，然后我就和我妹呢订的都是属于那种民宿。可是你也知道，对于国外的民宿，它的这个标准我们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它是不是有多干净啊，像不像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连锁酒店呢，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们都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妹的，因为她比我要年轻更多，她就说姐你放心吧，这件事我来搞。我说你怎么搞，她说现在有非常多的一次性的东西。我就彻彻底底的见识到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次性的马桶垫，甚至就是那种马桶的座套，然后呢还有就是一次性的浴巾、一次性的毛巾，

一次性的擦脸巾，哇，就非常多，像一次性的内裤，这个就简直是，我就觉得太好用了。从那一次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一次性的内裤它还有纯棉质地的，甚至你那个一次性的内裤，你洗完了一水之后，第二天你也还是可以，或者说下一次穿，你至少是可以穿凉水的，都不成问题。我觉得哇，天哪，真的实在是太好用了。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可能那种一次性的内衣我没有穿过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行，它那个罩杯合适吗？如果要是合适的话，我也准备去尝试一下。然后另外呢，像给小朋友，我看到有非常多的那种一次性的餐垫，就是你比方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就有点像一次性桌布那种，大家知道吧？哎，你就铺在一个小桌子上，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他可能东西啊掉在这个桌子上，他还会再捡起来吃。我就觉得哇，实在是好方便。然后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些一次性的牙刷，就是它这一边是牙刷，然后这个牙刷呢，你甚至不需要往上面去挤牙膏，沾水它就会有泡沫。然后牙刷的另外一头是牙线，我都觉得天哪，实在是太舒服了，就是太方便了。而且你这个行李箱呢，你比方说你二十斤。带出去可能回来就只剩下十斤了，因为你一次性的东西就已经都消耗掉了，就很棒。然后另外如果说是在国内出行的话，我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就是你在即将返程的时候，因为可能你出行的时候也会买一些东西，把一些脏衣服直接一个快递寄到家里面来。你就像我这一次，我的孩子也是出门，然后他呢由于是要学习一些水上的项目，所以就有两套那种蛮厚重的水母服啊、水母鞋呀、啊、然后甚至包括他的一些脏衣服什么的，我就直接在当地我就打了一个包，就全都给寄回到家里来了。你如果要是着急，你就寄个顺丰，如果不着急，你就普通的快递，两天其实也就回来了，然后你的行李箱就会轻一些。或者说你在当地你又买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在行李箱里，它不会让你在接下来的出行当中就是感受到那个行李箱或者说超重了或者说太沉了带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你知道尤其是现在有很多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孩子出行，那你这个行李箱可能要放到行李架上，它又很高啊，就是真的你要不然你就会很累，但是现在你提前寄一部分回来，你就会觉得一下子变轻松了。最后行李箱当中你带回来的就是比如说一些贵重的东西，你有一点担心油会不会油丢了的，或者说就是你当天在旅行的最后天你也要用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的一些造型的产品，或者说你新买的一些新的东西，哎，你不太适合邮回来的，你就放在旅行箱里，就是空空如也，特别舒服。然后还有呢，有一些朋友是更逗，就是他们甚至会直接把这个旅行箱邮到自己住的那个酒店，在出门的时候轻手利脚，不需要大包小包的啊，就是人带着一个随身的背包就直接可以到旅行目的地了，等你到的时候你的行李箱已经在酒店里面了。就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有一些中年人对于出行越来越追求方便了。我之前我还记得哈，就是我父母的这一代，哎呀，还真的是特别喜欢行李箱、双肩包，甚至还得再背一个挎包，手里还得拎个袋子，就是特别喜欢什么东西全都放在身上。然后甚至你到哪个旅行景点去玩啊，也一定要带吃的，也不太会说到现场去买吃的。所以你看，就是当下的一些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那么行业数据呢，也可以印证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热潮。有咨询数据显示说，2024年中国一次性的卫生用品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296亿元，预计2030年呢会突破1713亿元，还会保持一个稳步的增长的状态。那么从用户的画像来看，一次性用品的主力消费群70%以上都是比较精致的女性。那么其中呢，消费群体持续的年轻化低龄化就不再局限于单身精致的女性，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群体爱上了干净省心不需要清洗的一次性的生活方式。
所以也随着市场需求的持续的扩容吧，一次性的好物它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全面了，贴身的一次性的内衣内裤、袜子、一次性的床品四件套、酒店专用的隔脏垫、洗漱防护用品，再到出行专用的像我们说座椅的隔离套等等，真的是全方位的解决了一个卫生的顾虑和清洗的烦恼。那么这个赛道火热的同时呢，有更多的一些专注于一次性好物的研发产生，你比方说还有一些品牌像什么娇内、U-Bras、名创优品、 Baby Care 都在加码去抢占一次性的消费的新风口。那你比方说啊，像 Baby Care 它的有一些一次性用品我觉得就还不错，但是你去对比一下也会出现一些行业的乱象，品质参差不齐，监管标准滞后。你比方说在去年的三五晚会上不就有一些一次性的用品的一些行业的乱象吗，像是那种标注为纯棉但实际上是化纤的，或者产品不灭菌不消毒的，也在严重的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那么长期以来呢，一次性内裤等这种贴身的用品，因为它目前还没有一个专属的国家标准，就只能沿用卫生用品的标准，就没有法去针对规范性的面料啊、工艺啊、穿着安全，就导致有一些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劣质产品的泛滥。那么其实到今年的四月份，工信部就发布了一次性内裤的专项的行业标准，并且在今年的11月就即将落地实施。那么从此之后，一次性的贴身好物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规范标准，品质也有章可循了。你比方说哈，咱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一次性内裤，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季节性的短板的，近半数的成交额是集中在夏天啊，冬天啦、春天啦，它的销量是有回落的。那为了突破这个季节性的局限呢，各大品牌又持续的深耕细分场景，迭代产品工艺。夏天呢，就推出冰感透气面料，一次性的哦，你看都卷成这个样子了。冬天呢，就是那种莫代尔材质，甚至还会针对你的温泉或者说你的旅行专属的套装，还有一些品牌去主打一个差异化的体验，在面料当中会加一些香氛的提取物，实现什么亲肤啦、洁净啦、好闻啦啊等等这样的变化。所以从次泡穿搭到一次性的贴身好物、出行好物，真的是当代人的一个消费观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执着于经久耐用了。就是以前啊，真的是咱们老一辈就说这个东西好，哎呀，穿了3年都没坏呀，真好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我更看重的是场景的适配、省心便捷、情绪松弛，用低成本的次泡消费去换取高品质的出行体验，也是眼下最流行的一种生活新时尚。

0: 祖国是大树，
1: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1: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误以为老虎滩有老虎，其实完全没有。老虎滩的名字源于古代海岸山体与滩湾轮廓，形似卧虎，世代相传至今。轻漫游路线：老虎滩公园、菱角湾、小众观海点。玩法既可逛经典景区，也可在小众海湾安静看海。百年滩名藏着大连最古老的海岸记忆，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3: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4: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5: 体味三餐四季，
4: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5: 都算数，
4: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6: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7: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6: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4: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5: 花样城市计划，
4: 城市计划，
5: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下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嗨，各位下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实时来进行互动。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花样启程咯，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上班了，上班了，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就想说，哎呀，上班了。
1: 因为今天你哎呀真的上班了，
0: 我真的哎呀去了。听完早班又来上咱们的10点到12点的节目了哈。
1: 哦，今天你很荣幸，上班的第一天你能在电波当中问候大家早上好、上午好和中午好，
0: 真的就是快陪伴了各位一整个上午的时间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要来跟大家，首先就是来复盘一下吧，整个十一咱们大连啊，包括咱们整个辽宁的一些文旅活动，看看大家也问问大家吧，都去哪玩了。
1: 今天可能每个人大家的话题都在这儿，不管是你跟谁坐在一起，是聊天，是上班的、上学的，是出去遛弯的，大家可能都在一搞啥，哎，这两天怎么过的？咱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两天怎么过的。
0: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是有一个保留板块，就叫城市坐标，对吧？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放假前城市坐标跟大家，
1: 别记不记得了啊，好像感觉要复习考试呢。还记不记得，别记得了，今天我们带你说走到哪就说哪
0: 啊。对，那我们就来说说啊，今天讲讲俄式建筑。
1: 哎，依然我们在讲这个老建筑，我们这一个系列哈，老建筑里的城市

0: 市密码，然后我们一处一处走，大家对哪一块的老建筑情有独钟，或者是你觉得哪一块值得跟大家分享，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大连都市之声，爱摄影的朋友可以把图片发过来，文字介绍的都可以，说我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的，这块建筑特别有渊源历史。
1: 嗯，包括提到你像俄式建筑，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俄罗斯风情街，
0: 是的，
1: 这两年好像去的人确实没有那么多了，但是那是很多大连人小的时候会经常去的地方啊。小的时候你去里面，你都逛过什么呀？买过什么呀？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咱整点花钱的事儿啊。整点消费的事儿啊，聊聊。
0: 哎呀，那刚刚过去这几天不都花钱了吗？
1: 对，就是聊一聊你十一你都在哪些的这个项目上呀、旅游上呀，或者是一些小物件上面花钱了。
0: 哎，接下来呢有几个花钱的这几大趋势，看是不是你就是遵循着这个趋势走的，也说明了目前的消费观是什么样。
1: 是的，好的，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要启程了。咱今天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名词儿吧，叫做假日悖论。
0: 假日怎么了？
1: 悖论。
0: 悖谁了？我就感觉假日应该不悖人。
1: 确实不悖人，但是他悖论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当中描述时间知觉的一个矛盾现象的术语。
0: 这啥意思？
1: 这么讲的话可能大家还不懂啊。这样吧，大家有没有感觉你在过整个假期的时候就发生一声感慨，哎呀这假期过得咋那快呢？
0: 哎呀，你这哪是假日悖论呢？假日就是这么个理论。
1: 但是哈，背在哪儿呢？都能讲出点球。就我旁边那些人就是普通的这个咱们的游客朋友哈，一看就是咱老大连人，说哎你看这球怎么怎么地，那个球怎么怎么地的啊，包括讲讲大连原来的，哎我当年看哪场球，全都能给你讲。
0: 就是大连的这个足球文化氛围是非常之浓的。
1: 是的，
0: 不能说人人皆球迷吧，但是大家对足球的这份热情哈，始终都在的。所以我们一次一次的在刷新这个记录嘛。沙口区的星海广场东北超星海生活节，也是文旅加赛事融合的这样一个模式，也就是在星海广场也能看啊。东北超冰山汇谷有这个什么集章竞赛，就每一个景区景点儿区域范围之内都有活动。
1: 对，包括甘井的博霞湾的那个落日音乐节也是回归了。高新区呢也是依托了山海的文艺资源，打造了城市休闲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包括像是我们提到了这个旅顺口区啊，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精彩丰富的活动。比方说啊，它在这个白玉山啊、东京关山啊、黄渤海分界线啊，全都是有活动的。比方说这个留声机博物馆，就是在不同的景区用不同的歌来吸引大家。比方说白玉山是少年歌声唱的万疆，东京关上回旋着歌唱祖国，黄渤海分界线飘扬着海岸炮兵之歌，军港游园海风里激昂着人民海军向前进的这样一个歌曲，那最终呢在留声机博物馆又唱响了我和的我的祖国。
0: 哦，真好。
1: 哎，我觉得这种就是你用不同
0: 的歌曲，有点感觉像大型的音乐会分了不同的这个
1: 分
0: 会
1: 场。
0: 对
1: 吧，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是现在的这个黄渤海分界线也是迎来了候鸟迁徙的这样一个旺季。什么一鹰一印啊，这是鹰和鹰柱，这种奇观也是震撼人心的。据说当时现场你如果是什么带话题打卡，还能够获得文创拼图这些的。
0: 就这个鹰的这个迁徙每年会有，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时候，然后会有大量的大家到现场去，你低头能看见分界线，你抬头能看见这个鹰群的迁徙。
1: 对，
0: 挺壮观的，
1: 非常非常的好看。对吧，而且呢咱们的假期期间各大的景区也是突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创新了游玩的一些体验。比方说老虎滩海洋公园，
0: 怎么玩？
1: 推出了精彩滑蛋转乐虎滩，这个鲸啊是鲸鱼的鲸。你看人家这个主题系列活动啊就做得特别好，融合了海洋科技、实景演绎、萌宠互动、沉浸式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假期呢也是累计的接待游客7.5万人次。
0: 哇，森林动物园也是浓厚的国庆氛围，多元的主题活动，周全的服务保障，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市民游客是奔赴山海和森林的猛兽来邂逅相伴，饲养团队还精心打造了动物专属的国庆丰富大餐，兼顾什么营养科学。

0: 学呀，造型巧思呀，就是国庆的时候吃那些东西啊，
1: 嗯，
0: 你都得摆造型，都得有盘式，
1: 是
0: 吧？就大家就是同享同乐嘛，这个国庆的这个喜乐。我看还有什么呢？就好多孩子去喂动物，你知道吗？
1: 嗯，
0: 还平时喂那个胡萝卜，然后喂那个什么草，就大概那样的东西。
1: 嗯，
0: 我那天看一个视频，有一个家长给孩子自己做，就那个大桶那矿泉水，
1: 嗯，
0: 把那个后腚那个地方给它裁下去。然后边儿给它缝好，后腚踩下去，孩子的手就伸在那个瓶子里，因为前面只有出水那个口，
1: 哦，
0: 可以把胡萝卜伸出去，
1: 还能保证安全，
0: 保证安全，能吃到胡萝卜最后一口，还咬不到手。啊，小孩自己里边一个人脖子上背一个那个瓶子，我看啊，哎，我整的挺好，啊，
1: 这招挺好，对呀，啊，
0: 一个大瓶子，一小瓶子背在脖子上，完了就那个桶里边，你想盖拧死，
1: 嗯，
0: 你可以把东西装在里边，
1: 嗯，
0: 把盖拧开，手伸在里边，然后就可以喂他，边上还可以护着手。
1: 这家长真的有创意，
0: 哎，家长脑子哎，嘎嘎的，我跟你讲，
1: 你没做这试试啊？
0: 我没机会去动物园嘛，嗨，下回你去的时候你试试。
1: 不是因为没那个
0: 没有票，
1: 没那个创意是吧？没，
0: 哎，这个创意真的是，我觉得哎呀，
1: 好厉害。
0: 不花一分钱，
1: 对，
0: 这个就是
1: 保证了安全，
0: 发明创造金点子。
1: 所以说，你看啊，家长真的是为了孩子，这个脑洞啊是无限大的，
0: 嗯嗯嗯，
1: 真佩服啊，
0: 嗯。
1: 包括像是发现王国，也是迎来了假期客流的一个高峰，公园内的人气是持续的升温。白天呢，游客也是穿梭于各个的主题的区域，畅玩精彩的游乐项目，还有什么空中芭蕾等特色的演出
0: 啊。
1: 这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掉了个人儿。
0: 哎，现在发现王国到晚上的时候，气氛是更好的，
1: 嗯，
0: 哎，叫什么国风夜光巡游。而且现在游园里边都已经进行了那个节日的布置，璀璨烟花盛典，
1: 对，
0: 都有。
1: 但我还是感觉烟花这种东西是不是晚上看会更好？
0: 就是
1: 晚上呀，彩色的，
0: 对呀，它就是
1: 白天也有
0: 啊。白天是那个
1: 白天好像做两场，
0: 白天是像冒烟的那种
1: 彩色的，对对对对对
0: 啊，嗯，晚上就是呲花，
1: 嗯，你看
0: 大礼花，
1: 大呲花嘛。然后你看人家这个啊，这叫空中
0: 芭
1: 蕾，不叫
0: 掉
1: 了个人
0: 啊。
1: 气球下掉了这人嘛，不就是
0: 啊，都是一些高难度的，
1: 嗯，
0: 真是挺厉害的。
1: 还有生涯海洋世界呢，也是在演绎当中融入了家国主题的元素，推出了深海国风巡游，还有海底夜宿研学等项目，
0: 嗯，
1: 真的是丰富多彩的，
0: 嗯，就是你可以跟海洋动物然后一起在那个海洋动物那个环抱之下露宿，
1: 对，
0: 那不是露宿，那是在室内夜宿圣亚，
1: 对
0: 啊，
1: 而且全市呢还发布了海洋自然科普啊，红色的国防近代史啊，金石山海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还有滨海的港口人文美育呀，啊，还有工业这个智创匠心赋能啊，五条特色的一日研学线路，现在特别流行研学线路嘛，
0: 嗯，
1: 就是把课堂搬进了场馆、山海还有工业的旧址当中。
0: 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呢，不得不提的，特别是在我们大连，就是这个体育赛事啊，
1: 嗯，
0: 这个也可以说是赛事赋能，激活了我们城市消费的新动能。10月5号，苏玉湾足球场的东北超的决赛。整装东北嘉年华的核心市集都是人气爆棚的，我们分别都是在不同的现场，
1: 嗯
0: 啊，嘉瑞是在这个第二现场，在东北超
1: 东关街上面，
0: 对
1: 对
0: 对对，东关街的这个现场，然后我呢下午是到这个嘉年华，
1: 你去了，
0: 跟我们这个广播事业部的好多的这个记者主持人在现场都碰到了，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在现场进行报道，
1: 那些人真的很多吧，
0: 人挤人，人挨人，那队伍排的呀。70个档口吧，固定的档口，有20台那个小吃车，沿着那个什么友谊之船环形排布的东北特色的美食全都有，就是游客是逛一圈市集可以吃遍全东北，而且你知道在那市集上面那买东西，它是那个比其他地方便宜的
1: 啊，真便宜吗？
0: 便宜，真便宜。
1: 哦，你都吃啥了当时？
0: 嗯，那个我说几个便宜的，有点影响人家景区的那个销售。但是你现在嘉年华应该是结束了。
1: 我之前吃那个豆皮儿是吧？就是
0: 焖子豆皮儿，它都有那一圈。
1: 对，
0: 还有什么辽阳凉皮儿现场拌，那排那些人呢？
1: 老火了。
0: 那大鱿鱼，那排队都得那个就是记号的。然后现场还有好多的一些周边，我还买了几样。冰箱贴啊，搓澡巾呐，
1: 咋的？
0: 上面全都是冰箱贴，上面写的一个字儿"村"， 搓澡巾上面还有宝贝儿翻面。

0: 正好是球搓成一个球状是吧？
1: 哎呀，就现场反正挺有意思的，就是跟着赛事游大连这个品牌 IP， 我看包括像咱决赛不是跟长春队吗？
0: 嗯，
1: 长春队比赛完了之后，第二天也是海上游大连。各个项目去体验了一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海上游大连真的是非常非常火，这也是咱们整个大连期间一个比较火的这样一个旅游一项目吧，它能够带我们去用三湾两港的航线，有序的出行，去解锁大连各个的旅游的景点项目，对不对？
1: 嗯，嗯，
0: 而且呢，也是为了咱们的这个梭鱼湾。加油助威，包括像是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长春的朋友也都能够去感受一下，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娱乐的项目，
1: 嗯，
0: 什么无动力水上的游乐设施啊，运动帆船啊，摩托艇啊，就是咱们大连啊真的是
1: 水上超跑，还有
0: 对对对，那个赛车嘛，
1: 嗯，
0: 啊，所以火爆的背后呢也是海上游大连独一无二的这种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就是我们告别了陆地观景的局限，
1: 对，
0: 我们乘船出海，换一个角度解锁大连，
1: 就是你在海上看也可以，你海上游大连，嗯，然后你可以看海景，你可以看在岸上拍船的那些人，你也可以像在港东五街上，
0: 嗯，
1: 那些人，你知道一早上啊七八点钟就开始在那站着排队等着，
0: 是，
1: 我说这船没来呢，大家就是
0: 先站着味儿了，
1: 不同的光线之下可以取景，
0: 嗯，而且你想啊，从海上你去看大连的话。从海面穿越星海湾的跨海大桥，
1: 嗯，
0: 你能不能感受到别样的这种跨海大桥的壮阔？
1: 那大桥凌空跨海的壮阔，
0: 是的，还有遥望东西大连岛啊、二坨子岛啊这些近岸的岛屿，
1: 嗯，
0: 你登上老虎滩号游船，你可以感受现代楼宇和大国重器。
1: 是，
0: 你傍晚的时候，暮色渐浓，城市灯光次第展开，璀璨。灯红酒绿的这种城市，
1: 嗯，
0: 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的。
1: 嗯，
0: 我反而觉得晚上的时候，如果说你行船途经一些灯火璀璨的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1: 哎，你说的对，海上游大连不光是日航，
0: 嗯，
1: 夜航的班次一点都不输人的这个日航。
0: 对
1: 啊，就是白天晚上就是一直在忙啊，
0: 就是你也不用追赶人潮啊那种的网红的景区，就是你。乘一艘游船，赏一程山海，对不对？这也是咱们的一种秋日浪漫了。嗯，
1: 好像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哎呀，大连的这个十一简直活动啊太多了，文体商旅，嗯，啊，你都说不完说不完的那种。
0: 对。
1: 所以你觉得这个十一过得还快吗？其实你一个一个的去体验，你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0: 嗯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游客，据说这次来连的省外的游客占比达到了45.65%，
1: 嗯，
0: 客源呢是覆盖了黑龙江啊、山东啊、吉林、河南、河北等多地，其中呢江苏游客同比增长了28.39%，上海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9.27%。
1: 哇，
0: 我发现这两年爱来大连呢就是这个江苏的游客特别多，而且很多是通过体育赛事带动的，就是当时的那个苏超嘛，
1: 嗯 嗯， 嗯，
0: 然后呢也有很多人会来看看这个东北超怎么样。
1: 嗯，大家就是不光是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场上的这个竞技，
0: 嗯，
1: 还有就是想感受赛事带来的这种氛围。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叫做东北避事儿，啊，这个避呢是聊避的避，
1: 啊，
0: 就是很多的全国的这个避牌的车友也是自驾应援来到了咱们的这个海之韵，据说有200多台来自外地的这个避牌的朋友，
1: 哦，
0: 是来到这儿了，比方说自驾露营啊，
1: 啊，
0: 消费呀，啊，相关的话题还登上了抖音大连本地榜的 top one。
1: 哇，这个有意思呀！
0: 东北避事儿
1: 啊，就是全国避牌的，你是辽避的，
0: 嗯，
1: 你是什么鲁避的？
0: 京
1: 币是不是，啊，这个意思？
0: 金币、黑币，
1: 啊，
0: 这些都来了。
1: 嗯嗯嗯，
0: 啊，共同的来体验。
1: 嗯，
0: 包括呢，咱们这个假期金石滩也是非常非常火的。金石滩据说登上央视了呢，这个假期。
1: 金石滩，我感觉哪个假期都上央视，
0: 是吧？
1: 就是因为太美了，太漂亮了，然后活动再多，它就能够代表就是一方城市这个山海文旅的一个特色。
0: 因为金石滩包括像是那个地质公园，真的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嗯，
0: 能够让我们有很多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呀，赞叹啊这种的情感。
1: 10月3号应该是央视新闻频道叫山河日日新就报道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了。
0: 对，
1: 一年奇石胜景，还有园区完备的假期服务保障工作，什么神龟寻子，
0: 嗯，
1: 将军石都全亮相全国啊，朋友们。而且现场今年有那个增设的服务站，
0: 嗯，
1: 志愿服务岗，开通了24小时咨询通道，多种措施，就是向全国观众会呈现，这叫神力雕塑。

0: 公园的自然奇观和暖心优质的假日服务。
1: 而且大连金水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也是登陆了地方抖音的自然景观人气榜的 top one， 然后这个 top two 呢是大黑山景区，
0: 嗯，
1: 就咱们大连本地的这些，
0: 你看看，
1: 哎，我真的觉得太好了。而且大黑山景区还有这个我为祖国庆生的系列的这样的这个活动，每天真的是上千名游客，还有专业的摄影师。
0: 我看到视频了，就是大家在那个山头上，然后扯着国旗，然后拍的照片，然后背后是这个日出日落，然后那个这个阳光普照，然后站在那个大黑山山头边上
1: 唱歌啊，挥舞着国旗啊，就那种景观，
0: 哎，你一看那照片都热血澎湃的。
1: 是，所以你看啊，这些年来大家越来越喜欢动起来了，包括跟着体育赛事去游遍咱们大连。那我觉得体育赛事还是在持续的火热当中，虽然东北超结束了，但是辽超又开启了呀。
0: 嗯，
1: 辽超从就是应该是本周日10月11号，大连队将主场再对战本溪，之前是0-0战平了，是不是在本溪队作为主场的时候，然后呢，这次回过头来咱们大连队的主场了，那就得着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大连的这些优惠政策了，是不是？
0: 哎，行啊，接下来是聊超了，我们也说一说，因为大家感受到了体育赛事的这个热情，趁着这个热度嘛，然后接下来你也可以到赛场去看一看，然后到这个周边去逛一逛。聊超，如果你买着票的话，或者说是这个有票，把这个票根一定要留住了。
1: 对，没错。
0: 嗯，
1: 我们先来说景区方面的优惠啊，是从10月10号到12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
0: 嗯，
1: 就相当于是前一天和后一天再加上当天啊，凭借辽超大连主场的观赛票根以及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呢，可以享受指定景区的优惠。其中呢，地球之光科普体验馆，还有大黑山风景区、旅顺白玉山景区、平岛的这个辽深小镇生态旅游景区等14家的景区门票都是5折的。金石滩山海奇幻谷的门票呢是8折，大连紫云溪的这个薰衣草的庄园是5折，住宿用餐享用是9折。除此之外呢，还有星级酒店和国际知名品牌的酒店的这样一个优惠，是从10月11号一直可以持续到18号啊，这个就比较久了。
0: 嗯，
1: 包括你像是这个香格里拉呀、博尔曼呐、还有日航饭店呀、大连新世界呀，还有星海湾的皇冠假日酒店、富丽华，这些都是有优惠的。
0: 哇，门市价5.6折到9折，
1: 对。
0: 哇，
1: 这挺很划算，
0: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然后连锁酒店也有优惠，大家说这些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哈，连锁酒店也有，100多家，大连丹东、营口、什么汉庭、全季、橘子，什么还有什么
1: 伊比斯
0: 连锁酒店，还有啥星城，对吧？
1: 这些都是能够达到6.7折到8.5折的，
0: 都有优惠。
1: 而且咱有逛的地方了，有
0: 不覆盖沈阳吗？你去聊超，你去一下，
1: 我
0: 是吧？凭本人的身份证，对吧？而且连锁的餐饮也有优惠，你有吗？你可以吗？参与的门店，你像这个连锁的餐饮，101披萨、天天渔港、日月生鱼家菜、小船渔村，
1: 这全都是来咱大连必吃的这些海鲜的。
0: 哎，就这4个品牌，70多家店。你就可以有他们不同的什么套餐优惠，什么双人餐的，有什么的，反正都是给到特别优惠、特别优惠的价，特别合适。
1: 是的，我觉得很划算了吧？
0: 辽超的这个票根好有用啊！哎，拿着辽超大连主场观赛的票根，还有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啊，朋友！
1: 所以各位赶紧动起来吧，然后正好用我们的赛事来带动我们的文旅，大家边看球赛边感受我们足球城的魅力，同样也可以玩遍我们的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

0: 的很大连。
1: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请假出游的人同比增长52%。
1: 嗯，
0: 这段时间的酒店的订单占到了13天长假的15%。
1: 啊，我之前看一个说法，就很多人他会有这个请假羞耻。就是他不愿意去请假，总感觉这个请了假之后，哎，老板是不是就会这个对我有别样的意见呢？同事会不会怪我呀？
0: 啊，
1: 哎呀，我请假是不是这不行啊，那不行啊？然后最后就想来想去不请假了。但是首先我想知道，年假就是让我们每年用来放松的，
0: 是的，
1: 年假不行完了，
0: 就是、你可以享受的
1: 事假或者各种方式的、啊、休假，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权利，也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放松的点。
0: 为啥会羞耻啊？就是。因为你正常的这个工作或者有一些工作的特殊性、
1: 嗯、
0: 比方说它是项目制的、
1: 嗯、
0: 或者说阶段性的，那这个阶段真的就是抽不开身，那你就尽量
1: 的、哎、真的就
0: 大家也会去迎合。
1: 有老一辈的人就是跟自己的孩子教育，你没事你别请假，
0: 嗯，
1: 你老板你这样对你有意见，哪有老板喜欢天天请假的员工？然后可能孩子心想，我不是天天请假，我就请这么一两次，一两次也不行啊，你只要没什么事你就别请假，会有这样的观点存在的。所以就导致有一部分人就是请假羞耻，就是觉得我只要一请假，那老板肯定给我穿小鞋儿，另眼相待我，
0: 啊、
1: 对我不好。然后呢，我的这个请假这段时间，会不会还有人有愧疚心理啊？我会不会给我的这个旁边的同事啊，或者很多人是 A、B 岗、
0: 啊、
1: 不是吗？
0: 啊，
1: 给我 B 岗的同事啊，就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啊，怎么怎么地、
0: 嗯？
1: 我是不是不好啊？怎么怎么地的？嗯、就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有
1: 好
0: 啊。我请假的时候，我也想，会不会让我搭档太累呢？
1: 但是我跟你。跟大家这么说，丽丽霞是属于这个帮我调稿啊，就上节目前一秒她还在那儿调稿，我求她，我说你能不能好好享受你假期，你现在马上你给我休假去，
0: 不能让我搭档太累了呀。
1: 真的是
0: 我请假没有羞耻，
1: 问题是放假了，十一放假期间天天给我发稿，给我烦那个，我说我能不能让工作离我远一点，
0: 做点业务探讨。
1: 真的，丽丽霞就是一个哪怕我休假了，但是我的这个精神上也没有得到放松的这样一个人。
0: 嗯、你看，
1: 你能不能精神放松放松？
0: 所以现在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据说消费者做一些出行决策的时候，

0: 它会同时权衡，比方时间成本、金钱成本。
1: 对，
0: 你提前错峰出行，你机票的均价，你比可能比方说中秋首日便宜30%。
1: 或者
0: 国庆便宜一大半呢，
1: 你就哪怕你多请一天假，你晚一天回来，这个机票的钱可能都会降下来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包括你像是你看某些同事，这个早班同事对吧，今天没回来的，对吧？
0: 你
1: 这我得
0: 那你就
1: 晚回来一天，
0: 差在哪呢？不是说时间不够用，可能就是机票酒店价格就这个段能便宜30%。
1: 对，你看钱省
0: 那省那钱，对不对？你干什么不行？
1: 请我吃顿饭不就完了吗？
0: 那你多好，你说还能促进关系。
1: 真的是促进关系。
0: 真的是这样。就好多人也是，比方说我提前规划，如果你的时间就是全家人或者说跟你一起出行的人时间就是那么规矩的，对吧？每天比方什么样你就可以提前规划，那能省老多钱了。
1: 是是。
0: 那、
1: 你就提前一天走。
0: 你就错峰呗，错峰请假呗。然后平台也有优惠，你要是打个组合你性价比可能更高。你要节日那个消费窗口。也是从7天黄金周前后拉长的时间段来延伸吗？
1: 对，包括像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单位的老板啊，比方说今年钱挣的差不多了或者怎么样的，一到这个尤其春节啊、除夕这种的节日啊，他甚至都会给员工主动的提前放一天或者到两天假。
0: 是的，这次我看我们大连就有企业就说把中秋和国庆主动老板给连上了，啥也不知道是私企是啥什么哈，然后我觉得老板他有样了。真的太有样了，
1: 都模仿起来。
0: 还有一些就是单位也是咱大连，比方说像工厂那种，就是外地来打工的，就是工厂管住宿什么的，来打工的人特别多。那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得返回老家？
1: 对呀、啊，返乡
0: 了。甚至好多是那种就返回到村里乡镇的，就这样的老家的地方。然后老板就说：“那腊月差不多收个尾，你们就走吧。”或者说腊月，比方过了初八。或者说过腊月15这样的，你们就走，因为回家的时候有好多人承担着家里边，你就从腊月初8之后，那个23，小年儿，
1: 对，
0: 每一天都开始干起来了。你要可丁可卯的干，咱就说哈。
1: 而且有的是人，他并不是说
0: 回家多着忙啊。
1: 他回家之后可能是得什么。飞机倒火车，倒完火车再倒大巴，然后回去再蹬三轮再进村什么的。他其实这一趟
0: 三轮不能有个手扶拖拉机来接一下的，
1: 就差不多那个意思嘛。真的回去你可能就需要花费一天甚至2天3天，因为火车嘛慢嘛，
0: 对对对，
1: 2-3天的这样一个时间。他并不是说了啊，我这个除夕前一天给大家放假了，他就能准时的回去。那你要是那个
0: 回家可能初2了。
1: 对，你都赶不上那个包饺子的环节。
0: 那而且家里边你现在孩子又不多，你回家你不得帮忙活忙活呀，
1: 是
0: 准备准备。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平日哈，大家如果也不能算这个休假羞耻吧，就是你平日可能休的少一些或者什么样，但可能也会给自己后边腾出点时间。
1: 就是还是那句话，该工作的时候咱就认真努力的工作，但是该休息的时候咱也要去保证咱有这样休假的一个权利。
0: 是的，
1: 对对，
0: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呀，
1: 没错
0: 啊。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个趋势叫做，就不是说我们的消费降级了，而是我们变得更精准的选择性升级了。
0: 这个我们详细说一说哈。近两年这个消费降级啊，就是大家挂在口头上的话题，但是你放在2026年这个国庆市场不太适用。今年的消费特点非常的清晰，就是取舍变得非常的分明。
1: 对，就是大家的这个性价比的思维已经迭代了，不是说一味的我们就追求这个低价就好了，而是我们出行的这个交通的票务可以反复的进行比价，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反正同样一个车次，这个平台有优惠券，那个平台能够叠加使用的怎么样，我们选择一个最便宜的出行方式。
0: 对，
1: 因为最后这个结果都一样，都是到那儿了啊。
0: 对，你普通的住宿你选个基础房型，对吧？你比如有的地方你选一个带有私汤的露台的，是吧？这边景观视野好的高品质的房型，
1: 就该享受的时候咱就针对性的去选
0: 择。你享受是享受，你的预订量多的时候那价格是不是就高？你有可能还订不着。你提前不得打算一下？
1: 我觉得是，就是看你看这就是我们叫做的这个精准性的选择。
0: 是
1: 有的人出游 我其实去哪儿不重要，干什么不重要，我就是想好好的找一个脱离我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放松的地方。那我
0: 就
1: 选择带有
0: 私汤
1: 的，对，我就选择住的好的地方，
0: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会长。
1: 我基本上我可能一天我也不出门，我就在酒店里待着，那我就针对性的选择一个住的好的地方。
0: 那你要是特种兵式的旅行，就这地方就睡一觉，你就觉得哎呦行，普通的就行，
1: 落着脚就行，
0: 就基础房型没问题。
1: 对，你实在不行桥洞底下。

0: 那不行。
1: 那确实不行、啊、
0: 浴池考虑一下呢。
1: 对，就是看你的选择，你的这个倾向性在哪，对不对、然后包括像是你日常你买东西买衣服，我觉得我特别省钱的一点就是在于我对于我的穿搭没有什么太高的需求，
0: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消费它会挺克制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遇上比方说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想去看的演唱会，
1: 哎，
0: 对吧，体验特色的一些项目特别想去，然后大家在这方面就愿意投入更高的预算。
1: 是的，平时我把钱该省的省，然后呢各种的这个优惠券啊体验卡啊该用的就用，等到了过节的时候或者说有我专项特别喜爱的东西的时候，哎，那我就稍微提高点自己的这个品质。
0: 嗯，
1: 说今年的国庆期间啊，高品质酒店的预订占比是比去年提升了近10%。你看大家出门都是选择这个住的好一点的，然后定制的这种小团游啊，精品的私家团啊，人均的花销同比上涨了超过了20%。
0: 这说明一个啥问题呢？就是消费者他不是为那种平庸无差异的产品买单、就只要你的服务和体验足够的优质，大家是愿意支付这个溢价的。
1: 没错，就是我不是说我只求低价，一味的低价便宜就行。我们也说了便宜没好货，但是呢这分什么，你像是我们这个平时经常用到的东西或者不在乎的东西，我买点便宜的我去比着价没问题。
0: 嗯，
1: 但是说等到我真正我开始享受的时候，我去选那些好用的、耐用的
0: 服务和体验，你看就比较注重了哈。这
1: 是
0: 一个方面，说这个是不是消费降级的事咱掰扯明白了哈。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个，就是告别那种打卡式的旅游，现在把深度停留变成了一个主流。
1: 深度停留，
0: 咱刚才说那个特种兵式的旅游、哎呀，曾经火爆全网，甚至这个国庆我也看到了，有一个女的说5天、游了5月，
1: 5天
0: 晚上在行程上，白天在爬山。
1: 哎呦，
0: 哎，
1: 这体力真是考验的。
0: 我点开看了，我都不敢相信。
1: 我看完我就累了。
0: 看标题就累是吧？
1: 看标题就累了。
0: 你就觉得没法实现。
1: 对，
0: 说今年特种兵式的旅游热度明显回落了，过去旅行的核心目标就是最短的时间打卡最多的景点，攒最多的照片，发最多的朋友圈。
1: 哎，对，
0: 是吧？也有更多的话题回来再说。今年这个逻辑就彻底变了，就是大家更愿意在优质目的地放慢节奏，长时间的停留。你比方说哈，咱结合数据看。1200公里以上的长途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0%-40%，新疆、云南、川西、西藏、青海适合深度游玩的长线目的地持续的在升温。
1: 嗯，而且停留的时长也是在明显的增加了。
0: 对呀、
1: 就是、5天以上的酒店的常住的订单同比是提升了7%。那长线游呢也是带火了落地的这个租车的市场。中秋国庆的租车的这样出行的热度是上涨了15%。5到7天的长周期的租车的订单也已经成为了主流了。
0: 那也就是说大家都租车了，深度游了、那你这个旅游是不是就不是走马观花了？
1: 对，
0: 这就走马观花看看景点，现在叫沉浸式体验当地生活。
1: 嗯，
0: 停留的时间越长，你对应的什么餐饮体验配套的消费链就越完整。
1: 你就像我之前去那个有一年年假的时候，我是要先去到了长沙，就湖南嘛，长沙，然后呢和我朋友又要去到了这个武汉，河北、湖北武汉、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想，我说中间因为他会路过岳阳，然后咱都学过什么岳阳楼记啊、那些的，我就在想要不要去一趟，后来我还是果断的
0: 要不要去一趟岳阳楼，不是取决于能不能背得下来岳阳楼记吗？
1: 那也是因为看了一些那课本没背下来，不把这个行程取消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好好的去计算了一下我这个行程，如果说我要再多加一个地方的话，它确实会让我的旅游的经历变得更加的丰富，可是同样它会降低了我对于旅游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嗯，
1: 就是匆匆忙忙全在路上赶来赶去，好像每个地方都玩了，但是每个地方也都没玩好。
0: 嗯，
1: 那不妨的说该做取舍的时候就做取舍，我在一个城市我就好好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以后有机会再去到比方说岳阳这些的地方，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也是大家愿意慢慢的静下心来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啊长线游
0: 去
1: 感受了。
0: 就这种方式就特别的老刘，
1: 哎，
0: 对
1: 吧，
0: 因为我们这个跟着达人，然后老刘每次说就这样，他就是走自己的路线，然后在能花费的地方然后就特别舍得，然后走了一些不

0: 寻常沉浸式的在这个地方多待几天，
1: 嗯，
0: 当地的这个餐饮啊人文呐、啊、哎这种深入的这样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好多人都喜欢。
1: 没错，
0: 哦，就发现他每走一个地方，大家好多人在下边留言，然后就说：“哎，这个不错呀，我也希望这样。”就大家内心的想法是这样的。
1: 嗯嗯，而且呢，现在还有这趋势叫做兴趣优先了、就是旅行从选地点变成了先选体验，就是我先明白我要干什么。我再去选地点，就原来大家都是，咱这假期上哪玩儿？啊，上这地方吧，
0: 嗯，
1: 上那地方吧，
0: 然后再搜当地有什么玩
1: 的。对。但是现在，比方说，很多人他就是我就是想去登雪山，
0: 就我的旅行逻辑就是反向颠覆了。
1: 嗯啊、我就是想秋日骑行，那我就选平坦一点地方，
0: 啊、
1: 我再去挑城市。
0: 啊，我觉得骑行适合的地方有哪？从这里边再选一个。
1: 对。
0: 啊，雪山哪个地方有雪山啊？
1: 包括像是很多人他会说、啊、我想体验那种非遗手作啊非遗的东西啊、然后呢这个非遗对应的哪个城市有，或者很多人表示我想去簪花，我再去选我是去云南呢、啊、还是去这什么什么这个贵州啊那边的去选哪个簪花。对啊，就是我先从我的兴趣角度出发，你是手作的是仿古的是文化类的体验还是户外登山类的，对吧，大家搜这些的关键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热度是环比增长了48%。就不是说我先搜城市了、
0: 哦、就是它比那个传统景点打卡搜索它要高得多呀。
1: 就原来大家搜的是什么呀，是我要这个城市能玩什么。
0: 以前咱就这样的说，这次上哪，上山西啊，
1: 嗯，
0: 山西上哪个城市呢，选哎选上大同啊，完就哎大同有啥这事儿、啊可以看石窟可以啥啥啊，这么走。现在不是，现在说哎呀你看孩子这学期学这个，要不咱上趵突泉呢，
1: 嗯，
0: 然后再想我以什么方式去，
1: 对，去山东
0: 自驾呀，我是坐船去，然后再走陆再，哎，就这个方式变了，我觉得挺好。
1: 这样子最近孩子在学趵突泉呢。
0: 他们说啊，好像人太多看不太清。
1: 哎，脑海当中第一时间蹦出来
0: 你说看泉、我跟你讲，我现在我老佩服了，我看有那个小孩儿哈、虽然咱说这行为不好，说这次孩子出门，你这孩子都带电话手表，电话手表出门的时候带着，说用家长能找着什么的。你知道小孩上那个就是泉呀、什么地方，那里边不都有人投硬币吗？
1: 对啊，
0: 小孩就在自己的电话手表上连一根线儿电线，这不有磁吸吗？线那头线放在水池底下，扫一圈一圈硬币上来。哦，是，我觉得这是不好，孩子不应该这么干。啊、我觉得孩子脑洞好大，好聪明啊，怎么发现的？
1: 就是。就经常有人讲话了，孩子是聪明的，就是不用到正经地方。
0: 妈，你这新脑子是好用啊！电话手表，这你一搁了，硬币上来了，就跟刚才那个家长给孩子做那个，就是，我就觉得，哎，都是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嗯，
0: 但再回过头来告诉孩子说，孩子，你不能这么干哈、这是干啥呀？
1: 你这样，你得跟孩子说这样。就是大家往你头是许愿望的，是让这个池里的王八去实现的。但是呢，你
0: 不是你也斟酌点语言，孩子，那你就让王八实现的，怎么实？不是，对，是美好的一个期许。
1: 哦，对，
0: 那你怎么跟孩子说？
1: 你要是把他们的硬币拿上来了，你就要去完成他们所有的愿望，让孩子去，你去来去问这哥哥姐姐有什么愿望，你去给他们实现，因为你把他们的这个硬币弄上来了。
0: 嗯，哥哥有一个小目标，今年想实现。
1: 还挣钱去吗？
0: 哎，你这个说法也挺好的。
1: 对，你得就是合理的引导孩子。
0: 是，
1: 我们值得去鼓励，让孩子去有这种大胆的这个实验。
0: 对，你就得思路可以开创，但是得我们的引导得引导好。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的这个 IP， 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就很适合咱们大连，就是门票盘活了一座城。咱今年可能
0: 就是、
1: 这个、
0: 文体 IP 带动一些城市的消费，这也是我想说的。因为我们今天做盘点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辽宁大概的情况哈。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说说咱大连的这些情况。其实你放眼全国，大家好多人说我到一个目的地去，这个十一我到哪儿去，其实可能就是为了一场赛事，
1: 没错，
0: 一个文艺演出，一场演唱会，对吧，可能就是这样。然后就因为这一张门票我买完了之后，我要到这去看比赛，那么看看它的周边，顺便在这座城市来这个观光旅游一下。
1: 嗯，
0: 时间够用的话，我就多停留一段时间。
1: 对，包括像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为了一个，比方说凤凰传奇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哎，我真的好羡慕，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看了三场凤凰传奇。
0: 凤凰传奇怎么就不在大连？
1: 就是啊，你哪怕你沈阳也行啊，是不是？ 来近一点的地方，而且
0: 离我们能
1: 抢票巨难抢
0: 啊！
1: 但是很多人就抢到票，因为首先很难抢到这张票。我好不容易抢到了，那我一定就是

0: 奔着就去了。
1: 嗯，
0: 在像很多人可能为了这个东北超啊、体育赛事啊，包括像是很多人这现在流行看网球，我看咱同事还有这个专门为了网球去上海呀、啊、看球赛啊，
1: 上北京啊，十一的时候呀、
0: 啊，对啊、嗯，包括还有乒乓球的赛事啊这些的，
1: 然后去中网上北京去，然后北京你再转转呀。
0: 对，
1: 嗯，
0: 包括像是之前我还有朋友专门为了去看那个 F1 赛车，不是在上海吗？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去上海去看了，我觉得好爽。然后你在周边再简单的去玩一玩啊，逛一逛，是不是？
1: 嗯嗯
0: 嗯，反正我们现在出游的这个理由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也是先问问各位吧，我们中场休息一下啊，问问大家，你平时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开启一座城市的探索呢？还是说我还是？先定了一个城市，我就是最近想旅游，我先定了一个城市。
1: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消费的这个趋势，是不是都在你的辛巴上？
0: 是的，
1: 因为一个小小的文化 IP， 然后作为一个城市的引流。
0: 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8: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9: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8: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9: 不管传统与创新，
8: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9: 我只让快乐
8: 直达我的胃。

0: 好的，我们回来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啊，说这个十一假期期间都反映出来了哪些消费的新趋势啊。我们张庄也跟大家来聊到了，说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精准的去游玩啊，兴趣的优先呢、啊、对吧，包括是文旅带动了一座城。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游玩的方式哈，
1: 就是你出行你消费前提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0: 嗯
1: 啊，有一个什么想法，甚至有的人就为了一场演出，今天我们有同事，然后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十一怎么过的，好多人就是为了看一个演出，
0: 嗯，
1: 对吧，这个就比较符合高小姐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他是
1: 为了一场演出，然后可以专门到一个城市去，然后顺便在周围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嘛，
0: 包括还有很多人，他可能为了这个，研学啊，
1: 嗯，还有刚才平台上看有人说，就会为了恋爱991，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FM99.1，都市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大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本地充足光照，昼夜大温差，果肉。

0: 井石，甜度超高，汁水饱满，是北方樱桃天花板。成熟采摘期每年五月底至六月中下旬，核心产区荆州、旅顺，特色自然成熟，口感纯正，是大连人专属的夏日甜蜜限定。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嗨，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当然了，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那今天呢是这个长假之后的第一天哈，复工复学的第一天。那短暂的假期呢悄然落幕，崭新的十月的日常呢也是正式开启了哈。
1: 今年的十月好像特别的温暖，虽然说没有出省哈，省内逛了逛，好像到处都是青山绿水的感觉，特别的美啊。相信呢很多朋友的心里还珍藏着假期的松弛还有温柔。今天呢我们不聊上班的焦虑，不谈怎么收心，我们在温柔的午间时光当中聊一聊假期带回来的美好的小宝藏，分享平常生活当中最治愈的小幸福。
0: 今天我们的内容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大家还是恋恋不舍的那些假期故事哈。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大连啊最近的一些天气赛事，还有一些惠民的福利哈。然后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啊发送微信与我们进行互动啊。发送的方式呢小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
1: 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可以发送照片、发送语音、发送文字都是可以的。好，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小雨，这个假期结束了有什么感觉吗？
1: 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今天聊的主题是假期带回来的小宝藏哈，还真是有一些这小宝藏要和大家分享，但我真的觉得我的魂
0: 没够，
1: 我的魂还不在这儿我的魂魄还在我的故乡，我的小长假还在延续过程当中，能不能再延续24小时？
0: 我相信可能今天上班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哈，就是觉得自己还没从那个假期的时差调过来，就是这么早又上班呢，我昨天我还睡到日上三竿了，我昨天还在哪儿哪儿玩呢，怎么这么快，恍如隔世的感觉哈。
1: 我前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有点懵哈，反正这一次的潮汐正好是在夜里1:30，所以我想我12点是在海边，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都已经
0: 赶海去了，
1: 对，都已经凌晨4-5点了，然后我看我的朋友圈当中大朋友小朋友哈，有今年刚上大学的只发了5个字，我不想回去。
0: 就每个人对于假期哈都是恋恋不舍的。咱们今天的午间朋友圈的刷刷朋友圈环节哈，也是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啊，你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假期小宝藏？
1: 提到这个假期宝藏的话，很多人的反应可能是昂贵的纪念品或者是精致的小礼物，但是其实真正的这些珍贵的宝藏从来和价格无关。比如说它可以是奔赴山海带回来的风景，是家人塞进行囊的牵挂，是旅途当中偶尔收获的小惊喜，是平凡日子当中积攒的小温柔。
0: 其实就像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买一个当地的冰箱贴，然后放在自己的那个冰箱上，然后就记得我曾经去到过这些地方。
1: 我都不会呀，然后但是我们家的冰箱就贴满了冰箱贴，都是朋友送的，就我知道送他去哪儿都带回来个冰箱贴，然后贴在我们家的冰箱上。
0: 可是他去哪儿带回来一个冰箱贴给你贴在你的家的冰箱上，就是
1: 天南海北的都有。
0: 好吧，这也是一个
1: 只能证明我们关系好。
0: 对，我一直觉得说可能就是去到哪里然后买一个东西记得证明自己去过哈，就是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冰箱贴可能还能回想起来自己去到那些地方啊，然后遇到过哪些人，吃过哪些好吃的，看过哪些好看的一些风景哈，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哈。其实这个国庆我相信很多人啊都走出了自己的城市哈，去到很多自己向往的地方哈。比如说呢，如果往北去的

0: 朋友呢就会去哈尔滨、长春啊、会有那种秋日的清爽。好像那个长春那边，现在有一个国道段还特别特别的漂亮哈。
1: 嗯、
0: 然后带回来很多东北特色的干果啊，还有一些地方去哈尔滨的朋友，我相信肯定能带回点红肠吧，
1: 嗯、
0: 应该是标配了哈。
1: 是，
0: 嗯，
1: 那个干果吉林的，大家有没有看过？就吉林那个松子儿特别特别的大。
0: 哦、
1: 同样是松子儿的话，那我们东北啊，只有吉林长得是那么的肥硕的，然后呢，吃起来那个油脂感特别的，就是丰沛啊，
0: 嗯、
1: 就很香的感觉。
0: 嗯、
1: 其实往西北的朋友，我一直想去西北，但是没有实现，朋友去了敦煌。
0: 是
1: 也是哈、
0: 嗯、
1: 西安呐、啊、延安呐、啊、我有一个朋友是西安的，然后回来的时候给我带那个肉夹馍，就在我们原来的一楼大厅的餐厅。
0: 关系这么好吗？就是从那边带来带到飞机上然后拿给你。
1: 啊哦，关系这么好，这很一般了啊。然后就带
0: 有点小骄傲呢
1: 啊，带回来之后了就是、嗯、然后就是凉的嘛、
0: 嗯、
1: 他连夜飞回来第二天带过来就凉了，凉了之后我们当时不是有微波炉吗、
0: 嗯、
1: 就请那个大姐用微波炉给我们热一下、
0: 嗯、
1: 真的满咖啡厅，就一楼的广电咖啡厅都是香的、
0: 嗯、
1: 后来我们在那吃，好多人围过来说这哪买的啊，然后他
0: 西安买的。
1: 对，我们真说西安买的、
0: 嗯、
1: 然后千里迢迢带回来的、
0: 嗯、
1: 然后他们说好吃吗？来一口，不能吃。但是据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好吃，也许是有有益的味道吧、
0: 嗯、
1: 但是他说哎呀完了不好吃了，就皮儿都不脆了
0: 啊，就没有那个当时现做的那个味道了。
1: 对，然后
0: 感觉不一样啊，这是朋友千里迢迢带过来，而且是你的那个期待和那种吃进嘴里的感受真的不太一样。
1: 没有期待、
0: 嗯、
1: 就不是我说你要给我带回来一个西安的肉夹馍、
0: 哦、
1: 而是说他第二天来就很正常说那、吃肉夹馍，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俩就下楼去吃了。
0: 嗯
1: 我还后来还责备他，我说干嘛不带凉皮儿回来？
0: 凉皮儿确实没法热，
1: 那东西没法带，
0: 对，没法带也没法热，回来都坨了，还不如那个肉夹馍还能加热一下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人生很多事情它是一期一会的。
1: 嗯，
0: 就是
1: 错过了再没有。
0: 对，所以说其实你的朋友是把这一期一会保存下来送给了你。
1: 我之后他就不在我们广电工作了、
0: 嗯、
1: 我们离开之后就现在还微信经常会联系、
0: 嗯、
1: 但是因为各自有家庭啊，然后他有他的小事业，能见的机会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0: 嗯、
1: 但是他会对西安有很多的一些描绘，比如说西安的这个商场店那个饭店都巨大、
0: 嗯、
1: 排号要排到100多号，但东西巨好吃、
0: 嗯、
1: 然后他妈妈来到大连之后就很生气，待了2天就走了。
0: 为什么？
1: 让他妈妈觉得我们
0: 排队时间不够长，
1: 因为他觉得我们大连好吃的太少了。就是他下楼之后，他说在西安就是随便你下楼，街角呀、旮旯啊、小胡同里呀、
0: 嗯，
1: 全是各种各样的美味。
0: 生活不太习惯
1: 啊。
0: 啊，
1: 他说我这走半天、
0: 嗯，
1: 这大连的管理太好了，街路这马路太干净了，找一个小吃都找不到，把阿姨气走了。
0: 就是生活不太习惯。那这么说的话，我能从他的这个你对于他传达给你的这个语句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西安满满的那种烟火气。
1: 嗯，是好吃特别多。但去西安之后你可能会带回来很多，比如也可能会有现在、这个、
0: 肉夹馍
1: 就满脑子都是肉夹馍了，
0: 好想吃肉夹馍。
1: 中午的这个点儿哈、
0: 嗯、
1: 有古韵的一些特色的东西，现在会有很多这种文创的一些东西啊，书签儿啊、明信片呢、啊
0: 嗯、
1: 哎呀那是可能是几千年的历史吧、
0: 哎、西安应该也是碳水的城市，对对，
1: 非常碳水、
0: 嗯
1: 啊、肉夹馍呀，然后各种
0: 面
1: 呢、啊、哎呦我跟他吃面、
0: 啊、
1: 你是一个能吃面的人吗？
0: 我小时候不爱吃，但我现在巨喜欢吃面，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宽的筋道的那种面、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什么就是那种像刀削的呀，然后蒸起来比较宽的扁扁的那种、
0: 啊、然后这个宽一点的面呐、
1: 啊嗯，
0: 这个臊子面呐、
1: 啊
0: 嗯，然后就这种我最不爱吃的是挂面、
1: 哦、
0: 我是很喜欢吃手工面，
1: 哎，筋道有味儿，有那个面味儿、
0: 嗯。
1: 但是我是吃面条就属于越吃越多型，就那个面条用水泡着慢慢不就又发了吗？
0: 哦，你吃的慢。
1: 不是我吃不下去，我不是特别爱吃、
0: 哦嗯、
1: 比如说我吃那个牛肉面，可能牛肉啊配菜都吃完，那面基本上没有多少，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吃面，我们那边
0: 嗯
1: 啊 来，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面馆儿，中午经常的排队。我跟他吃面，哇，才见识了什么叫西北人吃面，突突突突突。

0: 个女生没了，很快
1: 哦，这么快
0: 啊、然后她特别爱吃，就那个面条里带的那个萝卜，
1: 所以那其实他是真的是很爱吃面食的人，
0: 不是很爱，我觉得那就是他从小到大吃大的，吃就长大的。
1: 咱们从小到大吃大米也没说呼噜呼噜呼噜，然后一碗米饭就
0: 没。大米也没法呼噜吧？啊，这是往西北走，往北走到南方的话，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比如有苏州的香囊呀，杭州的桂花糕呀，乌镇的手绘的文创呀，水乡的温柔，是吧？啊，重庆、桂林呢，那里可能会有一种麻辣的风味，反正山水诗意烟火气都能带回来。
1: 对，那留在咱们本地的朋友呢，我相信也收获了独有的那种海滨的浪漫哈。你像秋风里的香海，这个星海，东港的晚风，还有东关街的那种复古与现代的碰撞哈，很多的朋友呢都跑到了海边。然后呢在大连的朋友，我相信即使你也没有离开，但是你也感受到了旅游城市过节的那种热闹哈。那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哪里啊，就大家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回忆。
0: 你带回来什么了这次？
1: 我今年本来是想出去的，因为种种原因没走到太远，所以其实我还算是在这个大连周边嘛。我是去爬山了，我留下了满满的回忆。
0: 哎，都有哪些回忆呢？
1: 那其实我当时去的是这个叫望鱼山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其实是跟网友一起去爬的，就是有一个这种户外兴趣的这种群，
0: 叫驴友群，
1: 对，然后大家组织到了一起，然后说这一天有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大家可以自愿来参加，然后我们都互不相识，然后就在那个地方集合，然后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也爬了很多山，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体力就是确实不太行的这个
0: 运气
1: 特别现实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说的是这个群主在组织的时候说这次的旅行是休闲徒步旅行
0: 啊，你奔着休闲那俩字你才敢报名。
1: 我们当时想的什么叫休闲徒步呢？
0: 慢慢悠悠，
1: 我们一群人然后慢慢的爬到这个山顶，然后在这坐着看看风景，然后吃吃东西。结果呢我们就是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然后回到最后，我当时我跟你讲我是一种什么感觉回来的哈，别看我爬的是望鱼山，我就像是哈，就是那种什么风尘仆仆翻山越岭走出大山的那种感觉，头发鼻子脸衣服鞋，我就虽然没说脏成那样哈，但我能够感觉这个呼吸里边都是尘土，然后整个人特别的疲惫。
0: 你简直是现代版的徐霞客。
1: 但是那种感觉很好，就是他会带你走一条全都是沿那个山的沿海线的位置，然后你就会一直看到那种就是海岸线的那样的，
0: 真漂亮，
1: 特别漂亮。但是恐高的朋友其实我真不建议去，因为我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是在那个悬崖边儿。我就有点害怕哈，但相对来讲它的路程是比较安全的，也是特别特别美哈，望鱼山这个地方。
0: 那我第一天是爬的山是本溪大峡谷啊，这一路不用说了，就是正好是10月2号的那一天，所以特别特别的压车。就看那个导航，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导航的那条路线呈现出了就是暗红色
1: 、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2.9公里要走52分钟。
1: 那天的人真的很多哎，
0: 但很开心，因为车上全是亲人们，我们备了足够的吃的，然后东北人固有的幽默，然后前后车还会串一下说，哎，你有沙果吗？有，哎，尝一下。你有黄瓜吗？哎，还挺开心的。然后爬山
1: 的
0: 真是特别特别的累哈，
1: 特别特别的累。对，
0: 但是我这次的特别大的一个收获，我今天没带，哪天给你展示一下，就是我们去辽阳去挖玉去。
1: 你之前给我看那个挖石头是不是？
0: 我给你看了吗？
1: 好像是吧。
0: 啥时候啊？对对对，就那个我们去了。本来是想不去，因为第一天爬山实在太累了，后来两个小孩，那小孩可逗了哈，然后我们就骗那个小孩说这个玉挖出来是可以卖钱的，然后小朋友就第二天我们说不去了，实在太累了，然后小朋友含蓄的说，妈妈，我的妹妹的孩子对我妹妹说，妈妈，我左眼睛一直在跳。然后我妹说，哟，那是跳财呀。然后小孩说，所以我们要挖玉去啊。结果我们掉进了小孩的坑里。去了之后我真是没抱任何的希望啊，结果一去了之后你就傻掉了，因为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拿那种

0: 话叫镐头，你能知道吗？
1: 啊，我知道
0: 啊，都得多少钱换胎呀？嗯，然后就去拿那个玉石，
1: 嗯，
0: 然后它形成了一条龙的服务，
1: 嗯。
0: 这个玉石你都得多少钱换胎呀、
1: 嗯、
0: 然后就去拿那个玉石、
1: 嗯、
0: 然后它形成了一条龙的服务、
1: 嗯、
0: 这个玉石你采完之后挖出来之后要送到它的加工点、
1: 嗯、
0: 真的就像网上看到的它拿那个大切刀从中间一刀切下去、
1: 哦、
0: 然后就判定你的命运、
1: 哦、
0: 就你是好是坏能不能做、
1: 嗯、
0: 我们刚才还说呢说这是不是一个坑啊让我们来做加工、
1: 嗯、
0: 然后收我们钱、
1: 嗯、
0: 后我和我妹就从什么样就说战战兢兢充满了提防心说他要能说我们能做十个我们都不做我们就做两个、嗯、然后
1: 都想好了
0: 然后到最后就发现那个师傅非常非常的朴实、
1: 嗯、
0: 啊然后切开之后就说给我们做两个吧说你这没法做你这个都是裂痕、
1: 啊、人家都不想收你这份钱
0: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我们说、嗯、我们捧着那个玉石到师傅面前说师傅你看一看我们这个能行吗能做多少做多少后来我们
1: 充满戒备心到变成了这个满心期待就想做两块这个
0: 后来我们那一块非常小的玉、嗯、我们做出了八块
1: 哦、
0: 啊，然后这八块是连到一起的是同样颜色的、
1: 嗯、
0: 我们两大家子合在一块正好是十二个人
1: 嗯
0: 然后又从别的玉石上做的这种盘扣啊、
1: 嗯、
0: 水滴呀、啊，正好每个人就是一块儿、
1: 嗯。
0: 后来老板
1: 好的，
0: 老板特别好，他听说我们正好是十二个人，他就给我们准备了那种袋子。
1: 嗯，
0: 然后他就让我们出盲道、
1: 嗯、
0: 就是一堆都摆好了，嗯、每人抽一个，
1: 抽到哪个是哪个，不打架，真好，还有惊喜。
0: 然后就是你就感觉一家人的心被连到一块儿了、
1: 嗯。
0: 其实那个加工费很便宜，像我们那个方块的才20块钱。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
1: 确实是不太贵，
0: 你会看到那个师傅他。就砂纸它都要摆五六块
1: 嗯，
0: 从这种什么800目的到5000目的一点一点帮你打磨、
1: 嗯、
0: 然后你就看那个师傅那个手啊常年在水里浸泡、
1: 嗯、
0: 都被泡的那个皮都烂掉那种感觉了、
1: 哎、好心疼啊
0: 你就会发现这20块钱花的太值了
1: 真不容易、哦、人家挣的也不容易、哦、
0: 所以你说我带回来的是不是真的小宝藏
1: 确实是而且特别有意义因为家里边每一个人都有一块而且是自己抽的那种感觉、
0: 嗯、而且是自己挖的
1: 对特别特别的好
0: 你亲眼见着他从一块石头一块璞玉然后变成了也许在别人眼中就还是一块普通的小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别有深意了、
1: 嗯、确实是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生活当中需要仪式感嘛、
0: 嗯、
1: 这种零零碎碎的小宝藏也是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仪式感也给我们的情绪充了充电哈
0: 哎，真好情绪充电、
1: 嗯、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日子虽然是平淡的但是呢总会有那一些看起来可能不太昂贵但很美美好的那种小确幸的发生、
0: 嗯、
1: 让我们一直记忆犹新我相信这块玉当你每每拿出来的时候你都会想起那天是怎么去挖的怎么切开的、
0: 嗯、
1: 怎么加工的然后自己如何抽到了这一块玉、
0: 嗯、
1: 以及其他的那几块都是谁拿走了、
0: 嗯、
1: 然后家里人都是谁带了的这种感觉
0: 嗯 挺美好确实很美好而且它让我觉得我对时间有了一种重新的一个理解你们有没有发现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是我们上班上了一个月两个月你会觉得日子过得特别的快、
1: 嗯、
0: 就是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1: 对就是复制粘贴下来的每一天
0: 大脑它就没有一个识别度如果一件事情经常被重复、
1: 嗯、
0: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在你的大脑当中可留下记忆点没有那么深刻、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有假期大家会觉得说假期过得好像也很快但是你再回忆起来你会觉得它新鲜感满满就是因为你去了陌生的地儿见了陌生的人、
1: 嗯、
0: 做了不熟悉的事情留下了与众不同的记忆其实它是把你的生命的维度拉长了
1: 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个嗯，我觉得反过来说我们如何让自己变得快乐反而是在平淡的日子里找一些小的确幸、
0: 嗯、
1: 比如说每天可能都是上班和下班但是可能在今天回家的路上你遇到了一只可爱很可爱的小猫
0: 哎，
1: 可能在你上班的路上发现哎，这个路上的花开了、
0: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你看到它那一刻的话你都会把今天变得和昨天和明天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哈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种假期的温柔和小美好可是有的时候假期出游冲动之下买的纪念品啊不是收获了美好而是不小心掉到了坑里这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了
1: 哎，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当然现在说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晚了该买的都买回来了哈
0: 哎，大家可以晒一下吗你觉得哪个是纯纯的智商税
1: 对有没有大家买完就是回来之后有点后悔的东西也可以给我

0: 我们来说一说哈，
1: 或者是说大家觉得也有一些，哎，我觉得很珍贵的，花的钱又少，然后特别值得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小美好、小珍藏，咱们也来分享一下。
0: 而且其实觉得，我觉得旅行当中很多东西它不是因为价格的贵贱而变得怎么好或者不好。我们今天说的呢，这个东西可能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提醒大家不要被当时假期的那个氛围所骗了。就好多朋友说，哎，我去了古镇，人家有这种比如说银饰，现场手工这种银饰，他会觉得说这是这个地方独有的，但是你去多了你就会发现好多古镇都有。
1: 对，
0: 所以说没有必要花很大的价格买这种东西，很多的摊位都打着什么非遗手工啊，现场锻造啊，你就会觉得啊，我好不容易来一趟，贵就贵点吧，我就买了吧。结果你明年再去一个古镇，你发现啊，他这怎么也有，而且怎么还比我当初买的还便宜一些，这其实就没必要了。
1: 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这样，就是我爸经常出去旅游的时候，
2: 饭都是生活最好的补给。第四，节后收心不必焦虑。假期的意义就是为了治愈疲惫，积蓄力量，不用立刻高强度紧绷，允许自己慢慢回归节奏，带着松弛感、幸福感继续生活。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旅行最美的收获从来不是满载而归的行囊，是被治愈的心情，被拓宽的眼界，被温暖的内心。十月已至，秋意渐浓，愿我们带着假期积攒的温柔与热爱，踏实前行，在平凡的日子里继续遇见美好，收藏美好，创造美好。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3: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还是小鹿。
4: 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
3: 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同城朋友圈哈。那其实呢，在这个节假日虽然过完了，但是咱们大连还是有挺多好玩的这个项目，是不是？
4: 必须要和大家聊一聊刚刚结束的赛事和即将到来的赛事，也会再一次牵动大家的运动神经。还有天儿怎么样啊？这个钟怎么来上班？大家可别上错了哈。还有就是我们大连的城市的新变化，很多惊喜等着我们。
3: 首先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的事儿哈。那今天的天气呢，咱们今天也是正式迎来了寒露节气。
4: 您说这个词儿我都觉得有点冷，但今天天儿好像还行。
3: 对，但是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尽量别露胳膊露腿了。十一假期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嘛，我们都穿那种登山的衣服啊，我还怕冷你知道吧，你年纪大了就怕冷，一听说上山还特意多穿了点儿，怕风大。结果去到那个山的那个，就是它是一个海边，然后再爬山嘛。

0: 人家有光腿穿那个连衣裙的、然后拍照什么的。我说、我当时我在这边就这种感觉，然后人家在这摆啊，这样行吗，这样行吗，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也是挺羡慕的你知道吗，真就也挺幸福的。但是从这个寒露来了之后，大家就尽量真的别露胳膊露腿了、就说明天真的是冷了啊。
1: 好，假期的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有两天下雨哈、但还好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然后呢是天空非常的晴朗，白云朵朵啊。今天呢是节后开工的首日了，天气依旧是特别的温柔和舒适。根据大连气象台的一个报道，8号9号今天明天连续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室温呢是在22度到24度，体感呢非常的干爽而通透，适合出勤通行上学上班。
0: 什么日子不适合出勤通行上学？
1: 为什么不适合外出旅游呢？
0: 对呀、开个玩笑哈。但是这个寒露一过呢，但大家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昼夜温差急速拉大。你看今天白天就。昨天吧，今天白天都挺温暖的，但到了晚上你会感觉这个气温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哈。那据常年的数据显示呢，大连的寒露节气平均的降水量只有16.3毫米，秋天就比较干燥了，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感觉到了哈。那个雨水也比较少了，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在屋里晾衣服干得可快了。夏天的时候不爱干。
1: 说的太对了，特别是在大连。
0: 对，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洗个衣服吧，第二天24小时过后还是有点潮潮的，
1: 对，
0: 最多得晾两天。但是秋天你可能24小时之内你基本上那种薄一点的衣服你就基本都干透了，你再晒两天就蹦蹦硬了。
1: 说的太对太对了。
0: 那早晨和晚上啊还是比较冷的，气温会回落到12度以下。你看咱们白天多少度，刚刚说22多度，
1: 22、22、24多度，
0: 对，这一下就是差了10度左右。所以很多朋友呢，如果说你早晨晚上你这个在外边的户外的时间比较长，那你早晨出门的时候千万别光穿单衣哈。那未来的一周的这个天气呢，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哈。10号是周六，大家还是要上班的哈，局部有零星小雨，不影响整体的出行。11号啊，周日也就是本周唯一的一天休息日，天气晴好。
1: 好，天工作美了、
0: 对，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哈。那12号开始呢就是多云转阴了，那整体的气温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哈，大家这个衣物就记得递减就好了，别这个热一天冷一天的哈。
1: 除了天气之外，赶快来说一下大家必须要记的事儿，别假期回来之后整个放松了。这个周末咱们是调休的，按照官方的放假部署，国庆假期呢1到7号大家是休得非常的满。那本周六也就是10月10号是正常上班的、上班的要上班，上课的要上课。节后第一天提醒大家哈，千万别睡懒觉，提前定好闹钟，平稳来衔接我们的作息吧。好，赶快来说一下这个国庆大连最燃最出圈的城市热点，就是我们的足球赛事东北超了。
0: 那东北超其实是在10月5日已经圆满的收官了哈。这场总决赛呢是大连对阵长春，也是本次东北超的这个巅峰对决。那除了比赛之外呢，在这个赛前的城市展演也特别的震撼哈。东北8座城市轮番登台献艺，有马头琴、冰雪舞蹈、国风串烧哈。最后呢带来的这个叫潮起东北礼赞中国也是燃爆全场哈，全场去齐唱我的中国心，那种烟火的绽放和红潮的涌动，那种观赛的氛围就直接拉满。其实我一直觉得东北超它不光是看踢球，它更多的是看就是更多很多朋友的属于家乡的文化，让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去了解咱们自己的家乡文化，也把自己家乡文化让更多外地的朋友去了解我们。
1: 明太鱼小姐姐们我特别想就是能不能吃呀、这场比赛呢创下了全新的记录，全场到场人数达到了63,259人，也是刷新了蓑衣湾足球场历史最高的上座人数了，可以说是首届东北超的人气巅峰了。也许会有些许的遗憾吧，最终呢长春队是1-0斩获本次东北超的总冠军，大连队是拿下了亚军啊。然后很多的球迷会觉得意犹未尽吧，其实大家不用遗憾，东北超虽然说收官了，但是辽超赛事马上接续，大连的足球热度完全不会断档。

0: 在10月11号本周日开赛的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大连队将会坐镇蓑衣湾主场，迎战的是本溪队。
1: 嗯，那其实呢，这个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同步一下啊，这个精准的时间和票务的状态。这场比赛呢，是在10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开启的全网发售哈，它的这个票价也非常的便宜哈，截止到今天10月8日，本场赛事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一票难求哈。嗯、那能看得出咱们大连球迷的这个超高的热情了。那虽然说票没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配套的福利可以享受，也是本次辽超最贴心的一个同城惠民的亮点哈。
0: 嗯，是的，这一次辽超重磅推出了叫球票根儿全程福利，真正实现了一张球票就能够玩转整个辽南。福利覆盖了景区、酒店、餐饮三大板块，时间节点非常的清晰。10月10号到12号3天时间，凭借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加上本场球赛的票根，大连的14家主流景区都可以享受的是5折的门票呀，涵盖了亲子、休闲、山水各类的游玩场景，性价比是超高的。那么酒店的福利周期也很长，从10月11号到18号是整整1周的时间，大连多家的5星级酒店、连锁酒店全部是折扣上算的，所以说不管是亲友来访呀、短途旅居呀，都特别特别的划算啊。而且呢，我们的吃货福利也是诚意满满，很多的一些特色的大连的本地菜的餐饮呢，全部都是8.8折，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店家呢还推出了比如说观赛的专属套餐呐、看完球赛吃海鲜撸串，妥妥的大连秋日的专属福利呀。
1: 嗯，确实是哈。那除了这个热血的赛事之外呢，咱们大连的城市建设国庆假期呢也是全速提速，没有停歇哈。你像东港核心板块的这个东港乐园的文旅综合体呢，假期1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加紧施工哈，也为我们城市的新地标提速赋能了。那这个项目呢，它是在东港商务区的核心区域，总用地呢是2.5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19.1万平方米哈。那这个项目它是集高端商业、滨海文旅、休闲居住、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项目，那是在9月1日正式的启动建设。截止到目前呢，土方换工程已经完成了60%，装机工程呢完成了30%，施工的进度呢也是平稳的推进。
0: 按照目前的施工计划来说，预计到2027年春节之前的4号楼将会率先的实现主体封顶了，整体项目预计将会在2028年全面竣工交付。项目最大特色呢，就是打造了东北罕见的叫云端空中天街、退台滨海商街。未来会实现什么样呢？就能够串联起东港的音乐喷泉，还有东方水城，还有国际会议中心三大地标，当然了，也是填补了东北的东港大型综合文旅商业的一个空白呀。
1: 等到项目落地之后呢，咱们大连东港不仅有海景、有夜景，还有吃喝玩乐一站式打卡的这个地标性建筑哈。那未来呢，大连的滨海文旅氛围呢，我觉得还是会更好的哈。
0: 其实现在每每就是有亲属呀、朋友啊来大连的话，基本上东港是必打卡的一站了。
1: 你要坐东那个贡多拉吗？
0: 对呀，包括那个整个的那个沿海的那个建筑，那个感受，然后
1: 威尼斯水城，
0: 对呀，然后
1: 去玩的，
0: 对，然后我，但是吃方面，我目前可能还没有发现特别好吃的店。
1: 其实东港的话，就几家都特别热门，就是得特别像威尔，然后是小红书比较火，但是喜鼎的海胆饺子来大连是一定要吃的，然后。在那儿附近的话，你要说就是特别特色的，其实还你都排不上队，像我说的这两种吧。然后但是性价比高的饭店还是也有一些的。
0: 就可能是我还没有发现，有待发掘吧。但是我现在都会推荐我的朋友，比如说他去那边住那边的酒店呢、包括一些民宿呀、他民宿特别多，然后所谓的这些商务型的酒店，
1: 但其实你
0: 都很高。
1: 住在那儿的话，你就去三八广场吃滨海楼呗。
2: 对不对？不一定
1: 特别近，
2: 对，因为不远。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景区，就是你要是想吃那种当地特色的话，其实就再往室内再回来走走一走就行。
0: 所以每次到东港开车往回走，我都觉得很神奇，就是它的新街区和它的。

0: 老城区一到交界的话，你就好像刷一下，好像这个时光倒流了，就好像回到了八九十年代。然后一到那边的话，又是特别的时尚、摩登、潮流，有那种感受吗？
1: 对，是那种就是恍如隔世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哈。
0: 是哈，不管怎么说了，这个节后的生活已经开启了，带着城市满满的新鲜感和幸福感，我们也会继续奔赴活力满满的十月吧。
1: 嗯，
0: 好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午间朋友圈可能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快乐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陪伴啊，从假期温柔的小宝藏，到 AI 好友的暖心治愈，再到新鲜全面的大连同城热点，我们在碎片的资讯当中读懂了生活的美好，也感受了大连城市的滚烫。
1: 嗯，没有错哈，假期的这个结束它不是美好的落幕，而是我们全新的一个开始。那希望我们的这个假期能给大家来充充电哈，让我们有更多前行的底气哈。那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是九九一健康时间，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拜拜
0: 拜拜。

0: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呀。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6: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
6: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7: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 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8: 400159。

7955-400-1597955。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

0: 啊，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明白吗？所以说啊，咱们呢，闲言少叙啊，给大家讲一讲。说点重要的话题啊，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的情况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大家都在问我。问我什么呢？说这个李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到每克99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问得很好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回答。首先呢，国药长春益寿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5天都不到啊。这个呢我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啊，而且跟资金呐、啊，跟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关系。我是想给大家持续啊开展下去，啊，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用1块5毛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现实不行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毕竟咱们各个方面的条件它有限，所以各位一定要理解我啊。而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伙儿，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啊，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99美金一克。所以呢，眼看这个时间呢没有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我再讲一遍啊，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结束之后，肯定恢复国际市场标准价格，99美金一克。现在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一克1块5毛钱的价格，抓紧报名，您看着办，好吧？
1: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
0: 是啊。一诺，你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益寿之后，很快啊，不到1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这个咳痰，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啊，就解决了一大半啊。1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肺子啊、气管啊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吗？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啊，还有这个溶栓生物肽和肌肽。溶栓生物肽最大的作用是干什么？是溶栓，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给彻底的化开啊，杜绝以后出现复发的可能。肌肽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么这个老赵大哥呢？哎，没用多，3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啊，基本就恢复得好好的。当然呢，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啊，又巩固了1个周期的用药。现在的他啊，他自己呀、啊，要不说自己原来有什么毛病的话，别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敢给他脸色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

0: 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该有多好啊。所以呢，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些，咱们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国药长存益寿，它是古方今用的全新的医疗手段，不仅用中医诠释了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新生，这就是啊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那是啊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进行治疗的啊，现在呢我把它带回了国，明白吗？哎，带回了国内呀，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5元。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啊，1.5元能买啥呀？嗯，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抓住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说更多的话，我只是在这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
1: 哎，李老师，我呢，今年72岁了。
0: 哦。
1: 我用长春益寿这25天呀。
0: 哦。
1: 呀，这回总算是用对药了哈。说心里话，多亏了您，李老师，要不啊，说不定我都成什么样子了嘞。不敢想象了。
0: 好好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啊，您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1: 哎呀，你

0: 知道啊，李老师啊，我过去呀、啊、就是个活死人呀、啊，要不是你，我现在可能都在墓地里躺着喽。
1: 哎呦，说的怪可怕的啊！那你这个身体它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讲讲啊。
0: 哎，李老师，我过去血压一直都不好嘛，
1: 嗯，
0: 就是特别高的那种。哎，
1: 嗯、
0: 我这个病是2017年发现的。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那个安博维安氯地平，
1: 嗯，
0: 吃了控制的还挺好，后来这不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哈，
1: 嗯，
0: 然后我就停了，结果是从2022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后来这不又吃药吗？
1: 嗯，
0: 刚开始控制的也挺好，一天一粒，血压控制在130-80这一个样子吧，哈。
1: 嗯嗯嗯，
0: 可是这两年血压就又上来了，150-100。
1: 嗯，
0: 关键就是检查出我双侧颈动脉狭窄了。
1: 嗯，
0: 还伴有腔梗。
1: 嗯嗯，
0: 那时候就这舌头吃东西，你就尝不出啥味儿来，哈。
1: 嗯嗯嗯，
0: 哎呀，反正嘴里老是不得劲儿。
1: 嗯，
0: 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了口它就呛鼻子里去了。
1: 嗯嗯。
0: 经常头晕，耳朵眼儿也滋滋的叫唤，走路吧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哎呀，然后心情就可不好了，烦躁的很呐、啊，记忆力也差，记不住事儿。你这不算吗？我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啊，肿起来了，里面有积液，走不了道儿。哎呀，你活动活动老费劲了，还有那个胃也不行。查出来有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一身的病都出来了。
1: 嗯，我刚开始啊，以为您呢就是有高血压呢，啊，
0: 嗯、
1: 但是呢，你这讲着讲着，你这一身的病啊，你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您全身的细胞一定是处于一种啊活力丧失、大量损伤的状态。
0: 哎，是啊，谁要不说身上它没好地方了？之前你说买过不少药，可是效果都不好。就听别人说，你这个方法是专门治细胞的，不仅能治细胞，还能补气补血。说是治好病之后也不会再犯。就这样，我才买的长春益寿哈。我第一天用，可以说就见到效果了，就感觉啥呢？这个胃明显的舒服了。不像之前那么堵胀了、难受了哈。
1: 嗯，好，
0: 见效就是快。嗯，现在你看用了25天了，膝盖这块啊就不那么肿了，也不疼了。现在走道活动啥的行了，特别是血压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就是高压125，低压80这样子了啊。要不我现在我想明白了，治病你走老路，它没个治。就得用这个治细胞的长春益寿才行了。
1: 嗯，好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0: 哎呀，谢谢。
1: 这个你说的太好了啊，你是个精明的人。咱们治病啊一定要用好药，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0: 嗯，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80年代初的时候啊，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得快，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人家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啊！后来人家呢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我告诉你啊，那就是什么，谁先用谁先好。
0: 哎呀，对对对，李老师啊，我也得抓住机会，我申请2份，想再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她是1年前摔了一下，然后就股骨头坏死了，这不换个股骨头花了10来万都没彻底治好，还是疼，走不了路。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都能治好，她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
1: 好，您放心，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姐姐的病 啊，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啊溶解血栓或者是扩张血管的药啊。但为什么用了之后我们这血压就能稳定呢？因为它用了中药材啊，当中所含有的

0: 700多种生物态，
1: 嗯，
0: 来干什么呀？就这700多种生物态呀，来给咱们啊全身进行啊大的治疗，啊，来个全身大治疗啊！他们所含有的溶脂态、净血态、抗栓态、血管紧张素转换态、一体八态，那么这些都能让血管内皮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那么这个血压呢，自然而然呢也就平稳了啊，而且平稳之后呢是不会反弹，并且呢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发作。那么至于啊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黑枸杞啊，包括红山参、鬼参当中所含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快速。
2: 算了。
0: 嗯。
2: 啊，现在我是感觉这个心脏是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是觉得轻松了、舒服了。
0: 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啊，这个补肽呀、
2: 啊
0: 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只要是生物肽进来了、啊就没有不好的细胞，这么理解就可以。这是什么呀？这是科技的力量啊。你这样，时间的关系啊，咱不能多说了。您呢刚刚才用了一个半月。啊，你听我讲，咱们继续使用啊，再有一个周期啊，随着700多种活性肽的补充、
2: 啊，
0: 那么你全身细胞的活力啊将会得到提升，得到提升之后，您呢身体的情况还会更好，活动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啊，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1克1.5这个价格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再用。咱们呢用不起用不上了，时间关系就交流到这儿了
2: 啊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哎哎，好，再见，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再见。
2: 我赶紧报名啊。
3: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李老师。李老师，我是河北的新朋友，我对这个肽类啊多少有一点了解。我一听到这个长春益寿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还能益寿延年，我也想买试一试呢。
0: 哦，没错，长春益寿啊和现在这个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
5: 哦、
0: 啊，那么它是中药大组方和这个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唯一一个可以啊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的国药
5: 哦。
0: 长话短说，您得了什么病讲一讲。嗯，
5: 好的。哎呀，我有糖尿病，我从知道血糖高到现在有13年了。我头一年吃2甲双胍，那时候吧瘦了有10多斤，后来呢医院大夫又让我吃葛花纸片，平时我吃东西特别注意，什么少盐呀、少糖啊，一直在吃粗粮，平时也锻炼，血糖控制挺好，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哎，有的时候吧也会那么高一点点的，也是。
0: 嗯，确实啊，你做到了这个什么呢，管住嘴迈开腿。
5: 是、
0: 啊、您呢这属于是什么呢，典型的谈糖色变呢、啊、
5: 嗯，
0: 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糖它不是敌人呐、啊、糖是你的朋友，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
5: 哦、
0: 啊，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不吃，
5: 是
0: 你想你身体上哪有抵抗力啊，哪有免疫力啊，啊，特别是身体虚弱没劲儿，你能好吗？啊，
5: 我就是没有劲儿，也没有精神头。
0: 而且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包括免疫力在内啊，还有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啊。
5: 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血压还高，最后闹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很害怕跟他一样，最近我的血压也有点高了，高压140，低压100，我就担心，这心里就有阴影，就经常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日子。
1: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心里啊，我非常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这个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专利新药长存益寿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肽类的药物有些了解啊，
0: 是。
1: 多少了解一些？你是怎么了解的啊？
0: 呀，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用过那个蛇毒抗栓肽，这个药吧是那个主治那个医生从他那个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头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本来想着说开一点儿，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那个人，以后吧，人家说管得太严了，不给开了。这个药也比较少，所以我听到你讲这个肽类这个药物长存益寿，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不是一种肽，是700多种，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我可不想，就是等的严重了，到时候再治，就想早治早点好，就怕出意外呢。
1: 好，您是啊，真听明白了啊。这个700多种肽呀，相比一种肽，那效果差的不是啊10倍100倍啊。
0: 是。
1: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长存益寿一大组方，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它含有700多种啊，这个中药生物肽啊。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呢，治疗啊，像您啊这种情况，你现在这个有高血压，对吧？而且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啊，现在你的病情不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负担，尽早的用上这个长存益寿，就绝对没有问题。咱们从这个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啊？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包括体内血糖升高了。那么，使用长存益寿当中独含有非常重要的胰腺肽，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获得营养。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这个肌肽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身体里堆积的糖毒也被清理了。毕竟啊，这个。咱们讲血糖能够代谢正常了，并发症也能够一起解决了。我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所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这个补肽呀，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咱们长存益寿富含700多种肽，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40天能够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还有4肢百骸呀，都恢复正常。保准呢，谁用了都好啊，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
0: 也那个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那这一次推广一克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那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王配方，我家就是河北唐山的。
1: 在我这报不了名啊，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啊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长存益寿推广啊，现在就要结束了，
0: 是
1: 就
0: 啊。
1: 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名额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在我这真报不上，您呢赶紧一会儿拨打电话，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0: 那好，那好，那好，那我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啊，在此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1: 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健康这个话题啊。当然呢，咱们普及科学的慢病的防治知识啊，引领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切实地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而且我多次

0: 李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到每克99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问得很好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回答。首先呢，国药长存益寿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5天都不到啊。这个呢我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啊，而且跟资金呐、啊，跟这个国药长存益寿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关系。我是想给大家持续啊开展下去，啊，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用1块5毛钱的用得上的一克1块5毛钱的价格，抓紧报名，您看着办，好吧？
1: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
0: 是啊，一诺，你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我也没少被问到。就是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啊，就现在这个一些产品呢，包括药品呢，3天2头就搞什么优惠促销，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反正吧，我就感觉这里面花样啊、水分呐、啊，哎，太多了。啊，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都会这样。啊，那我在这跟大家伙讲，我说我们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呢，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呢从国外回来，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啊，在医疗这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很忧心，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一支需要成千上万啊，要亲民太多了，就跟国外比啊，价格哎确实很亲民。但是呢，还是说回来啊，对于我们国民来讲，对咱们国内的朋友来讲，一克99美金，那也不是小数字。我心里边就想着，能够让这个老百姓啊都快点用上，省钱治病。可是呢，我自己的力量啊，根本就办不到啊！万万没想到啊，我们的国家对新药特药非常的重视，尤其是中药组方配比的全新生物新药更加重视。国药长存益寿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新药之后，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马上就联系我。联系我啊，就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也很感动啊，我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对咱们人民健康的高度的重视啊。当时啊，我就表态了，我说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全力配合。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这个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伙普及啊生物肽类药物的相关知识。 那么讲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

0: 呀，啊，我想说的，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说啊，想告诉各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病，很关键啊。我想告诉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用，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的，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我们的国药长存益寿同样是千金难求啊。所以啊，它不可能像大家啊用的那些什么保健品、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的，啊，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个活动，不会的，绝对不会。还是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珍惜，懂吗？你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啊，到时候你再想用这个国药长存益寿一克，那就是99美金呢。到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啊。咱们讲要珍惜啊。哎呀，说到这个治病啊，我也特别理解大家伙儿，大家是心疼钱吗？啊，是会为了什么优惠去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是，不是这样的。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他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李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你没有疗效，你就是再优惠啊，我就是买一火车皮的药，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没用啊，也不能当饭吃。可要是有疗效，我就是啊，花原价，花再昂贵的钱。”啊，我们也能用啊。说实话，就是有希望，我们也认这个道理。实质上，大家呢还是认可疗效，对不对？有疗效了，哎，花多少钱呢？自己都认可。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都走过弯路啊。这个老赵大哥呀，他就是这样啊，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啊，心脏都不好，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呀、啊，后溜气喘的，人呢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时候整宿啊都睡不着觉，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痰。这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呢？就怕遭到儿女的嫌弃。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这时间一长啊，你说这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啊，那儿媳妇有那么一天啊，看他给这个小孙子拿吃的，直接上来就这么一句话，说啊，多埋汰呀，全是细菌，啊，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个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越想越难受。60几岁的人就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儿，啊，哭了。自己遭罪呀，而且家人还嫌弃，啊，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把病治好啊。所以这些年这老赵大哥那用的药啊和产品实在是太多了。他跟我讲啊，他说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不错，哎，正在搞活动呢啊，什么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呢保证用上就能够治好病。这老赵大哥一想，哎呦，这合适啊，能省一半的钱呢，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2大袋子。拿回来，结果到儿子家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啊，保健品啊，不是药，连个正经批准文号都没有，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果，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哎呀，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这血压就上升了，血压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了人的命啊！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朋友们。
1: 嗯，还真是哈，李老师， 其实像这样的实力

0: 呀，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它到底是怎么样来解决疾病的，能够让大家呢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呢就有一次的变化呢？
1: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生物肽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大家伙都知道，人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病说到底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人要是生病了知道去找医生，那细胞要是生病了找谁呢？找生物肽。生物肽虽然在现代医学界是个新发现，但是其实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以前就知道了。咱们就比如说这个肽字啊，咱们一看是不是觉得像一个月亮和一个太阳啊？啊，在中医里边这个月亮和太阳代表什么呢？就是阴阳啊。宇宙里的万物都离不开阴阳啊，细胞也一样。所以当我们有了生物肽，其实就相当于利用大量的名贵药材，几百种的中药材给你干什么？调补阴阳啊。所以每个细胞因为有了生物肽才能够展现出各种生命活力，身体里的新陈代谢才能够顺利进行，生物肽能够修复和再生组织器官的细胞，让细胞恢复活力，逆转细胞的衰老，从而从根本上来治疗疾病，达到呢治病救人的目的。我们就以前面说到那位老赵大哥为例啊，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你像他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怎么治啊？西医往往就是抗炎呢，认为你这个气管肺子有慢性炎症，所以呢他们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呀，滋阴润肺呀，啊这家说用这个什么祖传秘方好，那家说用那个什么皇家御方好啊，反正各说各的。结果呢？结果好没好？没有啊。往往是患者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啊，最后怎么样呢？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了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呢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啊这个药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这种治疗它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知道吗？气管炎也好，老肺病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其实就在于什么？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到损伤所造成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一排那个 CT 的片子，你就能够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呀，一片片的炎症啊，有的还有小结节。大家想一想，你的肺这个状态能不咳嗽咳痰啊？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吗？你自己去想，肯定会吧。那么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呢？只有啊生物肽类药物，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黏膜和肺泡细胞，让它们能够啊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啊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提到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有一种啊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生物肽，赫赫有名，它叫抗胆碱生物肽。抗胆碱生物肽最大的作用就是清除的作用啊，就像给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啊感染呢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呢这个英国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啊用上了这个抗胆碱生物肽。那么这个患者呢因为生活不良习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已经啊他发展到了啊这个肺气肿和肺心病的状态了，知道吗？

0: 哎，到这个情况了已经啊。那么通过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啊，一大半吧，都是黑色的，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肺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了抗胆碱生物肽一段时间以后，黑色的区域啊，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3个周期之后啊，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的和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的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大家伙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生物肽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您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那还算什么？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位老赵大哥来讲，他在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很快啊，不到一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这个咳痰、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啊，就解决了一大半儿啊。1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肺子啊、气管啊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吗？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还有这个溶栓生物肽和肌肽。溶栓生物肽最大的作用是干什么？是溶栓，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给彻底的化开啊，杜绝以后出现复发的可能。肌肽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么这个老赵大哥呢？哎，没用多，3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啊，基本就恢复得好好的。当然呢，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啊，又巩固了1个周期的用药。现在的他啊，他自己呀，要不说自己原来有什么毛病的话，别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敢给他脸色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该有多好啊！所以呢，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些，咱们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国药长存益寿，它是古方今用的全新的医疗手段，不仅用中医诠释了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新生，这就是啊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那是啊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进行治疗的，啊，现在呢，我把它带回了国，明白吗？哎，带回了国内呀，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啊，1块5能买啥呀？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抓住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说更多的话，我只是在这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

0: 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啊，
3: 哎，李老师，我呢，今年72岁了。
2: 哦，
3: 我用长春益寿这25天呀。
2: 哦，
3: 呀，这回总算是用对药了哈。说心里话，多亏了您，李老师，要不啊，说不定我都成什么样子了嘞，不敢想象了。
2: 哦，好好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啊，您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3: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我过去呀，就是个活死人呀，要不是你，我现在可能都在墓地里躺着喽。
2: 哎呦，说的怪可怕的啊。那你这个身体它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讲讲啊。
3: 哎，李老师，我过去血压一直都不好嘛，
2: 嗯，
3: 就是特别高的那种。
2: 嗯，
3: 哎，我这个病是2017年发现的。
2: 嗯，
3: 这不医院开的那个安博维安氯地平，
2: 嗯，
3: 吃了控制的还挺好，后来这不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哈。
2: 嗯，
3: 然后我就停了，结果是从2022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后来这不又吃药吗？
2: 嗯，
3: 刚开始控制的也挺好，一天一粒。
2: 嗯，
3: 血压控制在130-80这一个样子吧，哈、
2: 嗯嗯，
3: 可是这两年血压就又上来了，150-100。
2: 嗯，
3: 关键就是，检查出我双侧颈动脉狭窄了。
2: 嗯，
3: 嗯，还伴有腔梗。
2: 嗯嗯，
3: 那时候就这舌头吃东西，你就尝不出啥味儿来，哈。
2: 嗯嗯嗯，
3: 哎呀，反正嘴里老是不得劲儿。
2: 嗯。
3: 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了口它就呛鼻子里去了。
2: 嗯嗯嗯。
3: 经常头晕，耳朵眼儿也滋滋的叫唤。走路吧，肩膀子发沉，腿也沉。
2: 嗯、
3: 哎呀，然后心情就可不好了，烦躁的很呐、啊。记忆力也差，记不住事儿。你这不算吗？我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啊，肿起来了，里面有积液，走不了道。
2: 嗯，
3: 哎呀，你活动活动老费劲了，还有那个胃也不行，查出来有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一身的病都出来了。
2: 嗯，我刚开始啊以为您呢、啊、就是有高血压呢啊、
3: 嗯、
2: 但是呢你这讲着讲着，你这一身的病啊，你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0: 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您全身的细胞一定是处于一种啊活力丧失、大量损伤的状态。
1: 哎，是啊，身要不说身上它没好地方了。之前你说买过不少药，可是效果都不好。就听别人说，你这个方法是专门治细胞的，不仅能治细胞，还能补气补血。说是治好病之后也不会再犯。就这样我才买的长春益寿哈，我第一天用可以说就见到效果了，就感觉啥呢，这个胃明显的舒服了，不像之前那么堵胀了，难受了哈。
0: 嗯，好，
1: 见效就是快。嗯，现在你看用了25天了，膝盖这块啊就不那么肿了，也不疼了，现在走道活动啥的行了。特别是血压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就是高压125，低压80这样子了啊。要不我现在我想明白了，治病你走老路它没个治，就得用这个治细胞的长春益寿才行啊。
0: 嗯，好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1: 哎呀，谢谢。
0: 这个你说的太好了啊，你是个精明的人，咱们治病啊一定要用好药。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80年代初的时候啊，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得快，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人家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啊。后来人家呢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我告诉你啊，那就是什么，谁先用谁先好。
1: 哎呀，对对对，李老师啊，我也得抓住机会，我申请两份，想再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她是1年前摔了一下，然后就股骨头坏死了，这不换个股骨头花了10来万都没彻底治好，还是疼走不了路。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都能治好，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
0: 好，您放心，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姐姐的病
1: 啊，
0: 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啊溶解血栓或者是扩张血管的药啊。但为什么用了之后我们这血压就能稳定呢？因为它用了中药材啊，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
1: 嗯，
0: 来干什么呀？就这700多种生物肽呀，来给咱们啊全身进行啊大的治疗，啊，来个全身大治疗啊。它们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那么这些都能让血管内皮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那么这个血压呢自然而然呢也就平稳了啊，而且平稳之后呢是不会反弹，并且呢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骨头恢复功能，能够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和代谢，从而啊来消除炎症啊，保持呢关节的润滑，让骨骼更加坚韧，再生骨细胞啊，那么就可以让骨头大关节灵活自如。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这就是生物肽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这位老哥哥啊，我跟你讲，你才用了25天，您呢继续用下去，到40天的时候，长春益寿还会给您带来更大的惊喜变化，到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做到血液干净、心脑活跃、气血充足、阴阳平衡、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真正达到呢益寿延年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好的，有李老师你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那我去争取2个名额去，我听说一克就要1.5块的药费，要结束了哈。
0: 没错，一克只花1.5块，这个优惠福利啊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去落实名额。我能做到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讲，这也是唯一一次啊起死回生的机会啊。
1: 哎呀，那好，那我就先去争取名额了，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0: 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哎，我是江苏的张庆军啊。
0: 啊，你好，张先生。
4: 啊，长春益寿呢，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就只花1.5块，我想都不敢想啊。这么好的药啊，能这么便宜了，我听到了消息啊，就赶紧申请了名额。这回呢，我申请上了，也不担心呢，这个推广结束了，心里啊，非常的高兴啊。
0: 嗯，好。你能申请上啊，就值得高兴。咱们推广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一克只花1.5块，目的旗帜鲜明，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绝对不会让那些啊，哎，生活上困难的啊，生活上捉襟见肘的、条件不好的朋友用不起、用不上，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什么呢？一克1.5块是啊，用了就有效。啊，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你用多长时间了啊？
4: 我呢是的，长春益寿呢我用了快1个月了，效果呢真的是很满意的。
0: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
0: 嗯，
4: 我身上的毛病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啊，10多年了。
0: 嗯，
4: 总是呢咳嗽喘气。自从得了这个病呢，我就把这个烟呐、和酒啊都戒了。
0: 嗯。
4: 后来呢、病情还是加重、
0: 变
4: 成了肺心病。
0: 嗯。
4: 到现在呢也有8年了。
0: 嗯。
4: 以前呢我这个腿呀、和那个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呢眼皮肿得特别厉害。
0: 嗯。
4: 肿了之后我就得吃一种叫败心酮的利尿药。吃完药呢我就感觉到浑身没劲。那个时候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我那个左心室肥大，胸闷呢的很厉害，呼吸呢感觉到困难，心跳呢还特别的快，有时候啊感觉到呢左边脖子发胀，一活动啊就更喘不上气来了，没办法，家里呢给我准备了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呢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那个嘴唇呢都变得青紫了。还有呢我这个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走路的时候呢腰的柱子不起来。腿外侧啊疼得厉害，就像抽筋一样的，不敢乱动。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烦啊，真让人受罪啊。我天天咳嗽，痰还多，走路呢还喘。家里人啊有时候啊嫌弃我，家里来了客人要吃饭，人家一看我这个样子啊，哎呀都不想吃了，我也不想这样，但那个时候啊真的没有办法呀。
0: 没有人愿意得病是不是啊，你像这个咳嗽、咳痰、咳喘啊，怎么也控制不住啊，这没办法。但是我想问一下，用了长春益寿之后啊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啊？
4: 我用了长春益寿3天，咳嗽就减轻了，喘气呢也舒服多了，不管是躺着、站着还是坐着，都感觉到整个人很轻松多了。
0: 好，
4: 现在用了2个月，胸口也不闷不胀，也不疼了，心跳嘛也正常了，呼吸呢也感觉到够用了，家里的吸氧机现在都不用了，我都打算把它卖掉了。腿呢也感觉到有劲了，不肿了，腰呢也能挺直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现在我感觉到自己啊整个人变了似的啊。以前的孩子都嫌弃我，现在呢我都能帮着呢接送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长春益寿啊的效果真的很好，药好不说啊，价格还便宜，我现在呢也有希望了。这回呢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呢身体啊好不容易好起来， 我得好好的珍惜珍惜。
0: 嗯，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啊，非常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你像那个唐僧取经啊，历经了99难啊，修成正果。您呢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呢咱们选择用上了生物态疗法，用上了长存益寿，咱们做到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了，是不是总算有个好的结果。像你啊，这个病是什么毛病呢？叫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啊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大组方药材当中所含有的莫瑞肽、牛聚力肽啊，那么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来全面的提升肺气，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补充这两种生物肽，就可以使肺泡细胞啊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呢告别咳痰喘。另外啊，像您还有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风湿骨病它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国药长存益寿当中所含有的枸杞，还有呢鬼参等等药材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活性肽，像骨肽、骨髓肽啊，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啊、功能啊，它就逐渐恢复正常了。我们从此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不再出现酸麻僵痛啊。这就是什么呢？只有咱们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所能做得到的。这叫什么？一药治百病，一药啊胜百药，而且是一治一个好。嗯，
4: 哎，那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想来问你一个事哈，让你呢帮我拿个主意。我呢年轻的时候啊，在那个青海当过兵，我呢还有几个老战友啊，转役了以后呢都留在了西宁，我呢也几十年，我们呢也几十年没见面过面，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嘛，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呢还不行了，老伴和孩子呢都不让我去。但是呢我现在用的是长存益寿以后啊，觉得这个身体各方面啊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呢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这个样子啊，这样的个身体啊，能去不？
0: 按照您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三个周期之后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去啊。
4: 那时间再带上长存益寿，我去看看我们老壮友。
0: 好好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4: 哎，好的，谢谢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存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
1: 哎，李老师，我是那个内蒙的。
0: 哦。
1: 我上个月吧，这不姑娘家有事儿，那亲家住院了，我就去住在姑娘家多住几天，结果这就，没听广播。这今天这我回来了，我听说是这个长春益寿跟说是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哈。哎呀，我一听我赶紧就给您打电话，这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啊？我家是那个内蒙那个呼伦贝尔市的，我叫张云英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想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您得呢拨打这个场外的电话，自己去申请。我再次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啊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还要看呢这个报名的情况。可以这么讲啊，十万火急，时间呢真的很紧急啊。您能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怎么了啊？
1: 哎，我主要就是心脏不好，就是总感觉啥呢，这个心脏就跳得特别快，完了还经常就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那气儿倒不过来，上不来气儿。就是上个楼吧， 也得那个

0: 一会儿。那也不行，有时候都犯病了。一犯起病来就总感觉，哎呀，心脏就是像好像从那个嗓子眼里面要那个蹦出来一样。你说是走得快了也心慌，完了干点活也累得也身上没劲儿也心慌，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就是你这个前胸后背就经常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疼。还有就是明显的啥，这个右胳膊，哎呀，老是感觉到好像没力气似的，没劲儿。还有就是特别能出汗，这是我心脏哈。还有一个毛病呢，我就是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病吧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这个脑袋，哎，就是说疼，哎呀，就疼呢，那真的就是想那个撞墙那种想法都有了。完了我就是使劲按住这个太阳穴，我闭上眼睛不吱声，哎，反正能好点。这不这一身病吧其实也没断了治疗，我就吃那个脑筋通呀，还有那个什么丹参滴丸，这不这些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哎呀，反正我吧有个毛病啥，我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是查出来有什么那个大病来。再一个呢，你说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因为啥，咱这个家庭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这家庭条件有限呐。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真的打断您了 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们真的不能再往下讲了，不能多说了。你这样，你介绍一下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的情况，好不好？
0: 哎，李老师，这个长春益寿吧，我用了是一个半月。我反正我自己感觉这个心脏确实是舒服了，就是没有那种那个噔噔噔，哎，就好像就马上就要那个从嗓子眼儿蹦出来那种感觉了，而且我现在吧，就是走路这个快点啦，或者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那个就是没问题了。
1: 好。
0: 还有晚上睡觉，现在就睡得踏实了，没有憋醒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这个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疼，哎，或者是憋醒呀，哎，反正这些情况都不出现了。现在我是感觉这个心脏是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是觉得轻松了，舒服了。
1: 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啊，这个补钛呀，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只要是生物钛进来了，就没有不好的细胞。这么理解就可以，这是什么呀？这是科技的力量啊！你这样，时间的关系啊，咱不能多说了。您呢，刚刚才用了一个半月，
0: 对，
1: 你听我讲，咱们继续使用啊，再有一个周期啊，随着700多种活性肽的补充，那么你全身细胞的活力啊将会得到提升，得到提升之后，您呢身体的情况还会更好。活动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啊，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一克1.5块这个价格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再用，咱们呢用不起，用不上了。时间关系就交流到这儿了
0: 啊，
1: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再见。
0: 我赶紧报名啊。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李老师，我是河北的新朋友，我对这个钛类啊多少有一点了解。我一听到这个长春益寿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还能益寿延年，我也想买试一试呢。
1: 哦，没错，长春益寿啊和现在这个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
4: 哦。
1: 啊，那么它是中药大组方和这个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唯一一个可以啊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的国药。
4: 哦，
1: 长话短说，您得了什么病讲一讲。
4: 好的。哎呀，我有糖尿病，我从知道血糖高到现在有13年了。我头一年吃2点双胍，那时候吧瘦了有十

0: 多斤。后来呢，医院大夫又让我吃格花纸片儿。平时我吃东西特别注意，什么少盐呀、少糖啊，一直在吃粗粮。平时也锻炼，血糖控制挺好，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哎，有的时候吧，也会那么高一点点的，也是。
1: 确实啊，你做到了这个什么呢？管住嘴，迈开腿
0: 是，
1: 啊！您呢，这属于是什么呢？典型的谈糖色变呢、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糖，它不是敌人呐、糖是你的朋友。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啊！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不吃，
0: 是。
1: 你想你身体上哪有抵抗力呀、哪有免疫力呀、特别是身体虚弱，没劲儿，你能好吗？
0: 我就是没有劲儿，也没有精神头。
1: 而且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包括免疫力在内啊，还有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啊。
0: 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血压还高，最后脑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很害怕跟他一样。最近我的血压也有点高了，高压140，低压100，我就担心，这心里就有阴影，就经常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1: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心里啊，我非常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这个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专利新药长存益寿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肽类的药物有些了解啊，
0: 是，
1: 多少了解一些，你是怎么了解的啊？
0: 呀，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用过那个蛇毒抗栓肽，这个药吧是那个主治那个医生从他那个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头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本来想着说开一点儿，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那个人，以后吧，人家说管得太严了，不给开了。这个药也比较少，所以我听到你讲这个肽类这个药物长存益寿，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不是一种肽，是700多种，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我可不想，就是等着严重了，到时候再治，就想早治早点好，就怕出意外呢。
1: 好，您是啊，真听明白了啊。这个700多种肽呀，相比一种肽，那效果差的不是啊10倍100倍啊。
0: 是。
1: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长存益寿一大组方，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它含有700多种啊，这个中药生物肽啊。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呢，治疗啊，像您啊这种情况，你现在这个有高血压，对吧？而且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啊。现在你的病情不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负担，尽早的用上这个长存益寿就绝对没有问题。咱们从这个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啊？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包括体内血糖升高了。那么，使用长存益寿当中独含有非常重要的胰腺肽，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获得营养。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这个肌肽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身体里堆积的糖毒也被清理了。毕竟啊，这个。咱们讲血糖能够代谢正常了，并发症也能够一起解决了。我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所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
0: 是。
1: 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这个"补钛"呀，就是补健康；"补钛"呢，就是补命。咱们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肽，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40天能够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还有4治百害呀，都恢复正常。保准呢，谁用了都好啊，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
0: 也那个太好了，谢谢李老师。那这一次推广一克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那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王配方，我家就是河北唐山的。
1: 在我这报不了名啊，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啊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长春益寿推广啊现在就要结束了，
0: 是
1: 就
0: 啊。
1: 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名额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在我这真报不上，您呢赶紧一会儿拨打电话，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0: 那好，那我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啊，在此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5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4: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3: 听见大连每一天。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3: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6: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7: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8: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9: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2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4: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锁定 FM 991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搜索991收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是10月8号啊，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这个日子哈，有好几个身份。首先来说说头一个哈，今天是长假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7天的长假哈，从10月1号到7号，到昨天晚上就画上了句号。那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是不是有那么一小会儿站在门口，觉得自己还没有醒透？书包、公文包、车钥匙，一样一样的摸过一遍，才慢慢的把心收回来。路上的车多了，校门口又热闹起来，早餐的这个早餐点的蒸汽比往常冒的都高，对吗？咱们这座城市又回到它平时的模样。啊，再说第二个身份哈，这个身份是老天给的，就是咱们在节目开播前半个钟头啊，也就是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寒露到了。寒露是秋天里面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里面第一个名字带寒的，所以从今天起呢，露水就要凉了，风也要

1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收假了，上班了，心里的那根弦也该悄悄地往回拽了。所以说到归途，这个长假呢，我的班排在了中间，所以呢，我的脚步就留在了大连。在7天里面呢，我做了几件小事儿，就是陪家里人踏踏实实的吃了几顿饭，然后也在绕着城市的周边走了走啊，约上了朋友，打了两场球，剩下的时间就安安静静的看了小半本书吧。所以过完这7天，我心里特别踏实。我原来还想着哈，7天都待在大连哈，假期恐怕是要淡一些哈，有点不甘心。但是真正过下来才明白哈，假期的好坏哈，跟走多远原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球场上出一身汗啊，回家冲个澡，跟家里人坐着吃一口热乎的，然后晚上在灯下翻两页书，写两篇稿，然后窗外的凉风一吹，这种日子也一样很滋润。所以呢，我们说松弛这件事儿都是藏在细碎里头。我知道这7天哈，有人往北走，有人往南走，有人千里迢迢的回了老家，有人留在城市里面陪着父母慢慢过了几天，也有人趁着假期的尾巴坐上高铁去看山看海。其实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走，这几天过完，我们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所以今天的节目啊，主题就是归途。其实归途这两个字哈，我琢磨了很久。可以说它是一条路，也可以说它是一颗心。人在外面走着走着，总有一天心先要回去。所以呢，今天我也想听听你的声音，这个长假你是怎么过的？是挤在返乡的人潮里，还是就留在城市里面慢慢的待着？哪怕一顿饭，哪怕一个黄昏，一段路，让你记忆到现在啊！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搜索添加大连都市之声啊，就可以留言关注了。你也可以来点一首歌，送给跟你一起过这个假期的人。好吧，咱们先把这份回家的心情打开哈。第一首歌，从这首熟悉的老朋友唱起，《外面的世界》。

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觉得心里会跟着颤一下，就是精彩和无奈，原来是一对双胞胎，一起出生，一起长大。但凡是走出过家门的人，都会能够掂得清这两句话的分量。听齐秦的歌哈，最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的高音不是那种硬冲的哈，他是顺着气往上飘，然后稳稳当当，像风筝线，风筝拉着线啊往上走。所以他的歌声里总有一种站在路口回头望一眼的姿态。所以今天出门的你，脚步可以比平时重一点。那这一首歌就送给每一个走出去过又回来的人。故乡的云。

0: 一嗓子高音，就好像是湖面忽然起了风，然后月光一下子碎了一地，整首歌也被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唱着那哭，刘欢老师离开了我们，这些天呢，有无数的人都在心里默默地送他。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是听着他的声音长大的，我们走的这一路其实就是从一个离家到归家的全过程。好吧，我们接下来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下半场继续走起。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 大连

0: 我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今天我们聊的一个词就是他乡啊。这首《异乡人》是李健的歌，词和曲都是他自己做的。李健是哈尔滨人，后来到了北京念书、工作、写歌。他说过，这首歌是写给所有背井离乡的人，希望那些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听到，心里能够安顿一些。歌里面有一句原话啊，他说每一次的寒风我依然在风中。一个人在他乡，风还是那阵风，可是吹在脸上滋味就不同了。所以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把孤独写得很安静，也把思念写得很体面。在他乡待久了，一个人总会想起自己的来处。接下来这一首歌就带你一起回一趟你的来处，来自于周杰伦的歌《稻香》，好喜欢这个前奏啊。

这首《稻香》哈，它有一个背景，我跟你说啊，就是在2008年，5月，大家都知道哈，是汶川地震啊。电视里面一个个都是抢救生命的画面，周杰伦看到那些画面，心里很受触动，于是呢，他就想写一首很有力量的歌。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知足"这两个字啊，就来写进歌里。让他把小时候在乡下跑的日子写进去，写稻田，写萤火虫，写光着脚在田埂上追蜻蜓。所以这首歌唱起来是轻快的，但是它的底子是很厚的。那句"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的勇敢走下去"，还有"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听着像唠家常，但是它暖过很多人的心。这首歌后来拿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得奖当然好哈，不过我更愿意这样理解它，就是一个人不管走多远，心里最好留着一片稻田，累了烦了的时候，你回去站一会儿，稻子的味道一闻，什么都能放下。从乡下的稻田，我们往城市的街巷里面走一走。这首歌来自于赵雷。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FM
1: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山海交织，绿植茂密，城市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空气清新，富氧离子充足，是北方难得的海滨天然氧吧。吸氧散步首选地，西山公园、劳动公园、滨海路山林段，日常漫步就是最好的经费放松。在大连，呼吸都是山海的清新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2: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

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She was afraid to come
0: out of the locker. She was nervous that she could.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我们大家呢都知道曹操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传奇人物，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三国枭雄却曾经被自己的夫人给休了。曹操一生呢有很多女人，虽然曹操生于官宦人家，但是呢他选择妻妾却并不注重什么门第，这些条件啊都不如美貌重要。在曹操的女人当中呢，有的是出身于歌妓，有的是打败了敌人的老婆，但是当曹操的女人容易，想要被曹操立为正室却必须是有德之人。曹操最初的正室夫人呢是丁氏，因为自己没有生孩子，又因为曹操的另外一个老婆刘氏死得早，所以呢他就抚养着刘氏生的儿子曹昂。建安二年的时候呢，曹操是跑到了南边去打张绣。张绣同志呢也是一个老实人，不太愿意折腾，我打不过你，我就给你写个福字呗。所以呢张绣就投降了。原本是一件喜大普奔的事情，曹操呢偏偏去玩邪的，他把张绣家的妹子、张绣的婶婶都给霸占了。俗话说哈、啊，叔能忍，婶儿不能忍呐、啊。婶婶呢都被曹操给据为己有了，这一下张绣实在是忍不了了，一怒之下就把毫无准备的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在这次战役当中呢，猛男典韦死了，儿子曹昂也死了，这个牺牲是巨大的，但是出来混总是得还嘛，就当是交学费了。但是有一个人就不干了，丁夫人怒了，你曹操在外面乱来也就算了，我都能忍，但是你把我儿子都搭进去了，这就是不行。

曹操，曹操就只好进去哄他，摸着他的背说，你回头看看我，你跟我一起回去吧。丁氏呢不看他也不回答，曹操呢只好离开了。到了门外之后呢，曹操又舍不得地问，真的不可挽回了吗？丁氏仍然是不回答。就这样，两个人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曹操临死之前呢，说我这一辈子做事儿哈，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但是如果说人死之后在地下有灵，我就怕一件事儿，如果我儿子问我他母亲在哪里，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曹操呢，当时作为一个控制着皇帝的人，他的尊严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除了丁氏没有人敢当面指责他。但是曹操知道丁氏的好，所以呢要把他请回来，但是丁夫人是一个内心高贵的女人，她的心已死，是不会再去迁就曹操了。

网络上呢曾经有一个笑话哈，说一个男的捡到了葵花宝典，翻看第一页呢写到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这个男子呢就急急忙忙的自宫了，但是练完之后呢发现最后一页写着如不自宫也可成功，此男子吐血而亡。当然这个就是一个笑话哈，但是命运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这样捉弄人的。咱们再来说说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他就是中国最后的太监孙耀庭。孙耀庭呢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在清末那个时代哈，兄弟姐妹也多，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为了活下来给家里留个盼头，没办法，孙耀庭的父母呢就决定让孙耀庭去宫里当太监，好歹能有口饭吃，还能按月领钱。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要进宫做太监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首先要切掉某件东西，要知道哈，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能给家里留个香火是多么重要的事儿。但是父母呢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当时呢很多人做这个手术哈、都是会去当时的医馆的，而孙耀庭家里呢条件是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去医馆的费用，实在没有办法了，孙耀庭的父亲最后决定自己操刀。那你说他爸爸会吗？会啥呀？就按照土方法把家里的切菜刀给烧红了，也没有什么麻药的，生生的往下切呗。因为当时流血太多了，加上卫生条件也差，手术之后的孙耀庭呢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而等自己一觉醒来却听到了五雷轰顶的消息，大清国灭亡了，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也就是溥仪退位了，袁世凯做了总统，民国不需要太监了。 She was afraid to come out。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孙耀庭的心情哈，当时几乎就是要崩溃了，遭了那么大的罪不说，把自己的下半辈子都赌上了，结果呢太监从此以后不需要了。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切下来的东西也再长不出来了。而孙耀庭呢在床上一躺就是躺了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之后他才能下床活动。但是孙耀庭父母不甘心呢，所以呢就托人到京城去打探消息，发现哈、虽然说宣统皇帝退位了，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但是呢宣统皇帝仍然是住在紫禁城，仍然需要太监来服侍。所以呢孙耀庭之后就如愿以偿的做了太监，可算是搭上了最后一班车了。并且呢孙耀庭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很快就成为了皇后婉容的贴身太监，怎么说也算是太监当中的成功者了。后来呢晚年的孙耀庭根据自己在皇宫的一些见闻，还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最后一个太监》，而且呢这里面也讲述了很多皇宫的内幕，后来呢他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电影，充满了凄凉和无奈。

说起钱币上的图案呢，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习惯，有的国家是用领导人的头像，有些国家呢是用本国优美的风景，但是在非洲毛里求斯这个国家，他们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个叫做朱梅林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是怎么被印在毛里求斯的钱币上呢？这个要从100多年前说起。那个时候呢，毛里求斯还是一个荒岛，19世纪中期的时候哈，随着甘蔗的广泛种植，毛里求斯的经济呢快速提升。当时毛里求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英国人就发现人手不够了，于是呢开始从各地征集人手。当时呢清朝的国门已经被打开了，很多人都开始出国出劳务了。朱梅林的父亲朱维勋呢就是其中之一。朱维勋啊到了毛里求斯之后就开始做些小生意，后来呢慢慢开启了大商店。朱梅林接手父亲留下来的企业之后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一呢是因为货真价实，再加上朱梅林的生意头脑，他很快就在毛里求斯建立了自己的连锁店集团，这个就是 ABC 集团的前身。现在呢这个集团可是多领域的巨无霸了。当时呢毛里求斯的很多生活用品都是依靠英国的商船来供给的。在二战期间呢，英国自己都忙活不过来了，所以就顾不得给毛里求斯去运送一些物资了。毛里求斯呢就发生了食品危机。当时朱梅林呢是那里的华商总会主席，他就号召同行们配合政府供给食品。因为出色的表现，朱梅林呢成为了毛里求斯立法会的代表，他也是第一个进入立法会的华人。1986年，毛里求斯国家独立了，朱梅林呢被任命为是财政部部长。到了70年代初期，由于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的冲击，糖价呢当时是下跌了一大截儿。他们那儿种的是甘蔗，所以糖呢是毛里求斯的经济支柱。现在整个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危机了。朱梅林呢就利用自己的华人身份吸引了很多中国企业到毛里求斯去投资。现在呢毛里求斯的纺织业和化学工业也很发达，这个就是朱梅林的功劳。毛里求斯呢是非洲少有的富国，是非洲其他国家拍马都追不上的。朱梅林在创建连锁商店的时候还立下了一个规矩，允许毛里求斯人赊账。当时呢毛里求斯中工人很多，他们平时是没有钱的，朱梅林允许赊账，在每个月的最后几天还上，这样就可以了。一直到现在哈，历届毛里求斯政府都把每一个部长的职位留给当地的华人。1991年，朱梅林去世。1998年，为了纪念朱梅林的功勋，在25元的毛里求斯卢币上使用了朱梅林头像，朱梅林也成为了唯一印在纸币上的华人。

娘半老这个成语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但是其中的故事你未必知道。这个女人呢是南朝梁元帝的妃子徐兆佩。徐兆佩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艳光四射的大美人，爷爷呢是前齐国的太尉，老爸是梁朝侍中信武将军，说是名门的大家闺秀并不过分。话说呢，南朝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徐兆佩呢应召入宫，被封为是湘东王萧绎之妃。35年之后呢，萧绎称帝，史称是梁元帝，徐兆佩也从王妃提升了皇妃。想想嫁给萧绎已经35年了，这个徐娘怎么也得40多岁奔50去了吧？但是呢，在奔五的徐娘依旧是 no 作 no 带。他愿意喝酒，经常喝醉，呕吐在皇帝的龙袍上，萧绎吃不消他，所以呢开始疏远他，移情于其他的三宫六院了。好歹能够保住皇妃的名声，对于一个快50岁的女人来说也算是可以了吧，就老实点呗。他不，这个梁元帝萧绎呢是一个独眼龙，不知道这个徐妃啊是大脑被门框挤了还是进了水。他呢在皇帝面前只化妆打扮半边，还起了个名叫半面妆。他的理由呢就是你一只眼睛就只能看一半。皇上呢气得甩袖而去。如此嘲弄皇上，皇上呢竟然都没有动他一根指头，想来呢这个皇帝也是够惯着他了，徐娘娘是不是也该收收心了呢？根本不，这哪是徐兆佩的性格呀，跟皇帝在一起都敢如此嘲弄皇上，可见这位徐娘并不是善主，她又怎么能耐得住深宫的寂寞呢？她在独守空房的情况下哈，开始找情夫了，先是结识了荆州瑶光寺的一个风流的道士志远，后来呢又结识了朝中的美男子纪继江。虽然这个时候哈，徐兆佩已经年将半百了，但是他的姿色仍不减当年，还别有韵味了呢。所以这个情夫纪继江啊说，百只狗虽老犹能猎，还有萧素养马虽老犹俊，徐娘虽老犹尚多情。这个就是徐娘半老这个成语的典故了。后来呢，徐兆佩又邀请当时的一个叫做贺辉的帅哥诗人到一个尼姑庵去约会，还跟这个小鲜肉写情诗，一唱一和的。这一来二去呢，就给梁元帝知道了，普通人戴了绿帽子都不能忍，何况皇帝戴了好几顶绿帽子呢。最后呢，这个皇上终于忍不住动了杀心，借口呢是另外一个宠妃的死是徐妃因为妒忌而下了毒手，所以呢徐娘没有办法，只好投了井。但是呢皇上余恨未消，又把她的尸体捞起来送还给她的娘家，言称是出妻。徐妃的风流生涯就是这样以悲剧而结束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早上7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9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3: 中午约在休平末，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3: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3: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这两年呢，芋泥在网红食材圈热度居高不下哈，每到冬天更是火遍街头巷尾。作为一个嗜甜控，虽然平时呢也是致力于追求美味和健康的平衡，私下里也是各种甜品、奶茶、小料都热衷尝试，但是唯独在后厨观摩了芋泥的诞生之后，惊得瞳孔地震，吓都不敢吭声。老天奶呀，世上还有比芋泥更可怕的食物吗？之前看芋泥这种绵软丝滑的质地，闻着甜美馥郁的香气，就知道它的背后铁定是不简单的。但是咨询过专业的营养师才发现，芋泥的罪恶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害咱变胖那都是轻的。这个东西哈，会让我们的血糖飙升，就像过山车一样，而且越吃越上瘾，热量爆炸还被它蒙在鼓里。声明一下哈，芋头本身它是一种很善良的薯类，热量低，100克的芋头大概只有56到85千卡的热量，是米饭的1/2，跟热量普遍偏低的杂粮可以一较高下的，升糖又慢，一般呢在50到55之间，是妥妥的 DGI 食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会鼓励用这样的薯类去替代部分的精致主食，来帮助我们控血糖。芋头呢，的确是好芋头，但是问题是芋泥，它跟芋头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很多人啊，以为这个芋泥呢，就是把芋头给捣成泥，实际喂到你嘴边的芋泥是芋头捣成泥，加上糖、加牛奶、加黄油、加奶油、加炼乳。这个内幕不是没有人爆料过，芋泥本身呢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当你吃出芋泥的甜味儿，其实已经加了超多的糖了。但是呢还是有人不信邪，有没有可能是芋头品种的问题呢？厉害的芋头它就自带甜味儿呢？就这样说哈，不加糖的芋泥味道之寡淡，兔子吃了都得给一后腿蹬出去。没味儿就算了，关键是这个东西啊，它特别噎得慌。芋泥的初始形态呢，就跟那种干巴酸奶差不多，吃一次脖子可以撑2里地，颈部可以长出8块腹筋了。如果想吃出甜味儿，大概151.7克的芋泥，总共需要用掉53克的糖。如果换算成跑步呢，大概至少40分钟你才可以消耗完。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哈，成年人呢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至少不应该超过50克。那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知识点，添加糖指的就是人为添加到食物当中的糖和糖浆，这个还不包括食物天然含有的糖。好家伙，所以你算算哈，一份芋泥下肚就给干超标了。而这个呢是一份颗粒感明显的初级芋泥，市面上大多数真实的芋泥呢配方是这样的，100%的芋头加10%的糖、10%的黄油、10%的炼乳、10%的奶油。糖搁里头，油脂搁里头，那香气那口感，妥妥以神仙食材的诞生，好吃到你一周胖3斤那种。就这个哈，芋泥呢还特别愿意跟人搭档组合，甜品、饮品、烘焙食品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这些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本身热量和脂肪的含量就已经高得吓人了，当芋泥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热量就像是坐上了火箭，蹭蹭地往上涨，每一口都是热量暴击，让人防不胜防。这个当然不是芋泥的锅哈，但是呢带芋泥的甜品到底比一般甜品可以让你长得更快的肉。不同于我们家用的贫民窟版的饭勺捣芋泥，大多数甜品店的商家配置的都是什么破壁机呀、厨师机呀、绞肉机呀，这样一些类水泥搅拌机，将大量的芋头放在其中打成糊糊，过程当中呢再往这个芋泥里去哐哐的加糖、加黄油、加炼乳，这样一些调味儿，两者接触面积可能会变大，而且啊机器搅打呢它会产生更多的气泡，这个
个也会让糖油奶更加均匀地进入到芋泥当中，所以越是表层光亮如镜、丝滑如棉、口感绵密香甜的芋泥，它的糖分和碳水化合物就会越快被人体吸收，血糖呢也就跟着蹭蹭地坐过山车。胰岛素被刺激之后呢，会大量分泌，促进脂肪合成和储存，可不就让你胖得更快、更加丝滑了吗？这个呢还是甜品的赛道，作为奶茶小料的芋泥呢，需要质地更加的细腻才行。原因也很简单，你想想看哈，甜品级别的芋泥呢是放在碗里用勺子舀着吃，装奶茶杯里呢是需要用吸管去吸的，太粗的它吸不上来呀，一不小心就会喜提一个奶茶喝完，芋泥还成块沉在杯底。黄油炼乳的存在呢，除了提奶香，更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芋泥更加的顺滑、粘稠、好吸。当芋头终极变成了优秀的芋泥形态，自此它本身的低热量、升糖慢的优点就通通都不复存在了。就拿某款添加了油脂和糖的芋泥来说哈，每100克的热量竟然飙升到230千卡，这个比芋头高出了近3倍，脂肪含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8%。那至于一杯700克的厚芋泥麻薯奶茶，热量呢高达1600千卡左右，这个已经远远超过了咱们一般人日常所需的热量摄入量了，一杯下肚要给身体磕3个响头那种。之前还有博主啊测评过一款网红的蒸超厚芋泥奶茶正常杯不额外加糖版，结果呢血糖仪数据显示，空腹第一针血糖是5.2，餐后半小时第二针血糖6.8，餐后第一小时第三针血糖已经飙升到了10.3。芋头变泥，固态变液态，还被加在了奶茶当中给大家助兴，它的结果呢就是

跟水果被榨成汁儿相似，糖溶于水，吸溜吸溜，不知不觉就让你干完了一杯，一杯之后再接一杯，最后呢，你以为它是薯类蔬菜，其实呢混了糖，混了油脂，你以为它遵循了物质守恒的定律，吃进嘴里都是一样的，没想到它不仅热量高，还毫无饱腹感，游离糖撒丫子往血液里钻。芋泥呢还有一个特殊性哈，它不像葡萄啊、草莓或者车厘子，水果呢还可以简单洗一洗，去个皮儿，切吧切吧，能做果茶。奶茶店或者甜品店如果想要做芋泥，得蒸煮，得搅拌，得调味，背后费老功夫了。芋泥呢又很娇气，最佳的赏味期很短，它是不容易保存的，尤其是夏天，做过甜品的都知道这个祖宗哈，一言不合就发酸给你看。但是呢，粗餐的速度和成本，它是茶饮的两大命门呐。据一位茶饮从业人士说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市面上但凡有点规模的连锁店，用的其实都是冷冻的芋泥，没有人要无差别的抵制预制品，咱也不是固执的食物原教旨主义者，茶饮制作流程要走向标准化，这个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很多预制芋泥当中呢，添加的它还不是糖、黄油、炼乳，它可能是植脂末、色素、食用香精。有食品添加不等于坏东西，但是问题是当芋泥变成糊糊送你嘴里的那一刻，你真的很难评估它为了风味好背后究竟添加了多少，还有就是你以为是天然健康的风味，但是没想到却出自人工调配。所以眼前的糖就不只是糖了，是冤枉糖。当然了，现蒸现捣的茶饮店也不是完全没有哈，一般呢会以手作为卖点，价格呢也是卖得超级贵的，标配是那种透明的橱窗，开放式的厨房，店员小哥做吃播一样，手拿一个棍子在锅里捣给你看，但是其中是真是假，真的有多少，假的有多少，咱们就不多说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哈，现在市面上呢已经出现了很多价格低廉的预制芋泥被大量采购，这类产品呢它可能是鱼龙混杂，有一些呢甚至都没有食品标签，它用的什么糖什么油咱也是不得而知的，虽然不想往坏了去揣测，但是摄入高糖分和热量的芋泥对身体必然是一种很大的负担，累了烦了想来点奶茶甜品吃一吃，这个非常的正常，听到芋泥两个字儿，嘴里呢就涌动起醇厚甜软的感觉，也是每个芋泥脑袋刻入 DNA 的记忆，每个人都爱吃，咱可以吃也可以胖，但是至少不能吃得不明不白，胖得迷迷糊糊是吧。

有一种严重低估的续命运动，每天一分钟就可以管用了，那就是间歇性剧烈活动，或者呢也可以说叫做见缝插针式的剧烈运动，也就是日常当中那些不算运动，但是呢需要突然用力，而且会让你不自主的喘一下的动作。比如说你一定经历过快迟到了要追公交，快速的爬楼梯，快递到了需要提重物搬上楼等等。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但是却挺累人的运动量哈。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呢，那些完全不健身也不参加运动的人，只要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几次这样的间歇性剧烈运动，总共加起来大约一分钟，死亡风险就会比从不动的人明显降低。2025年8月份，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公共卫生研究团队主导，分析了来自美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中3293名成年人的数据。这些人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完全不健身，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规律运动。研究团队呢，用可穿戴设备去追踪他们的日常身体活动，重点观察了一种特别的运动模式，就是间歇性剧烈活动。分析数据之后发现哈，跟那些完全不动的人相比，每天动个五次左右的人，死亡风险呢可以降低大约44%。这个呢不是第一次针对类似非正式运动的研究，之前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研究也是发现，每天只要几分钟的激烈动一动，对健康的好处就已经非常惊人了。每天动够3到4分钟，哪怕是那种碎片式的，死亡风险呢也可以降低22%到28%。只做1到2次，每次一分钟左右的剧烈运动，可以让心血管死亡风险下降1/3。如果能够每天做到3次这样的短促猛一下的活动，全因死亡风险可以下降38%到40%，心血管死亡风险可以下降将近一半。把累人的运动化整为零，见缝插针的来一组，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其实藏着很多巧妙的锻炼的机会。每天赶八早早八，赶地铁，冲刺打卡，保住全勤的同时，也在无形当中给自己续命呢，跑起来更有劲儿了，是不是？被飞奔的狗子拽着冲刺跑，再也不是狗遛人了，而是如今锻炼打卡的一种方式。冰雪地上为了不摔跤而跳起的烫脚舞，惊险的十几秒既锻炼了平衡，又强化了我们的核心，甚至连手感上头忍不住无实物投篮3连跳，也是从此找到了正经的

的理由。所以你看哈，不管你选择哪样的方式动起来，让自己的心率拉升，大口的喘气，哪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也是有用的。研究团队发现，这种间歇式剧烈活动的减风险效果，在体能差、久坐、不运动的人身上是最明显的。原因呢，也是非常的好理解，因为起点低，提升空间也就大，这些人对任何一点点的运动都非常的敏感。平时就经常运动健身，身体各项指标都能够打败90%同龄人的人，赶地铁、爬楼梯，那点儿运动量还不够他们日常训练的强度，身体早就已经习惯了。但是日常久坐几乎不动的人，他可能只是开始多跑了几步，多跳了几下，身体呢都会觉得，哎，今天有巨大的进步了。换一句话说啊，越不运动的人，动一点点儿反而赚得更多。对于那些没空、怕累、不想去健身房、总被医生催着要多动的人来说，这种顺带做点剧烈的运动的方式，也许是最现实、最能够坚持下去的选择了。久坐不动呢，不仅是让人腰酸背痛、屁股塌的一个坏习惯，背后缺乏运动的生活状态其实是更加危险的。心脏病呀、癌症呀、早死啊，其实都跟它是有关的。见缝插针式剧烈运动的核心不是锻炼计划，而是一种把运动融入生活的生活方式，主打一个不用专门抽时间和空间，不用换装备，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顺便咱就把运动给做了。每次的运动量呢，看起来少得不值一提，但是只要强度够，心率上来，能让你喘两口气儿，都算是一次间歇性的剧烈活动了。每天凑够几次，总时间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能让僵坐太久的身体大大的获益。所以你看哈，这么多好处，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么简单的方式，那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该站起来动两下了？不需要什么意志力，也不用打卡，只要你一动，身体就能记得。不管你是积累了多少肥肉，还是欠下了多少运动，现在都应该动起来了。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接下来是金龙鱼雷带来的下班听我的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上班听老板的，
12: 回家听老婆的，
11: 下班回家的路上
13: 好嗨哟，
11: 我的时间我做主，
12: 我的时间我做主，
11: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2: FM 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星期。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一转眼呢，咱们十一国庆这个七天假期就结束了。
1: 早知道不转眼了、
0: 啊、真的太快了啊。
1: 是的，
0: 而且呢，就是快乐的日子总是觉得很短暂，而且还记不住。就像现在问大家，这十一这七天当中啊，某一天你干什么了，80%-90%的人记不住。
1: 那你知道说明什么吗？
0: 说明什么呀？
1: 还是过得比较充实，比较快乐的，
0: 是吧？
1: 哎，因为你也说了嘛，快乐的日子会觉得很短暂嘛。
0: 嗯，
1: 哎，如果说一天无鸡六兽的，跟在监狱服刑似的，
0: 痛苦的日子会记得住。
1: 哎，
0: 嗯，
1: 对，所以说大家肯定是不是过得很充实啊？
0: 哎，
1: 每天都有不同的去处，或者跟朋友这个约约会、吃吃饭、喝喝酒，每天都很开心快乐。
0: 哎，
1: 所以说我会觉得，哟，怎么一回头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呢？
0: 对呀、啊，
1: 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嘛。
0: 嗯，而且呢，这七天当中啊，大家可能是各自去奔波，有的在家里边，在室内，有的在其他的这个啊外地的地方。毕竟这个季节非常的舒服，这样一个温度嘛，所以说很多人利用这样一个假期，充分的去享受了一下这种假期的美好时光，秋日风景。但是呢，回来之后啊，尤其最后一天，心情都不是很愉悦，因为要上班了。不仅上班，后面没假了。
1: 都会有这一天的，
0: 嗯，
1: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0: 这种心里边确实感觉很不舒服，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哎呀，玩一天乐一天，你就享受一天嘛，不是，活在眼前，活在当下，
0: 嗯，
1: 所以今天呢，大家来吧，朋友们，发发照片吧，
0: 啊、
1: 嗯，来说一说你这十一夜都
0: 去哪儿了，
1: 玩了，拍了哪些好看的这个照片，
0: 也馋一馋我们，
1: 我们今天呢也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美好的十一。一会儿呢，也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咱们大连这个十一啊，哎呦，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不错的啊，这个文旅的答卷，
0: 各个点位啊，咱们都给你汇总一下。
1: 嗯、
0: 而且我们哥俩汇总以后发现什么呢？我俩一个地方没去，
1: 就汇总的那些好玩的地方，
0: 哎、可惜点那么多好地方呢，是吧？
1: 大家去没去呢？大家来发发照片吧，说一说这个十一啊，你都去哪玩了？
0: 嗯，
1: 和谁一起度过的？都玩了什么？每天呢都是怎样度过的啊？大连都市之声有照片，发送照片过来。也看看大家发来的问候的信息，在这个十一过程当中，我有两天值班，然后呢，我也是习惯性登录平台来看一看。有这个朋友知道吗？每天到点都发信息
0: 哦，
1: 比如说那个洞洞，啊，洞洞今天怎么没来呢？
0: 是啊，
1: 这两天我看洞洞发信息，完了就试探着问，今天是直播吗？
0: 听不出来，
1: 听不出来，
0: 那就说明咱节目做得很成功啊。
1: 对，我们晚上节目当时放的是这个下班听我的精编版嘛，
0: 嗯、
1: 然后等一会儿没人回信，他说。哦，今天是录音。第二天我看豆豆又发信息说今天是直播吗？
0: 哎，结果今天真直播的时候，没、哎、人没了。
1: 对呀、啊，豆豆怎么加班了吗？
0: 嗯、啊，估计喝去。今天肯定是录播走了。
1: 今天恢复节目了。
0: 今天10月8号，你看日期准不准？
1: 嗯，
0: 哎，但是有人说了，说日期也不一定准呐，对不对？
1: 夏日听蓝啊，发来了信息了，他说问候一下啊，过节回来快乐。你看有回来快乐的，他说怎么样？你俩过节过得开心吗？
0: 嗯，
1: 开心，
0: 挺开心的，
1: 每天都很开心，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实实在在的过好每一天嘛。ZY 发了一首小诗过来 ，ZY 已经成了小诗人了啊。他说了，十一假期匆匆过，吃喝玩乐挺乐呵，舒坦日子到头了，今儿起就得使劲磕，
0: 好嘛。
1: 使劲磕是啥意思呀？
0: 最后这两句话听完之后，心里边这个堵呀，舒坦日子到头了。你这哎呀，
1: 这假期过完了，没有日子过了。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搭。
4: 哦耶。

0: 咱们来说一说国庆七天假里边的大连吧。
1: 嗯，国庆七天乐，朋友们，你乐几天呢？
0: 嗯，
1: 你都去哪儿乐了？
0: 是啊，
1: 咱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个假期啊，咱们大连呢，这是旅游消费确实相当的不错。假期前五天，咱们大连旅游消费金额位居辽宁省第一位。
0: 嗯，
1: 整个假期啊，咱们大连呢把咱们这座美丽的城市啊打造成了一个开放的舞台，各类的文旅场景啊可以说是深度的交融，哎，全市呢这个爱国氛围特别的浓厚，文旅啊供给也是非常的丰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络数据平台啊，假期的前五天，咱们大连旅游消费金额全辽宁第一，占全省比重35.8%。
0: 嗯，
1: 一个大连啊，
0: 对呀，
1: 占了1/3还多一点。
0: 那可不是嘛，大连作为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是不是啊？嗯，哎，这个旅游的资源非常的多，
1: 对
0: 啊，受关注程度也非常的多。
1: 所以说这七天呢，你看到几乎尤其是前五天，每一天的马路上啊，外地牌照的车辆，
0: 嗯，
1: 特别的多。
0: 对，
1: 哎，
0: 后面两天呢，是因为大多数原因呢，是因为啊，一个是大家都往回返程
1: 嘛，
0: 再有就是啊，咱们大连这个地理位置。在一个角落里，
1: 嗯，
0: 这个你要是开车呀，各方面呢，这个时间搭的相对比较多一点，所以就会提前走。哎，
1: 所以说前五天非常好。
0: 对，如果我们在中原地区或者中间地带四通八达的话，那就了不得了。
1: 是，
0: 嗯，
1: 那主要是也矛盾呢，你在中间就可能就不靠海了，
0: 是，
1: 顶多有个湖。咱们大连的门票订购人次啊，同比增长了20.7%。还有这个入境游旅游的人次和综合收入都是双增长，是辽宁啊入境旅游的核心门户啊。这个入境游的度假产品同比增长186%，入境游门票啊同比增长的是同比增加150%。
0: 是，咱们来看一看啊，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大家都在哪些地方玩啊？各个点位都推出了哪些活动吧？
1: 嗯，
0: 比如说假期的第一天，大连青年艺术周就啊铺展起这种槟城浓厚的文艺底色了。
1: 对，大家有没有去看呢？大连青年艺术周，
0: 嗯
1: 啊，我看这艺术周上还有这个西游背景主题的节目呢，《
0: 西游记全传》。
1: 哎，这么好听的《西游记全传》在哪里可以听到呢？
0: 这也能折上。
1: 我先看《西游记》俩字儿，我都能
0: 就不行了，
1: 就特别的亲切。
0: 是是是，
1: 哎，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鲫鱼兄弟，
0: 嗯，
1: 啊，搜一下《西游记全传》鲫鱼兄弟版的，哎，啊。
0: 那么在10月1日的晚上啊，是咱们大连青年艺术周正式启幕的时间啊。艺术周呢是以“艺术无界，青年有为”为主题。七天假期里边，像交响乐、街头艺术、留学生展演、海岸音乐派对，39度的音乐节轮番上演，
1: 嗯，
0: 啊，青年艺术展、亚洲城市海报展、艺术家沙龙同步开展。
1: 对，这个活动啊，真的是特别多啊！包括10月6日的时候，咱们大连这个北纬39度啊，青年音乐节在东港啊达沃斯喷泉广场是倾情上演了，引爆了假日的热情。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去看呢？啊，包括这个天堂、西游、熊猫眼儿啊等国内知名的乐队和五支咱们大连本土的青年乐队是轮番登场，带来了长达6个小时的音乐盛宴。
0: 嗯，
1: 哎，他们在台上唱、跳、敲，
0: 欣赏。
1: 哎，底下也是连看在跳的，嗯，
0: 对，
1: 现场同步开展了交响乐、时尚艺术秀，还有这个海风集主题的市集。七天呢，这个总客流预计呢突破是10万人次，也是预计带动了周边文旅消费啊是超过1000万元。
0: 你看，就这么一场活动就超过1000万元的收入。
1: 对，
0: 啊，另外，大连之心湛蓝2026大连海洋休闲。

0: 生活方式展览会啊，其他系列活动在梭鱼湾、星海湾、马伊岛等区域陆续开展了啊。黄金周期间呢，全域集中推出了24场主题活动，17万多人次参与啊。
1: 嗯，对，说到了一个梭鱼湾，终于看到一个我去的，
0: 看球了吗？
1: 5号对呀，5号咱们不都是去这个梭鱼湾了吗？嗯，去看球之前呢，看这个梭鱼湾周边也有很多的这个演出嘛。
0: 是，
1: 哎，户外包括还有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啊，
0: 我们的嘉年华，
1: 外国的这个乐队也在那唱歌。嗯，查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呦，这外国人，
0: 嗯，
1: 哎，英语说真好。那么除了艺术周之外呢，这个全市的演出市场啊也是热力十足啊，像大连大剧院、金三角剧场、红旗大舞台，相继上演了有开心麻花的舞台剧啊、国风儿童剧、传统的京剧、烛光音乐会，还有赫兹空间、刘老根大舞台，也是奉上了潮流巡演和民俗曲艺啊，还有这个方所书店、城市美术馆，也是有文化消费的新场景啊，有作家对谈啊、新书分享、漫展市集、公益导览等等啊，这些沙龙活动也是轮番上阵。
0: 哎，假期呢，在世界留声音乐文化博物馆开放时间延长到了晚上10点半，有15个精品展览、44场社教活动、8个研学项目轮番推出，让文化艺术浸润城市的山海街巷啊。
1: 对。大家去了哪一个呢？
0: 嗯，
1: 哎，这些活动啊真的挺多的。
0: 对，
1: 而且呢一个区啊感觉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各个区都有自己的主题文化活动，
0: 有特色的。
1: 对，你像这个中山区啊，在这个棒槌岛开启了亲子科技营，东方水城啊举办了叫月满水城的主题活动，
0: 西岗区的东关街推出的是戏游东关系列活动，还有高空的钢琴演奏、街头戏剧表演。
1: 嗯，你说这高空钢琴你怎么上去的呢？嗯，真热闹哈，东关街。
0: 是，
1: 沙河口现代广场举办了叫东北超星海生活节啊，深化了文旅加赛事的融合模式，还有冰山惠谷推出了这个集章竞赛。
0: 对，甘井的这个博霞湾有一个落日音乐节又回归了。
1: 对
0: 啊，
1: 高新区呢是依托山海文艺资源打造了城市休闲全新的场景。
0: 对，像旅顺呢、普兰店的这边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可以说呢各大景区也突出了一种自己的特色吧，啊，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创新了一些新的玩法。
1: 嗯，各个景区比如说老虎滩啊，老虎滩海洋公园就有这个叫精彩滑蛋啊，转乐虎滩啊，这个鲸就是鲸鱼的这个鲸，
0: 哎
1: 哎，实景演绎啊，萌宠互动啊，哎，假期累计游客达到了7.5万多人次。
0: 对，门口还放了一个大豹子嘛，
1: 嗯，一个机械豹，
0: 机械豹，
1: 嗯，没有那个北北大，但反正也不小，
0: 嗯，
1: 叫熊得劲儿，
0: 豹得劲儿，什么熊得，
1: 哦，就想到北北去了，
0: 哎，
1: 豹得劲儿，
0: 哎
1: 哎，豹子它就得劲儿，
0: 嗯，
1: 但是它金钱豹的豹，哎，还有好多的标语说祝大家抱得美人归呀。啊，暴富暴美暴桃花呀，
0: 嗯，
1: 哎，都挺好的。
0: 对，接连暴击。另外，森林动物园这是浓厚的国庆氛围啊，然后呢，也是接近有10万人次吧，来到了这个森林动物园。
1: 对，
0: 然后又跟那个一些萌宠一起来邂逅一个快乐哦。
1: 是。另外呢，海上发现王国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啊。
0: 哎呀，那发现王国那人呢，那家乌泱乌泱的呀，
1: 嗯，
0: 那停车场的车，你要是从高空往下看呢，那都特别震撼。
1: 排出去老远了，车根本停不到停车场里去啊，都停到那个周围那个酒店门前那个马路上去了，
0: 全是人呢。
1: 而且它不是现在有那个白日焰火嘛，就白天有焰火，晚上也有焰火，
0: 带色的那种的，
1: 哎，所以说游人特别的多，还有花车巡游。
0: 对
1: 啊，上亚海洋世界呢是融入了一些家国主题的元素，推出了深海国风巡游、海底夜宿、研学这一些项目。
0: 嗯，
1: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11是怎么过的，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开心呢、好玩的这个照片呢，也可以来发一发。
0: 是，
1: 说说这个假期你开心不？
0: 嗯，
1: 去哪儿玩了呢？
0: 常有天说了，哎呀，11我劳动节了，我这回老家干活去了，这是下地了。
1: 哦，11改成劳动节了，
0: 下地，
1: 下地。我看看这照片是大地里种
0: 花生吗？我没看清，这网太慢了，
1: 我有点慢，没点开。一会儿再看吧啊。海阔天空发来的信息了，说11带母亲呢去画家这个牡丹园去玩了。
0: 哎，
1: 哦，
0: 牡丹园
1: 这个时候
0: 没有牡丹，但是可以有其他的花啊。
1: 嗯，这太阳花、向日葵，
0: 嗯，
1: 是吧？都很漂亮啊，带着妈妈去了，
0: 嗯，
1: 特别好啊。林小姐也发来了信息了，说假期结束了， 啊，我晚点从单位走，为啥呢？又能听到熟悉的声音了。
0: 正好一下班一打开收音机，我俩就等着你呢。
1: 对呀，你看这节目就要下班听我的。
0: 哎，东华说来打卡开工第一天。

0: 去哪玩？东华？
1: 对啊，东华骑过咋样啊？嗯嗯，买门好不？
0: 相声来说呢，我儿一大早起来了，双目无光啊，然后我就听就劝他呗，鼓励他呗，听他鼓励自己说啊，不要紧，再上三天班不就放假了吗？还有秋假可以放，加油！太不容易了，我在厨房笑了半天
1: 啊，孩子给自己打气呢啊，
2: 催。崔来了
0: 呀，崔呀，啊，干啥崔？吃饭没？
1: 崔可咱们下班呢，
0: 上去吃点饭。崔啊，
1: 崔说两位好啊，啊，工作日快乐，发个无脸
0: 是，
1: 这不都上班吗？有啥可无脸的？
0: 对，
1: 开开心心的。Lindsay 也发来了信息啊，晚上好，Lindsay 这假期过咋样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发发你的这个游玩的照片。夏尔听兰说我去劳动公园了。劳动公园这个季节景色咋样啊？
0: 劳动公园
1: 家有喷泉呢，
0: 妈喷泉了，劳动公园啊，劳动公园虽然
1: 那个荷花池不有喷泉吗？
0: 不是以喷泉为主题的，但是就是喷泉了。我没见过劳动公园喷泉，
1: 荷花池有喷泉，那喷不太高
0: 啊，我没怎么见过。行啊，够意思，劳动公园够意思，
1: 对，够意思，
0: 主要是人家没要收你门票钱。你记不记得往年的时候，劳动公园还有菊花展，还要收你门票呢？
1: 啊，对，
0: 现在没有了。
1: 哦，今年没收，
0: 现在也不收了，反正也不人也不整了。
1: 这种语气就像人家不上心似的。今年换打法了。
0: 不是你该收钱收钱，你该整整，是不是？我们想看着菊花展，还得去莺歌池这么老远，是不是？
1: Jason 说了，说这个十一我们上高速了。这个高速一直在听金鱼兄弟的《三国演义全传》。
0: 哎呦，
1: 这一路上给我跟我对象笑的不行啊，
0: 是不？
1: 你看看，
0: 太搞笑了啊！
1: 所以说，你看过十一的时候，哥俩依然可以陪伴你。
0: 对，
1: 尤其是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开车路上，一定要听一个呢，就这点好玩儿、搞笑，还有点那个内容的东西，
0: 有情节，
1: 对，
0: 能够让你跟随这个情节，不知不觉的把时间就度过去，
1: 然后还不是那么枯燥。
0: 我跟你说，听歌不行，
1: 还有意思。
0: 你听歌，哪怕听动次大次都不好使，
1: 动次大次。
0: 哎，但你听一些故事类的哈，你只要融进去了，就时间过得贼快。
1: 是，那故事不是人人都讲得好的。
0: 我在路上都听的是《西游记全传》，
1: 我也是。
0: 你看自己听自己的节目，乐狗嘎。
1: 对，我有次听自己讲那个《西游记全传》，就是老朱撞天婚那集啊，我自己都笑咳嗽了，眼泪都笑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想想，
0: 是我们自己都笑。
1: 这应该是2025年一月份完结的，有时候在想，哎，这一两年前当时自己为什么这么写这么讲？我当时怎么那么聪明？当时咱俩怎么讲那么好？
0: 是不是啊？
1: 哎呀，这么好听的节目哪里可以听到呢？
0: 这话问你好啊。喜马拉雅搜索金鱼兄弟，你就找到了我们的各种全传了。
1: 对，西游记全传啊，三国演义全传，大家都可以继续听啊。三国演义还会继续更新的。
0: 是，
1: 东东来了，刚才念叨你半天呢，东东啊，金龙娱乐晚上好啊，你俩终于回来了，你俩都不知道啊，你这些天我是咋过的。我这两天看到你发的信息了。哎，不还问吗？这是回放吗？是直播吗？
0: 是，我就放两天假，还在妈妈家。
1: 哦，
0: 看来还是加班啊。
1: 就放两天假呀？
0: 看来你服装厂效益不错呀。服装厂往外卖衣服不？我批点儿。
1: 但是按照这个劳动法的要求啊，如果十一没给放假，按要求应该是给安排补休的啊。不补休的话，
0: 三倍工资。
1: 对，前三天是三倍，后几天是两倍。崔也说了，没吃饭呢，刚下班，哎，准备去运动运动。
0: 哎呀，没吃饭就去运动的话，低血糖啊，危险呢。崔啊，听话啊，赶紧回家先吃饭去。
1: 那人人都像你啊，那少垫吧点呗。
0: 吃完饭，整个月饼，给家里边剩那个月饼顶两下子，然后再去运动。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消耗消耗糖分。
1: 六位朋友们，家里有月饼的
0: 啊，
1: 吃不了的没事儿，送到广电。
0: 往广电送，哎，是吧？大门口告保安，就告。等我一家，我一下班之后，家伙堆两车月饼。
1: 是是是，
0: 我几天我就糖尿病四个加号了。
1: 哎，大连广播电视台703室，金龙叔，金龙手啊。东华说了啊，十一带老二回老家交流岛钓这个胖头鱼。他说就一个小海沟啊。哎呦，可多的大胖头了！
0: 哎呀，
1: 说这个钩啪地甩进去啊，就鱼上，特别适合带孩子玩。
0: 那鱼多呀，是真舒服呀，
1: 这么好吗？
0: 嗯，
1: 胖头鱼是海鱼吗？胖头鱼不是湖里的鱼吗？
0: 是吗？我不知道，
1: 大胖头吗？还是说海里的一种另外一种鱼，也是大头大脑的？
0: 有可能。
1: 那胖头鱼，因为我知道啊，因为那个。茶干湖嘛，每年这个开湖的时候都是那个大胖头鱼特别的多，所以我据我了解应该。

0: 淡水鱼
1: 是哈，
0: 嗯，但这个地方确实不错哈，
1: 嗯
0: 嗯。还有这个假期啊，这是拨开云雾说假期也没咋出去玩，打两回麻将，踢两场球，喝两顿酒，换了个手机，十一前一天还卖了套房子，
1: 哎呀，
0: 今天钱刚到账。
1: 妈，这时候卖房行啊，
0: 家经点大事啊，这是啊。
1: 哎，这时候能把房卖出去，你了不得呀，
0: 那可不嘛。
1: 多少人被羡慕，我跟你说，多少人羡慕你能把房卖出去，
0: 怪不得打麻将呢。
1: 啊，身边有朋友他妈挂三年了，
0: 庆祝一下子，
1: 房还卖出去呢，
0: 挂三年了，你往低了，往低了卖不就是吗？
1: 不行，赔倒撅了都。
0: 那天我看着一个短视频，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就一个男的哈，着急上电梯，后面跟着一个女的，
1: 嗯，
0: 完说。大哥，你这房再便宜点，再便宜点。大哥说120万最低了，再便宜点。
1: 嗯，
0: 完你说这样，大哥哈，我10心10意买。
1: 嗯，
0: 你给个成本价。
1: 嗯，
0: 大哥，行啊，你确定要成本价哈？那、
1: 啊、
0: 行，240万成本价。
1: 哎呦我天啊，
0: 成本价
1: 折了一半，
0: 折了一半。所以说了，你俩说太对了，刚爹垫吧了一口
1: 月饼。
0: 对，别空腹啊，别空腹锻炼。啊、
1: 对对对对。咱俩就像是身边的两个小哥们儿一样，
0: 啊，
1: 是不是、
0: 啊？是，多关心大家呀！东华说：“对，同名海胖头鱼，海胖头鱼啊，还是胖头鱼啊？
1: 胖头吧，
0: 贼好钓。
1: 嗯，
0: 这鱼邪镖，你这样就不好了。你真钓人家吃人家，完你最后还骂人两句，
1: 还不镖的还能钓上来吗？是不是？另外有些鱼吧，确实是可以，就是淡水鱼和咸水一起活着的，
0: 是吗？
1: 你比如说咱们愿意吃那三文鱼
0: 啊、哦，
1: 三文鱼刚开始是在。”淡水里边，
0: 嗯，
1: 后来他回到这个大海里面生活几年，
0: 对，
1: 长得胖了之后，哎，肥了之后又回到淡水里边去，对吧？
0: 那是为了这个交配产子吧，
1: 嗯，
0: 所以它会有一个回游的
1: 回游的过程嘛，
0: 过程。
1: 所以说，你看淡水可以活，咸水可以活，
0: 嗯
1: 嗯。
0: 夏至听来说，淡水有淡水的，海鱼有海胖头黄色的，
1: 嗯，
0: 和那个什么棉胖头鱼挺像的
1: 哦，
0: 啥都懂你还、
1: 嗯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啊。哦，这个观沧海说去庄河了。
1: 嗯
0: 嗯，这庄河天这么蓝呢、啊？
1: 哎呀，说到这儿哈，就是咱十一期间，除了有一天稍微有点多云之外哈，其他时间天太好了。
0: 就是四号天有点冷。
1: 对，我那天太好了，啊、真的，这个假期真的是成全我们。
0: 嗯
1: 嗯，
0: 你看这个
1: 天是湛蓝湛蓝的，
0: 观沧海拍的这个庄河的这个天的，就蓝的像那个滤镜和壁纸一样、
1: 嗯。然后空气呢，这个湿度也非常的适宜，
0: 嗯，
1: 温度呢非常的舒服，20度左右。
0: 对，
1: 哎，太舒服了。
0: 是，说到了这个天气啊，咱们也看看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吧。
1: 好啊，
0: 明天呢，咱们大连呢仍然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啊，市区气温呢是17到23度，天气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十号的时候呢，这个云量有所增多，朋友们提醒一下，十号是上班的，对吧？
1: 嗯，
0: 十号周六啊，穿秋要上班这一天啊，大家把闹钟都定好了。十号云量有所增多，局部地区有阵雨。老天爷也不希望你上班，但是雨量不大啊。夜间呢，云量是逐渐在减少的啊。市区呢，气温是15到22度。由于周六是工作日，所以说有通勤安排的朋友也是留心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随时带好这个雨具。
1: 十一号白天天气晴好，市区温度是15度到22度，比较适宜大家。十二号下周一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夜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风向会转为西北风，风力有所增强，陆地阵风可达7级。十三号天气转晴，偏北风仍然较大，温度呢是13度到23度。
0: 嗯，
1: 说实话，在十一期间温度能达到20几度的，我觉得今年是不是第一年呢？
0: 对，
1: 往年没有吧，
0: 真暖和。
1: 你看前一段时间，你像咱省会沈阳，
0: 嗯，
1: 按照往年十一啊，我回这个我的老家的时候，再回沈阳，都是里边穿一套秋衣秋裤，然后呢外边套一层裤，套一层这个长袖的，还得加一个小棉猴，就是那么冷早晚。然后这次呢，沈阳27度，你说这温度简直了，哪有十一期间这么热的时候呢？
0: 所以说你看，跟今年夏天就是特别热也有关系。所以说可能到了秋冬季节啊，就是凉的也比较晚。
1: 未来啊，可能我们在十一期间就跟这种温度啊，应该会常打交道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要适应这种炎热炎去、冷的越来越晚的这么个情况。
0: 这个、
1: 包括你说这个供暖呢，
0: 嗯，
1: 马上就要供暖了，朋友们，咱还23度呢，供啥呀？
0: 啊、
1: 嗯。供啥呀？供啊！
0: 对，还有一个月时间、啊。
1: 我看了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基本都是10几度到20几度。如果温度还处在15度往上，11月5号就供暖了。
0: 嗯，但这个事情你说怎么办？
1: 我觉得未来这供暖日期可能会延后、缩短。
0: 缩短，
1: 对，延后缩短。
0: 费用呢，我们大。

0: 大家都关心、这个、
1: 费用这事儿，那得顺道也跟着一块儿那啥了，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有所变化的。如果要缩短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经过这个发改委的这个协调。
1: 你就看今年这个这么热的天吧，咱们看一看，等到真正供暖那几天，大概的温度是什么样子的？我估计大概率应该还在十几度往上。
0: 是，
1: 屋里边暖气啊，它热不热？好像我们也不靠它。
0: 对，但是你日常就是每年都有交采暖费的。你该交也得交，
1: 也得交，
0: 对吧？你毕竟到了十冬腊月了，那你说不能不交吧？
1: 是啊，
0: 你要办停工的话，得抓紧时间提前办。
1: 对，
0: 嗯，哦，这关沧海说这是庄河那个人称叫小阿勒泰嘛？
1: 啊，
0: 对，这就是前两年那个我拿了泰上映之后，有这个朋友在网上传说庄河有一片地方啊，就是叫小阿勒泰，叫新疆小阿勒泰地区。
1: 那关沧海，你去完之后觉得是阿勒泰吗？有阿勒泰的感觉吗？
0: 看这个照片，真是有那种感觉，
1: 是不？
0: 嗯，
1: 你可以来跟大伙分享分享那块怎么样啊？
0: 嗯。就是新疆的阿勒泰真的是值得一去，
1: 嗯，
0: 上面是雪山雪原，这个雪水流下来之后，下面只是有这个草地，然后冰川融雪之后，这个水啊特别的清，
1: 嗯，
0: 所以看这个照片有点这种感觉。哎，
1: 啥？
0: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这个十一你过得开心吗？你都去哪儿玩了？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拍几张照片过来啊，说说啊，我们这个已经过去的美好的十一。
1: 哎，稍后给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十月五号的四月湾这边的情况啊。

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记忆组合。
2: 撞墙大脑啊，今天呢出这么一道题，依然是生活常识问题。错误的是，
3: 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小常识、小知识，大家都知道吗？
2: 对，
3: 这就是日常我们每天可能都会有接触到的一些东西。
2: 对呀、这样的话也是增加了一些我们的生活常识，对吧？错误的是哪一个？有四个选项，其中有一个是错误的啊。来看看，一，风油精，咱都知道吧？那玩意儿那味儿挺冲
3: 啊、
2: 抹在太阳穴那块儿，哇呀，烧得慌啊！
3: 好多那个要参加考试的孩子嘛，
2: 怕困，
3: 对，就晚上为了多学一会儿，抹
2: 点
3: 太阳穴。我小时候就是抹过眼皮
2: 啊，
3: 出汗。出完汤眼里了，
2: 在家折腾，那才难受呢。
3: 我这一晚上脑都在水盆里搭的，洗老长时间都洗不出去啊。
2: 是啊，
3: 可精神那晚上。
2: 哎，风油精说啊，它其实是可以喝的。
3: 这大家听说过没有？
2: 听说过没有？
3: 嗯，
2: 是不是真的呢？风油精可以喝，
3: 可以喝。
2: 谁喝过风油精啊？是不是真的呢？
3: 对，
2: 第一个，
3: 大家自己考虑啊。
2: 嗯，
3: 喝风油精肯定是治点啥大病。偏方治大病，
2: 但我是不喝。
3: 第二个说，起床的时候啊，不要叠被子。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2: 人家说，你不叠被子，你不立正啊，是不是？你赶紧叠板正的，叠个小豆腐块，是不是？板板正正多好，对吧？你不叠被子，唠叨，咱说唠叨那话是吧？那会不会是不应该叠呢？其实我们都做错了呢，
3: 是不是？是不是应该就是不叠被子？
2: 尤其是有些。这个老一辈的人，看见年轻人呢起来之后不叠被子，那气得不行啊，特别勤快，当着一边说，就你们那些年轻人啊，睡懒觉还不叠被子，嘣嘣他给叠上了
3: 那就是年轻人和老人在一起住的，对吧？那现在好像自己在外面住的，
2: 基本都不叠，
3: 不叠，
2: 嗯，
3: 因为我考虑到一个问题，我起床完之后我就上班去了，那家里没有人来呀。我叠被给谁看呢？对不对？
2: 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3: 对吧？谁能说我这个特了呀？说我是不好啊，对不对？
2: 但有人就要立正啊。
3: 对，在我起床的时候被我晾一晾。
2: 有些人自己受不了，必须得立正的才走。
3: 起床是叠不叠被子呢？
2: 嗯，
3: 起床是不要叠被子，大家是对的还是错的啊？
2: 对，第三个说乾隆和华盛顿，
3: 哦，
2: 是同一年死的呀。
3: 这个其实好像我们觉得有可能，
2: 他俩是一个年代的人。
3: 嗯，
2: 让我觉得对不上号啊，是吗？乾隆、华盛顿，他俩啊，是不是同一年死的呢？
3: 是，大家如果看过这个清朝那段历史，会发现有很多神奇的事情，
2: 在同一时间发生的，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3: 对对对，清朝的皇帝在登基的时候，可能那时候美国这个第一个可乐已经发明出来了，包括咱们说开这个坐马车的时候，那边已经有这个有轨电车了，所以说完全有可能，咱们清朝的皇帝和华盛顿。就是这个美国的应该是第一任总统吧，同一年去世的。
2: 对，那问题是有可能有一个皇帝啊是跟华盛顿同一年去世的，会不会是乾隆？
3: 会不会乾隆，
2: 对吧？
3: 这
2: 个可能是一个迷惑性。
3: 对，乾隆那时候可能下江南的找陈怀秀了，
2: 乾隆可能过纳吉呢，
3: 刚细说乾隆。
2: 暴露年龄了，
3: 小时候音乐还记得
2: 啊。不行，我就知道乾隆大吉
3: 是吧？
2: 里边卖小东西，
3: 买个手机壳。第四个

0: 说这个手机的辐射比太阳的辐射大。
1: 哦，
0: 吓不吓个人？你说
1: 这是关于辐射的问题。
0: 嗯
1: 啊，咱们也经常就听说过，甚至是看见过，有几个手机放一块儿，爆米花叭叭崩啪，爆米花都崩开了，是吧？哦、是那时候辐射呢？你看见就是你能够用肉眼看到这个辐射的存在，肯定会是它有一些变化。
0: 那你要这么说，在手机店上班人那属于高危职业呀。手机有没有在手机店工作的朋友？
1: 啊，大家你去
0: 掉头发吗？最近
1: 你去搜一下那个视频，嗯啊，咱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或者是造的假，但确实是摆了一群手机，
0: 嗯，
1: 然后呢同时来电的时候，然后中间那个爆米花叭崩开了，
0: 啊、
1: 玉米粒变爆米花了，
0: 赶巧了。
1: 那谁知道呢？崩不好几个，嗯，那会不会是手机的辐射真的比太阳的辐射大呢？
0: 嗯，反正说手机确实有辐射吧。
1: 哎，有是肯定。
0: 每天少玩点，少看点，确实能，有点帮助吧。
1: 包括咱电脑不有辐射？
0: 嗯，
1: 对吧？很多孕妇还买那个孕妇服呢。
0: 对，
1: 那防啥的呀？不就是防电脑辐射的吗？
0: 但是反正我是觉得呀，比如说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包括现在有人还防那 WiFi 呢，怀孕的挨个敲门啊，把 WiFi 关，我媳妇怀孕了。
1: 嗯，
0: 我觉得既然是能够上市的。哎，能够作为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作为日用品来使用的，我估计是有辐射，但有辐射一定是在这个国家允许的安全的范围之内，这个值，
1: 嗯，
0: 对不对？那所以说到手机辐射比太阳辐射还大，对还是不对？
1: 对，
0: 能崩爆米花吗？
1: 大连都市之声，大家伙猜一猜吧，这里面四个当中啊，错误的是哪一个？一，风油精其实可以喝，
0: 嗯，
1: 我就感觉它是错的，
0: 嗯，
1: 谁喝风油精？
0: 这个反正其实我还真听过。
1: 哦，
0: 嗯，可以喝，
1: 好吧。
0: 小时候听谁说说风油精适当喝还能什么治肚子疼？
1: 它是油精，不是精油啊。
0: 嗯，油精啊。第二个，起床时不要叠被子。
1: 嗯，
0: 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1: 第三个，乾隆跟华盛顿是同一年死的。
0: 第四个，手机的辐射比太阳的辐射还要大。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猜一猜吧。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来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它有老虎，其实完全没有。老虎它的名字源于古代海岸山体与贪湾轮廓，形似卧虎，世代相传至今。轻漫游路线：老虎滩公园、菱角湾、小众观海点。玩法既可逛经典景区，也可在小众海湾安静看海。百年滩名藏着大连最古老的海岸记忆，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5: 第23回，徐州解围，孟德会温侯。曹操撤兵了，徐州的危机啊也就解了。陶谦呐，那是太高兴了，他是大摆酒席，把田凯、孔融、刘备，还有关羽、张飞和赵云呐，都给请来了，那是举杯欢庆。酒席宴上啊，陶谦呐就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二让徐州城。
6: 诸位呀、啊，因为我年事已高，两个儿子呢，又都是白吃饱啊，干啥啥不行，是吃啥啊啥没够，他是不能接管徐州。玄德公啊，您是皇亲国戚，德高才广，而且你这人是能处啊，有事儿你真上啊。我愿把徐州城让与玄德公，老夫啊就此退休了。我就在家中躺平，遛遛狗，养养花，我就天天在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7: 哎呀，陶大人呐、啊，您先别挖呀挖呀，这徐州被不能要啊。
6: 哎，
7: 您看这孔融孔大人，也就是让个鸭梨，您呢也太大方了，这把徐州都让给我了。
6: 哎，玄德公，我这个徐州城能换老多鸭梨了。
7: 嗨，这不是鸭梨的事儿啊，这是压力呀。刘备心里清楚啊，徐州太守这活啊不好干呐，要是过一阵儿曹老板把家里的事情解决了，再带着20万大军回来，自己能挡得住吗？这徐州是大城，兵家必争之地呀。俗话说得好，好吃的饭儿他不撂筷儿啊。如果是太平年间，国泰民安，太平无事，陶谦这老头能把徐州让给我吗？哎，但这是心里话，刘备啊不能这么说。那怎么解释呢？嘿，这刘备是情商很高啊。哎呀，这孔融孔太守叫我来帮忙挽救徐州百姓，被兴的是义军，干的是好事，我要是趁机把徐州给夺了，不就不仁不义了吗？
5: 您看看，同样的话呀就得分怎么说。糜竺啊在旁边啊也得跟着劝呢。哎，玄德公，如今汉室衰微，天下分崩，您要建功立业正当时啊。您看这徐州户口百万，有钱人多，陶大人又是真心实意的相让，玄德公万万不可推却呀。
7: 关羽也说，大哥，既然陶大人诚心相让，您何必推辞呢？
6: 张老三呢也说，哎，又不是咱抢他的徐州，人家硬往咱兜里塞呀。大哥，有时候你怎么傻了吧唧的呢？
7: 嘿，老三，不是我傻了吧唧，我看你是虎了吧唧吧。啊，怎么和大哥说话呢？啥话也别说了，郭老二、赵老三还有赵四儿，咱撤。
8: 怎么还有赵四儿呢？
7: 哎，赵云嘛，这桃园三结义没赶上，后续的这不四弟吗？赵老四，哎，赵四儿。
5: 那就应该在象牙山再磕一回头啊，还可以把谢广坤给带上。嗨，咱不提这象牙山啊，咱说这刘备啊是断然拒绝，站起身来呀、就要往外走。老陶谦可哭了，哎呀，玄德公啊，你要是此时弃我而去，那就是要我的老命啊，玄德公你不能走啊，哎，如

0: 妹说呢，赵四儿呢，好兄弟赵云赵子龙呢，哎，人家的人际关系还在公孙瓒的公司呢，这次呢那是借调，还得回去啊。这哥几个呢也是洒泪分别，但是刘备呀是太喜欢赵云了，对他呢做出了承诺，说等我混好了，公司开大了，兄弟四弟，哎，你一定要过来，年薪百万，五险一金，买房配车给娶媳妇儿。
1: 徐州这场大危机啊算是结束了。咱再翻回头说说曹操曹老板，那是急急忙忙带领着大队人马是直奔山东兖州，半道上啊就遇到曹仁了，曹仁是带着残兵败将啊就败了下来，把这兖州濮阳失守的情况跟曹操一说，大伙本以为曹操得挺上火，可是啊万万没想到是啦啦啦啦啦，曹操竟然是仰天大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有意思有趣儿，interesting，
0: 大伙儿都傻了，啥玩意儿 interesting 啊，啥有趣儿，有趣儿在哪，有趣儿，
1: 哎，吕布三姓家奴繁复无常，他是个有勇无谋，哎，看着挺大个个子，实际上啊啥也不是，诸位别急，等我回去啊慢慢收拾他。
0: 这手下人呢也不敢反驳，人家吕布打了胜仗了啊，把你曹老板地盘都占了，你还在这吹什么大牛啊，他怎么就啥也不是了呢？
1: 呀哈，你们还不信我说的呀，哎，你们看，咱们去往兖州救援必经之地就是这泰山，这泰山山高路险，如果吕布能在此埋伏下一哨人马，必定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到那时老夫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呀。
0: 几位大谋士一听啊，嗯，还真是这么个道理，泰山这么险要的地方怎么就没有伏兵呢？实际上啊，曹操还真就说对了，吕布呢不但是有勇无谋，而且是刚愎自用，吕布听说曹操回兵救援，马上让副将薛兰、李丰留在兖州守城，自己呢带人马前去破曹。军师陈宫一听啊懵了，
1: 将军您上哪儿去啊，兖州咱费这么大劲打下来您不要了？
0: 陈宫先生，我带兵上濮阳，副将薛兰上兖州，我们成鼎足之势啊。
1: 嘿呀，将军此言差矣，您让薛兰上兖州，他就是个二百五，他上炕都费劲的，他还上兖州上哪呀？兖州肯定守不住。
0: 这薛兰一听不开心了，哎哎哎，陈先生，你说话你背点人儿啊，我还在这儿呢。
2: 啊呸，哎，你个小配角，哎，你闭嘴。哎，
1: 我说吕将军呐，从这儿往南180里就是泰山，那里是山高路险，可设精兵万人，曹兵啊必定打那儿路过，等到队伍过了一半的时候啊，你就蹦出去揍他，半路击之，说不定啊就能生擒曹操啊。
0: 您看呢，这陈宫多大的智慧啊，要是吕布听话呀，足以改变三国的局势啊。但是吕布啊把脑袋一拨了，行了吧，啊，老陈，我屯兵濮阳自有妙计，你别巴巴的。他愣是没用陈宫的计策，把兖州啊就交给薛兰了，自己呢去了濮阳，泰山也没有设伏兵，曹老板呢是大摇大摆的回来了，随后呢让曹仁率兵围困兖州，自己带兵直奔濮阳，准备是大战吕布。
1: 陈宫一听曹兵快到了，又赶紧呢给吕布献计，吕将军呐，曹兵远道而来，肯定是疲劳不堪，我们力在速战，不等他站稳脚跟就杀他一个人仰马翻。
0: 哎，吕布啊又一拨了脑袋，陈先生，我是谁呀？看我的口型，乐语吕波物布吕布，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不明白啥意思吗？我匹马纵横天下无敌，我还需要打这种突袭啊？那不欺负人吗？那什么，让曹操安营扎寨，等他们吃饱喝足，保证8小时睡眠，我再去揍他
1: 啊。啊，奉先将军，你不能这样。

0: 啊，你还是听我对吧？
1: 不听不听，亡国念经。
0: 哎呀，陈宫一琢磨呀，这吕布难不成是个大傻子吧？吕布啊，又没听陈宫的，接二连三的就错过了击败曹操的机会，这就给啊曹老板喘息的机会了。曹兵十几万大军，在这个濮阳城外是挖战壕、扎帐篷、立营门，是栽大杆，随后是埋锅造饭，当兵的呢是埋头干饭，吃的一个个是饱饱蹭蹭的，又眯瞪了一觉，哎，这就缓过乏来了，充分做好了战斗准备。曹操啊，这才点兵出营，拉开了阵势。
1: 吕布一看呢，哎呦，休息好了，好嘞，那咱们啊就出兵打老曹一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0: 两军对垒，曹孟德是手搭凉棚，往远处祁门下观瞧。只见当中大旗是迎风飘摆，旗下一员上将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正是那吕布吕温侯。这正是画戟横空映日，赤兔踏雪生烟，面若冠玉纯涂朱，甲似寒霜光满肩，威风震九天，曾敌关张刘备，敢当百万兵前，马前无将能阻遏，阵上何人敢比肩，温侯吕奉先。曹老板呐，也不由得点了点头，哎，抛开这人品不谈，这吕奉先真乃东汉第一武将啊。可惜三姓家奴，他到处认爸爸，哎，主要你还偷家，你还偷我的老巢，你真是啊，该死啊。
1: 吕布勇猛啊，这身边的将军呢，那也个顶个啊，一左一右两员大将，左边是张辽张文远，右边是臧霸字宣高。张辽身边呢还站着郝萌、曹性、程连，臧霸身边呢还有魏续、宋宪和侯成，一个个那也是威风凛凛呐。这个张辽啊，咱得多说几句，那可是三国时期难得的全能型的武将啊，那是勇猛善战，个人武力值还高，还有统帅的能力，还有治军的本领，有勇有谋，那是少有的可以独当一面的帅才。不过啊，这是指张辽的中后期，现在呢还只是一个二流武将，这位呢是一位啊升级型的人才，这是越打越厉害，越往后啊他越能耐。
0: 是的，后来啊张辽倒在了曹老板的麾下了，那是如鱼得水，得到了重用。在公元215年，曹军和吴军在合肥大战，面对着孙权亲率的10万大军，张辽啊仅率800精锐就主动出击，一战就冲破了吴军大营，直逼孙权的麾下，把这孙权吓得是屁滚尿流啊。最终张辽啊还全身而退了，极大的挫败了吴军的士气。此战之后啊，张辽的威名是传遍江东，民间呢甚至传出了一句话叫张辽止啼，说的就是啊谁家小孩一哭，大人就说了别哭了，张辽来了，这孩子嘎一声就憋回去了，一声都不敢哭了，比那大灰狼来了还好使，这就叫张辽止啼。现在的张辽啊还不行啊，属于小号升级的阶段，在吕布手下呀混饭吃呢。此时这曹孟德曹老板是一匹马，踏踏踏踏向前几步，用这马鞭呢一指吕布，我说小三儿啊，
1: 哎，怎么说话呢？那我怎么还小三儿了呢？啊，没有你这么埋汰人的啊！
0: 哎，我寻思叫你叫的亲切一点，哎，你不叫啊三姓家奴吗？所以我叫你啊小三儿。那你也可以叫我啊小曹嘛。
1: 那你上一辫子去吧，老曹头的啊，给你脸了是不是？
0: 哼，匹夫，曹某与你无仇无怨，你为何夺我的州郡？
1: 嘿呀，我说老曹啊，你说这话也不对鲁子呀，啊，这州郡是你的吗？那是汉朝的城池，被你给霸占了，我吕布岂能坐视不管？我占你的城池那是好的，我还应该大嘴巴抽你呢。
0: 哎呀哈，这好久啊没人敢和曹老板这么说话了，可把这曹操气坏了。哎呀，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呀？啊，老猫不发疯，你当我是哆啦 A 梦啊？哎，哪个上去揍他？
1: 主公，末将替你去摘他的脑袋。手下大将跃进，哎，他不知道吕布的厉害呀，催马挺枪啊，就冲出阵去了。
0: 吕布手下将军臧霸一看，好嘞，我的活儿。 他也是一催战马呀，冲了上来，战场之上是二马盘桓，杀在一处。
1: 曹操这边呢，又有人大喊了：“岳将军，我来助你啊！”驾！说话的正是夏侯惇。
0: 吕布这边也有人啊，正是那张辽、张文远。一晃掌中是象鼻子大刀，高声断喝：“夏侯惇，你往哪儿蹲？张辽在此！”催马呀也上来了，四员战将杀成了两对儿。这四位呀打的那真是好看呐！上山虎遇见了下山虎，云中龙碰见了雾中龙，金属碰撞是战马嘶鸣，打的那是难解难分呐！半天也分不出来一个上下高低。吕奉先在旁边一看，就一撇嘴儿：“
1: 切，真是饭桶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啊，怎么这么费劲儿啊？这多浪费时间呢！哼，这要是我上去，早就解决了呀！”于是啊，他是大吼一声：“张辽脏霸，闪退一旁，俺吕奉先到了！”吕布呢是催动胯下赤兔马呀，摇动掌中的化杆方天戟就冲了上去，让过了张辽跟脏霸，就敌住了夏侯惇和乐进。
0: 咱们可不止一回的说过呀，三国里的英雄大排行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黄八徐九卫十姜维，在这武力值上啊，吕奉先那是第一名，遥遥领先。所谓盛名之下没有虚势，他打着夏侯惇和乐进，一个打俩也不费什么劲儿，叮当叮当几下，夏侯惇和乐进呢就揍蒙圈了，揍得他俩是啊眼前冒金星，是后脑勺窜凉风，两个胳膊震的是嘎嘣嘎嘣啊。两人实在是打不过了，一拨着马头啊就喊了一声啊兄弟啊哈利路亚啊嗨，一着急啊还喊错了，本来想喊呐风紧扯呼啊，就是大事不好啊快点跑，结果还喊了个啊哈利路亚。俩人啊也不管喊啥了，抹头就跑。
1: 身后的吕布啊举起大戟是当令箭呐，兄弟们给我杀呀
0: 杀呀，
1: 带着军队就掩杀上来呀。曹老板一看不好啊，这头一仗出师不利呀，一晃令旗啊撤，呼啦啦呼可就败了下去了。随后吕奉先是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旋，高高兴兴的回大营啊就庆功去了。
0: 曹孟德呀他们是跑出去老远呐，这才收住了阵脚。哎呀，好厉害的三姓家奴吕奉先呐，杀的老夫是一场大败呀。
1: 这时候啊将军于禁过来了：“主公，刚才交战的时候，我发现濮阳城西吕布扎下了一座大营，这大营跟濮阳城互为犄角之势，今夜晚间咱们偷营劫寨，把这座大营给他抢了。”
0: Good idea。 今天吕布打了胜仗，肯定是尾巴翘上天了，晚上肯定又是喝酒又是庆功，咱们今夜就去劫营，一定大获成功。当夜晚间，曹操亲自带兵是偷摸摸的摸着黑啊可就冲了出来了。吕布的西营果然是疏于防范，这些当兵的呢都睡觉呢，猛听见是炮号连天，曹兵啊可就杀了进来。这帮人呢是稀里呼噜的爬起来呀，又穿裤子又穿袜子，还有光着屁股就往外跑啊，这让曹操啊给打了个老实，这西营啊可就给夺下来了。曹操正高兴呢，猛然间就听见四下里啊是鼓声震天，杀声震耳啊，冲啊
1: 冲啊，杀呀杀呀，
0: 曹操上当了，给他堵到屋里狠狠的削啊
1: 削他
0: 啊啊啊！这是怎么回事？
1: 主公，大事不好，我们让吕布给反包围了
0: 啊。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4: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

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答应
3: 给我一个机会。
4: 什么机会？
3: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4: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3: 现在我想听了。
4: 谁信你？
3: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4: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5: 广告时间，别换台。
6: 哇，大都市，
7: 你在干什么啊？
6: 哇，新鲜事儿。
7: 什么啊？
6: 哇，都市新鲜事，
7: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7: 嗨，
4: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8: 各位好，我是鱼雷，
4: 我们俩就是
8: 金鱼总和。
4: 都市新鲜事啊，咱们来说一说，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戴先生发了个视频，他干嘛呢？要结婚了。要结婚呢，说邀请啊大家伙去参加他的婚礼，不用随礼，带张嘴就行。
8: 就给好朋友发的？
4: 没，全网发的。
8: 全网发的。
4: 我跟你说，现在啊有些人呢是真敢干呢，忽略了流量啊有多猛。
8: 但有人会觉得，哎呀，这有啥流量啊？我跟你说，我这个发抖音发了100多条，
4: 是的，是的，
8: 每一条点赞不超过仨啊，
4: 是的，是的，
8: 其中有俩是我爸和我妈。
4: 但是呢，网上就是那么神奇，你有话题就会有流量，
8: 所以你保不齐什么视频就火。
4: 结果这条视频直接就爆了，等到婚礼当天，全国各地赶来的网友啊，130多人。
8: 我的天，
4: 有从上海那边赶过来的，开车12个小时专程就奔到那儿来了。
8: 对，
4: 还有网友自发组了一个摩托车的这个接亲车队，场面直接给拉满了。
8: 是，
4: 新郎一看，我天哪，130多人，这一桌10个人呢，
8: 13桌啊，
4: 临时加了10几桌，每桌呢整整是22道地道的湖北菜。
8: 哎呦，
4: 哎，排骨藕汤啊，哎，包括一些什么肉糕啊等等都安排上了。你看看这家伙。
8: 然后呢第二天呢，这个戴先生也是接受采访了，说自己啊真是啊又惊喜又忐忑呀。
4: 我跟你说啊，你就幸好吧是130多人，如果是1300多人呢？如果是13000多人呢？
8: 酒店肯定放不下了。
4: 你放下放不下，以前也出现过这情况。大院里都摆满，大村里边都摆满，是吧？路面上都摆满，甚至有人在那站着，不需要你摆桌。我就排个号就行啊。我说那这真的就他真没有想到这个后果有多么的严重。
8: 来这么多人，戴先生说，你以为我是薛之谦呢？我开演唱会呀，来10000多人。
4: 但就这样的事儿啊，现在图热闹的人大有人在这个今天白天的时候啊，刷了一个视频，庄河的一个哥们儿，
8: 怎么了呢？
4: 大连庄河哥们儿结婚，邀约全国的车队奔庄河去给他的结婚去，然后说管饱啊，公饭管饱，不需要随礼，就是你来个出车就行了。我看这家伙点赞呢评论可不少人呢。
8: 我跟你说，是真有好信儿的。
4: 有啊，
8: 真愿意凑热闹的。
4: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别整这个事儿，真的很危险。
8: 凑热闹捧场，真的，你万一是一是我觉得应对不足呢，来了之后人家没地方吃饭，没地方坐。
4: 对呀，
8: 反正一个好事儿就变得不是
4: 变砸了。
8: 对，那么砸了。再一个什么呢？我还要考虑什么呢？你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4: 对，
8: 咱们现在就是说个人不能随便组织这种活动，你像一些这个单位啊组织办活动都需要这个报备的，
4: 那人多的话可不是吗？
8: 你和当地的政府啊、派出所、公安局打招呼了吧，报备了吗？突然之间在你家这个大院，说我自己的朋友，你家自己朋友来1000多朋友啊，我跟你说，造成比如说拥挤啊、踩踏呀、或者造成一些社会的事件，你是需要负责任的。
4: 我跟你说，就是我这有事儿 啊，没有事的话我也去。
8: 你去，
4: 我开车去玩去呗，对不对？嗯、就是觉得能参与到这样的一种大型的活动当中来，是吧？是其中的一员，
8: 嗯，
4: 有意思。
8: 对，
4: 那你说像我这样心里的有多少人？
8: 是，
4: 庄河不算远，大连本地的人都愿意去，外地的不能去吗？
8: 嗯，
4: 南方的不能去吗？还千万别以为这不能去，我跟你说，几千公里开车奔这儿来的，就为了感受一下、参与一下的，大有人在。
8: 对，所以说很多人呢就脑补了一下，说这个新郎啊，看到私信。看到现场的人，哎呀，一下爆了，就这一刻，
4: 嗯，
8: 那是不是得想坏了，玩大了？
4: 可不是，
8: 我就想随口说一说，乐呵乐呵哈，邀请了，我就能来个十个八个的哈，就不算不错了。咋来了100多人呢？赶紧联系后厨加菜、加桌。我觉得这个饭店大，能摆得开，能加得下。真要说来多了呢，加不下呢。
4: 对呀、啊，
8: 真我到你这来吃饭，比如说发生了一些这个拥挤呢，
4: 嗯，
8: 谁钱包又丢了呢？
4: 是。
8: 评论区啊，有网友我也挺有意思啊，有人就调侃说，建议以后啊，这个婚礼啊，都这么卷啊，比拼谁的席面菜多，谁不收礼金。也有人遗憾说，哎呀，我没看着这个消息啊，
4: 嗯，
8: 票我没抢到啊。那你说很多人是不是为了占便宜去的？但是可能吃顿饭也没多少钱，
4: 对，小事儿，
8: 哎，就可能去热闹热闹，
4: 就是热闹。
8: 嗯，
4: 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新郎说好了不收红包，
8: 嗯，
4: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啊，悄悄的塞了一个小红包，
8: 就是讲究人儿，
4: 哎，有时候还带个小礼物来，
8: 对，
4: 哎，
8: 你毕竟100多人来吃饭，那一桌不得几千块钱呢，就算便宜，
4: 嗯，
8: 2800块钱，2000块钱一桌，
4: 嗯，
8: 你10桌是不是20000多块钱就出去了？
4: 那可不吗？
8: 这相当于说这新人家额外的支出啊，
4: 1-2万块钱没了，
8: 大家千里迢迢赶门来。我想可能也不是单纯说为了蹭一顿饭，哎，也是觉得说付一份陌生人的人间的小美好，
4: 而且是喜事儿，
8: 一份善意。
4: 哎，结婚本身就是
8: 沾沾
4: 喜事。
8: 我还记得这个去年有一个小姑娘在哪儿吗？说我家今年杀年猪吗？
4: 啊，
8: 有没有来帮忙的？
4: 是，
8: 这家来了好几百杀猪的。
4: 就是现在啊，就类似这样的事儿，真别轻易搞。
8: 嗯，
4: 我就说整不好。那就是喜事儿变坏事儿。
8: 对，但我觉得也是什么呢？是不是也说明什么？很多的陌生人他其实很热情的。
4: 嗯，
8: 对，
4: 就是为了
8: 你可能一句甚至一说一个求助，一个热情的邀约。
4: 嗯，
8: 素不相识，隔着屏幕，哎，你说的真诚一点，真的有陌生人来，奔赴一场喜事，奔赴一场帮助。
4: 还有就啥呀？网红啊，
8: 嗯，
4: 有很多人就是哪儿有流量就去哪儿，
8: 哦，
4: 所以说这就是有流量的地方。他就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直接说了，我现在就来到了啊，大连庄河一个一个什么先生家，是吧？邀约全国的网友过来再参加，你看到这车队啊，
8: 对，
4: 这是流量不？
8: 嗯，
4: 能不能有流量？肯定有流量呀，
8: 特别愿意蹭流量吧？
4: 是的，
8: 对，
4: 嗯，
8: 现在很多婚礼啊也是讲究一个排场啊，看重这个礼金，反倒让喜事啊也是多了不少压力。那么这场啊乡村的婚礼啊跳出了这个框架。啊，没有礼金的负担，只有四面八方赶来的祝福。有人说了，一桌22道湖北菜，招待的不是网友，啊，是远道而来的这样一个欢喜。
4: 嗯，
8: 以后可能这当中有一些人就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了。
4: 对，但是在这真提醒大家吧，千万别轻易模仿，
8: 嗯，
4: 啊，人数、安全、食宿哪一项都是巨大考验。你本身还要结婚呢，那结婚的新郎是老忙了，
8: 对，
4: 哪有时间照顾这些人呢？如果这个也联系你，那个也联系你，联系不着你的话，再骂你。
8: 嗯，
4: 啊，再找你事儿。我跟你说，这个婚礼啊，没准结不成。
8: 对，所以说，除非你是做好了一个充足的这样一个准备，
4: 对，
8: 不然呢，这份热闹啊，可不能说
4: 随
8: 随便便复制。你可能说通过嘴高兴一下，
4: 嗯，
8: 但其实来了之后，你给这个娘家、亲家，上上下下的多少人呢，也添了巨大的这个麻烦。
4: 那可不。
8: 所以说，一场婚礼啊，是把网络当中的一个善意啊，有人说了，是落到了饭桌之上。哎，这个新郎啊送出了一份真情的邀约，大家还真来了不少人，带着四面八方的祝福。喜事啊最好的样子啊，有人说大概就是这样，热闹闹啊，人情满满。
4: 嗯，
8: 也祝这个戴先生新婚快乐。
4: 嗯，
8: 但是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4: 对，不要轻易的去模仿。说到婚礼啊，河南有一场婚礼很有意思了啊。这新娘啊有9个舅舅。
8: 哇，这么多舅舅。哎呦，妈妈这边可有撑腰的了。
4: 哎呀，
8: 娘家九个舅舅。
4: 这可了不得呀。嗯，这9个舅舅啊叫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8: 嗯，
4: 叫彩虹舅舅。
9: 终于收到临美许可，归期既定，他不计得失，不问条件，果断预订船票，订头等二等舱票全部售罄。归心似箭的他毫不犹豫买下4张3等舱船票。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与一双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正式开启归国航程。 漫漫21天海上航程，是漫长的归途，亦是新生的序章。游轮穿越太平洋，跨越海峡，远离异国的禁锢与纷争，向着祖国的方向缓缓前行。1955年10月8日，游轮抵达香港，经周密检验与顺利过境，钱学森一家顺利抵达祖国口岸。踏上故土的那一刻，历经磨难的他百感交集，由衷感慨：“我终于回来了！”阔别故土20年，历经5年风雨羁绊，钱学森终于挣脱枷锁，奔赴家国。彼时的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科技近乎空白，没有先进实验室，没有完善科研体系，更缺乏航天、导弹领域的专业人才。面对一穷二白的现状，钱学森毫无怨言，初心不改，迅速投身祖国科研建设事业。归国之后，钱学森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奉献给国家。他牵头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从零开始搭建科研体系，手把手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他主持制定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规划，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攻克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一系列核心技术难题，无数个日夜潜心钻研，反复试验，带领科研团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让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他的引领与奠基下，1960年中国第一枚近程滴滴导弹发射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中国彻底摆脱无航天、无战略威慑的被动局面，一步步跻身世界航天强国之列。他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新中国国防科技的半壁江山，用一生践行为国铸重器、终身报家国的铮铮誓言。纵观钱学森的一生，少年励志，海外求学，历经磨难，赤诚归国，鞠躬尽瘁，毕生奉献。1955年10月8日的归航，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的归途，更是一个民族科技觉醒的开端。他舍弃海外荣华，不惧强权打压，以纯粹的家国情怀、顶尖的科学造诣，为祖国筑起科技屏障。岁月流转，赤子初心永存。钱学森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爱国，何为担当。他的归国壮举与奉献精神，早已镌刻成民族精神的丰碑，激励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薪火相传，奋勇前行，照亮中华民族科技自立自强的漫漫征途。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龙鱼雷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 真想齐相府出水了。
2: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3: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4: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5: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又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9.1 来收听今晚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今天是11假期的第一个工作日，怎么样各位朋友，今天已经适应到快节奏的忙碌当中了吗？是不是还没从这个假期当中缓过神来呢？每当到6号、7号的时候啊，就格外的紧张，好像觉得假期余额不足。真正来到8号的时候，紧张的工作开始了，其实也就顺理成章的接受了这样的节奏，不是吗？该上学的，该上班的，该收心的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又要恢复到正常了。盼着下一个假期，可能就是过年喽。这两天有朋友该跟我说了，是不是从假期过后，我们的节目第一时间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假期之后的综合征。的确是这样哈，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调整一下，调整心态，调整精神状态，同时继续守护各位的身心健康。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很多哈，首先可以锁定频率 FM99.1， 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网络多媒体的收听方式，比方说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点击往期节目的回放。如果今晚恰巧您有时间愿意跟我互动的话，非常欢迎哈、啊！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我都可以看得到。先来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啊，因为今天刚刚上班，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还算是一个比较平稳舒适的天气态势啊。明天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依然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温度较今天来说呢略有下降啊。其实早晚的温差我们大连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特别此时此刻您还在路上的话，一定要多加一件长袖的衣服了。10号有必要提醒的是，云量逐渐的增多，局部地区会有阵雨，但是雨量不大，夜间的云量会慢慢的减少，气温也会一点点的下降哈。正所谓叫一场秋雨一场寒，毕竟节气已经到这儿了啊。但是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星期六仍然是工作日，所以有通勤安排的朋友可以留意天气的变化，出门的时候要备好雨具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啊，今天是

10月8号，除了是第一个节后的工作日之外呢，今天对于我们健康节目来说，格外关注的就是全国高血压日。说到高血压，你周围一定有人提过这个名词哈，所以呢，今年的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会邀请到权威的嘉宾走入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各位呢，如果有问题要问，可以提前呢编辑一下信息发送过来，我们非常。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来进入到我们的阳光生活时。这个板块呢，是我们做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板块。那今天我邀请到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讲师培训组的负责人、家庭教育指导师、青少年沙盘游戏师，我们的王延元王老师，你好。
1: 李阳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老师呢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呢非常有幸啊，在节后呢第一天的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了王老师。今天我们开启一个主题，叫减少内耗，从细小处来寻找快乐。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记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互动的方式，您去到微信里呢找到大连都市之声，关注之后，如果你可以想与我们的话题进行互动，你可以在后台呢留下您的文字内容，那我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包括和王老师呢，咱们一起互动一下，共同交流一下。王老师刚才说了，我们从细小处寻找快乐，那这是减少内耗的一个挺重要的一点。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您讲，我人啊，如果能够学会从细小处找到快乐，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内心一定是会越来越有一种慈悲感。他看人的物啊，是吧？啊，他能够更加的是有爱的感觉，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也就是说呢，当下你看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累呀？多走两步都不愿意去走，多做点什么都不愿意去做。而且内心也特别的疲惫，精神内耗就成为普遍的一个困扰了。因为在我的身边，我看到好多好多人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能看出他们精神状况呢不是那么的太乐观。那今天呢就和你一起去聊聊如何去跳出内耗，在日常小事里我们如何去来收获快乐，好吧？
1: 好的。
0: 那经常有人提到说精神内耗，很多人说自己啊没干重活，却总是觉得我怎么心力憔悴的呢？
1: 对，
0: 所以请王老师给大家通俗的话这个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精神内耗？这种看不见的疲惫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1: 其实在这个精神内耗之前，我们可能还听过一些其他的词汇哈。有一段时间大家比较戏剧的说这个压力山大啊，
0: 就
1: 是好多年前有
0: 这
1: 么一个梗，
0: 压力山大，对。
1: 然后呢又后来又有什么纠结啊，然后现在呢叫内耗，就这些词啊，它其实常换常新的。但是在核心是做不成就做不成呗，不做就不做呗啊，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没在压力里头，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要强的人特别容易说马上预想到这个事情，然后就开始焦虑了。哎呀，我万一达不到怎么办？我万一什么什么怎么办？就马上想到这个了。然后其实可能后来的结果还是能达到啊，因为他负责嘛，他用心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啊，你比如说这个事儿我需要10天完成，他10天都在这个焦虑里头，对吧？只有交上去的那一刻啊，我完成了。但是在之前这时间我一直都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么长时间的焦虑对人的身心健康是不太有好处的，
0: 这是一定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清楚啊，叫不吃压力呢并不代表去躲避压力。因为很多压力呢来的时候你想躲也躲不掉。
1: 对，
0: 我反倒建议大家一种方式啊，比如说当一件事情来了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挑战的事情，有些压力的事情，我建议大家学会观察。
1: 对，
0: 你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会给我带来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哪些方面？那么这些压力来自这个压力的这些要产生的结果现象，能成的概率有多大？你都去可以看一看，对吧？站第三者的角度啊，并不是你陷入其中的。我相信通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应该能把这事情想得清清楚楚。这是其一。其二的话，一件事情可能有千百种结果，那你别光想一种。你可以多想出来3-4种，或是少一点2-3种。那你看看这2-3种出来的结果，那你最兜底的能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是无法改变这个结局的。
1: 对。
0: 然后你努力去做就好了。
1: 对。
0: 这是我个人啊，我个人的体会，因为我是一个挺爱想的人，至少以前。现在爱不爱想的已经没那么爱想了，但偶尔也会爱想一想。那我也经过这样的

0: 个对比和发现之后，这种内耗，这种多想，完全是叫多此一举，
1: 嗯，
0: 根本就用不着。
1: 对，但很多人事后他才会这么想，哎呀，
0: 嗯，
1: 这事儿好像也行啊，好像没那么难啊，
0: 说就是嘛，
1: 是，
0: 嗯，你看呢，有些朋友呢会出现像睡眠变差了，
1: 对，
0: 提不起劲儿了，
1: 对，
0: 体力也不足，
1: 对，
0: 可能用话来讲内虚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去体检的，哎。你检查不出来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
1: 对。
0: 那么这类状态和精神内耗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关联？那我们该如何去识别自己呢？是否正处于内耗的一个状态呢？
1: 嗯，我觉得可以，就是通过几个事情来判断啊。就是第一个，你会不会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的去担心？
0: 对。
1: 第二个，你会不会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去担心？
0: 是
1: 啊。第三个就是他是否已经严重影响了你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的节奏和状态，或者说你每当就是他已经影响到了你就是做其他事情的一个步骤，就比如说我因为一个工作的一个压力，我可能吃饭都觉得不香了啊，我睡觉都经常半夜中醒来，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影响到自己了，然后我是觉得很多人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当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设定为是100分吧，他当没有达到100分的时候，他始终处于焦虑，但是呢事实上他可能忽略了什么，忽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取得的这个成绩，比如说现在我是站在60分的这个地方，但是我还距离100分有差距，
0: 是，
1: 但事实上我跟0分比我已经到60分了，
0: 可不是吗？
1: 对，就是唯结果论，就是在没有达到100分的时候，他是看不到就是努力带来的过程带来的好处。
0: 我不知道哈，我这种观点对不对啊？我们做一件事情，你要首先想到我尽力了，然后这个结果反而与这个你尽力与否来讲，它显得就结果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尽力了，
1: 对，
0: 我已经拿出我所有的智慧，拿出我所有的方式方法，我去来做这件事，我促成这件事，
1: 对，
0: 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没像我所想象的那样，我必须得去接受。如果你不接受的话，那你就相当于是自我，你在不停的在博弈着。
1: 是，
0: 那么这种博弈有意义吗？
1: 我觉得
0: 意义太不大，几乎没有任何
1: 意义。就是所以说，我们从心态上嘛，就是我是期待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第一个是从心态上帮大家梳理一下，
0: 是。
1: 第二个，我们从具体的方法上可以给到大家一些比较具体的能操作的东西。
0: 哎，
1: 那你说从心态上来讲，像刚才亮老师就问我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我近期一直也都在验证一个件事情，就是叫做人生小满胜万全。
0: 哎，的确
1: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你也没有办法过十全十美的一生。这个过程当中呢，势必有一些我们不愿意但必须要承受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如果说我们唯心主义点说的话，就是看你选择了什么，或者说看你被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路。有些人呢，他的这个遗憾在事业，有些人的遗憾在家庭，有些人是在亲友，有些人是在自己的内心，有些人是在健康。
0: 是，
1: 就是每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不会事事顺意，但是如果择其一让你选择不顺意的话，那你希望选择什么呢？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可能目前这个不满意的这一方面或许就是我们最能接受的一个了。
0: 的确，的确是这样。所以呢，我反倒觉得有很多人他们在做事情或是在去想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叫误入套路。什么套路呢？几十年来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经验，这种经验呢往往有的时候束缚我们自己快乐情绪的一个最大的 bug 就在这儿。
1: 对，
0: 我是这么想，我现在做任何的事情我都把它当做一件新鲜的事儿，哪怕做的是和以前相同差不多类型的事情，我也把它当做一个新鲜的事儿，
1: 一个体验。
0: 对，当它新鲜的事儿的时候呢，那么它产生任何的结果我就都可以接受了。因为我把它当做一个新鲜的事儿吧，并不代表我已经做过
1: 了。就这个事儿，哎，我没遇到过，我今天处理过了之后，
0: 你举个例来讲，就像说我从周一到周五， 我做广播节目，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周一到周五每天节目是一样的？不是啊，
1: 嗯，
0: 我会有区分啊，对吧？周一做什么，周二做什么，周三做什么，周四周五做什么，
1: 嗯，
0: 那么是不是每天我在做相同的工作，都在固定的时间段来到这里啊？
1: 是，
0: 对吧？但是我每天做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呀，
1: 嗯，
0: 那好了，是周一可能我做的是亲子的，周二我可能做的是职场的，周三我可能做推荐一本书，周四我们做积极心理学。但你看，虽然你听起来名字一样，可是每次来的老师不同啊。
1: 嗯，
0: 那你不管职场啊，是心理学来讲，它每天内容又不一样啊。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来做这个职业，我有快感的，
1: 嗯，
0: 点就在这儿了。
1: 如果说咱说一个比较消极的心态，是吧？
0: 对，
1: 哎呀，我每天怎么到这点儿就得上班了，
0: 是
1: 吧？那你每天来着？你都是愁眉不展，你都会觉得哎呀，
0: 可不是吧，
1: 又要叫又要装一天钟是吧？但是如果是换了一个心态，
0: 嗯，
1: 你就想，哎，今天这个嘉宾会给我带来一个什么话题呢？
0: 是啊，
1: 我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上的碰撞呢？
0: 是是是，
1: 对吧？
0: 你比如说到周三，我都推荐几本书，哎，这周三我推荐几本书，下周三推荐另几本书，
1: 嗯，
0: 那你根据你不同的设计，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啊，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把这个所谓的时间节点。不要看在这儿，而是你要做的实际的内容，这也就是我们从细节从小的地方去找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往往它就是快乐的根源就在这儿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人的心态有的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就转化了。
0: 对，刚才您提到的是有些人呢，他是比较追求的完美主义，
1: 嗯，
0: 那完美主义的话在他的生活的履历当中或他的这个性格当中肯定就要接纳不完美，这能力就要差，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会呢去接纳不完美。
1: 对，
0: 哪有什么所谓的完美不完美，这种完美它不也是我们自己设定出来的吗？
1: 对，
0: 也并非真正的完美，对吧？
1: 是
0: 要允许自己不够好。但道理可以，有人说了，道理我懂啊，我什么都懂啊，我讲道理的话你讲三天三夜呢，是吧？
1: 对，
0: 但现实当中却不断的苛责自己，我们怎么去来建立这种动态进步的视角，而不是死死的盯住自己的缺点和失败呢？
1: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要从其他人的肯定当中哈，
0: 嗯，
1: 去相信自己和认可自己。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自己也是要有这种积极主动的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真的是有烦恼的时候，
0: 嗯，
1: 有些人他就喜欢闷着，但闷着有闷着的处理方式。
0: 嗯，
1: 你比如说，其实最老土啊，就是写日记。
0: 哦，
1: 就是但是写这个日记啊，可能我们也不为了真正的记录什么，但是写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发泄。
0: 哎，你还真别说啊，
1: 嗯，
0: 写日记的方式，你真是看起来外表看真像老土，其实一点都不土。
1: 嗯，
0: 它真的是非常有用的一件事。
1: 嗯，但是有些人啊是这样，那，我不愿意写东西，有些人他就不愿意写东西。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处理的方式有很多哈，
0: 你可以到
1: 你比如说
0: 找边地儿大海边，
1: 对，
0: 自己
1: 或者说有些人他就喜欢发朋友圈，
0: 嗯，
1: 那你就发，然后你选择分组，对吧？
0: 嗯，
1: 哪些人你觉得适宜看这些东西，你就发出去，甚至哪怕就只私密，就仅自己可见。你在这个打字的过程当中你也很舒服，就是它其实就是一遍重新梳理的这个事情的过程。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找闺蜜聊一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现在咱说不能见面的话，我们现在有微信啊，就是发个小语音啊，弄个小群聊啊，大家就讲一讲，
0: 嗯，
1: 只不过这些方式它的私密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比如记日记它可能私密程度相对高啊，我找别人聊天有可能会找个大嘴巴的人给我说出去是吧？所以说就是找到你自己认为合适的，我觉得就是人要抒发出来，
0: 对
1: 啊，就不要憋着啊，这是一个
0: 叫大禹治水疏而不堵啊，对吧？
1: 对，嗯，这个其实就是把无形的焦虑变成一些有形的这种文字啊或者声音呐，啊。
0: 其实我们用这种方式方法把它化解掉。
1: 对
0: 啊，嗯，其实我们再来说去接纳不完美或者叫接纳压力的同时呢，光接没有用，
1: 嗯，
0: 你得还有这样的本事三下五除二把它化掉。
1: 然后我其实很建议大家做一个什么事儿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找人聊天儿，你一定要找对人。怎么叫找对人哈，啊？就是比如说我，
0: 这太关键了。
1: 对，比如说，
0: 嗯，
1: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0: 对，
1: 比如说我遇到的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家庭里面和家人相处的问题，
0: 嗯，
1: 那你就一定要找在这方面能处理得很好，就已经处理得很好的人。
0: 是是是。
1: 那他给你的是有智慧的建议，
0: 嗯，
1: 而不是告诉你好你就跟他干。是吧？那个聊完了之后，
0: 结果越聊越上火。
1: 你只能上火。
0: 的确的确真是。
1: 是要找好智囊团哈，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人有的时候我刚才说为什么会焦虑就是或内耗，就是你想的太多但是你又没怎么做。
0: 哎，
1: 就比如说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这个担子很重，
0: 嗯，
1: 一下子压下来 我喘不过气，哎呀，领导让我明天就要这个东西，我怎么可能，我怎么能交得了，就是我肯定是不行了。
0: 是，
1: 你当你知道肯定不行了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你就真的不行了。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就是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比如说我要交个这个 PPT，要交个提案，
0: 嗯，
1: 你不知道吧？你先把标题写下来。
0: 哎，对、啊。
1: 哎，你先找个 PPT 模板。
0: 是。
1: 这个事儿就是你先做自己目前能力范围内你先能干的。
0: 而且我告诉你说，现在呀，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1: 对、
0: 啊，我不是偷懒的意思啊，你别笑。
1: 但是真是，
0: 袁老师，
1: 真是这样的。
0: 有了 AI 之后，你可以让他先帮你设计一个，哪怕他不是你心中完
1: 精准的诉说你的诉求。
0: 对，然后他能给你出来一个八九不离十的，然后你一点点一点改去、啊。
1: 对，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加工嘛，
0: 对吧？
1: 对，
0: 你说现在是做一些事。事情有了 AI 之后省了多少心，对不对？
1: 是是是、嗯、因为 AI 是什么？ AI 不就是前人经验吗？
0: 就是啊，
1: 前人经验的整合、
0: 嗯、
1: 我们之所以很多事儿你不知道怎么样，不就是你没有经历过吗？
0: 说的就是
1: 啊、然后人家已经帮你经历了、
0: 嗯、
1: 还把经历这个总结完告诉你了，
0: 真的设计都特别好，
1: 真的很好、
0: 嗯、
1: 真的很好，
0: 确实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嗯、还有一个叫启动五分钟法则，就是用微小的行动你先去打、
0: 嗯、
1: 就是打断这个思考的循环、
0: 哦、
1: 人为什么就是你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但一直没有做，对吧、
0: 嗯、
1: 所以就是你比如说我想整理房间，哦天，我一看我这个房间乱的跟什么似的，我怎么整理、
0: 嗯、
1: 好，你就从一个角落开始，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整理药箱、
0: 嗯、
1: 药好整理吧、
0: 嗯、
1: 过期的扔，不过期的留，这个简单吧，外用的放一块，内用的放一块，这是我经过多年的整理的这个经验分享啊、
0: 嗯、
1: 家里面你最容易入手最好去断舍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整理药箱，因为它标准非常的简单就是过期没过期，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然后就是外用和内用，
0: 对
1: 就一下子分完了，然后你就从这一个角落开始，你就把这件事做完之后，你就觉得有莫大的成就感。
0: 嗯嗯，
1: 接下来你再找一个比它再大一点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今天就整理袜子，整理袜子也很简单，对吧？
0: 是是，
1: 有破洞的扔，
0: 没错，
1: 没破洞的留，
0: 对
1: 是吧？然后那个成双的留着，不成双的扔啊，松懈了的扔啊，
0: 也不是这么说啊，
1: 好好的留。
0: 冬天来了，我在收拾我那个袜子筐了，好像的确应该有人扔的。
1: 然后夏天呢，是吧？你摆一堆、
0: 嗯、
1: 那个夏天过了，咱们就放在一边，然后把冬天的厚一点的长一点的拿出来、
0: 嗯、
1: 这个又完成一个事儿，
0: 可不是
1: 啊，然后再一天你再弄外裤啊，
0: 是是
1: 啊，就是一点一点来一点来，然后你就会发现没什么事干不了的。但是啊，如果你是按照整理师的这个标准流程啊，那不是这么干的。
0: 嗯嗯，
1: 那是要把所有的东西全清空，
0: 是
1: 全部清空之后筛选分类，然后再、
0: 嗯、
1: 但你想想这是个多大的工程，
0: 可不是。
1: 这个呢作为什么样呢？作为能力强有时间、
0: 嗯、
1: 然后行动力强的人就这么干。
0: 是是是，
1: 但如果你发现我的天哪，这样的话会让我更焦虑，对吧、
0: 嗯嗯、
1: 那你就从你能干的干。
0: 哎
1: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我是觉得很多事情哈，就是我们当然归类总结出来那个所谓的标准、
0: 嗯、
1: 它其实是优化过的，但你说是对所有人都合适的吗？
0: 嗯、
1: 未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对自己来说，
0: 嗯
1: 啊、最适合的那个先启动、
0: 哎，
1: 你就先去干就完事了，
0: 是是是，
1: 就先不要想那么多。
0: 对
1: 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也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孩子就是，哎，老师留个作业可上心了，然后一下，哎，不行，我假期作业这么多，我不能出去玩、
0: 嗯、
1: 啊。有的孩子就是。啊，到最后一天，一个比一个奇迹，啊、一个夜晚一个奇迹，是吧？
0: 去完成、暑假寒暑假作业。
1: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就是一想啊，老师这作业这么多，不能睡吧？这种孩子，他其实就是属于这种容易内耗的孩子。
0: 对对
1: 啊、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去帮他化解这个事情？
0: 是，
1: 那你就先从你能写的最快的那个事儿先干。或者重复性的劳动先干，你不想用脑子，你就重复性的写字，这是重复性的，你先干，对吧？然后需要思维的算术题啊，往后摆，是吧？是不是？
0: 先把容易的做了。
1: 对，或者有的孩子人家愿意做数学，那你就先做数学嘛。
0: 是
1: 啊，然后先开始一样，是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想有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家长哈，就是他在跟我说的，就是他是怎么去，让他孩子做功课，他孩子属于不愿意做题
0: 哦。
1: 就是脑瓜好使、
0: 嗯、
1: 但是呢不愿意写，
0: 嗯，
1: 那贪玩，
0: 情绪浪费在这儿，是吧？
1: 然后呢这个家长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比如说语数英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最喜欢的是数学，其次是英语、
0: 嗯、
1: 最差是语文、
0: 嗯、
1: 这妈说，哎呀，这三科作业是不是得写一写了？啊，你至少你得找。

0: 一个吧，要不你把语文写了吧。
1: 嗯，
0: 那孩子一听语文头嗡一下大，哎呀我不写语文，我写数学吧。嗯，说姐姐一样，剩下的数学语文和英语，
1: 你想想，
0: 哎呀那你这个你语文英语你看看你这怎么也得写，你那个语文是不是作文还没写呢，
1: 高度和对吧，
0: 对，
1: 就包括深度，所以这些都是你觉得我好像我说的可能模棱两可、嗯、但是你看刚才严远老师呢通过这几点方式为大家来介绍解决问题一些方法、
0: 嗯、
1: 你看看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做得到、
0: 嗯、
1: 但我们却没动脑去想的问题呢，
0: 对
1: 对吧，
0: 对，还有一种方法也挺好用的、
1: 嗯、
0: 我教给大家、
1: 嗯、好的，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之所以就是愿意这个内耗，
1: 嗯，
0: 我觉得就是闲了可能这么说不太礼貌啊，但的确、就是说什么就缺乏一些接地气的，
1: 嗯
0: 啊，就不怎么接地气，因为总在飘在想，
1: 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少了一些烟火气。
1: 嗯，
0: 这种时候做什么呢，其实人是有这种，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个五四三二一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叫做心灵接地的这个技术哈、
1: 嗯、
0: 就是五是什么哈，五四三二一就是它对应的感官，你比如说我视觉啊、五是对应视觉、
1: 嗯、
0: 我找出五个我能看到的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白色的水杯，
1: 嗯
0: 啊，纱质的窗帘儿、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桌上这个正好在这个使用的这个手机、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散发着这个香气的这个一盆花啊、
1: 嗯、
0: 还有比如说今天晚上特别明亮啊的，就是而且有暖意的这样的一个灯光，
1: 嗯
0: 啊，这是五个你能看到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你就找你能看到的啊，
1: 是是，
0: 然后你再找什么，就是一种四种身体的触觉，
1: 嗯，
0: 你比如说哎我现在能摸到这个桌子，
1: 嗯
0: 啊啊，这个桌子是比较硬的这种木质的桌子，
1: 嗯，
0: 然后呢我脚现在哈，我这穿着这个拖鞋，比如说啊我在家里面穿着拖鞋、
1: 嗯、
0: 哎很柔软，然后我能触及到我现在这个地板啊，我触它踩到地板上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手心里面啊稍稍的有一点温热啊，这是一个，然后比如说哎我现在的这个衣服我贴着我这个皮肤我感到很舒服，很柔软，
1: 嗯
0: 嗯，这是触觉啊，然后三对应的是听觉，我现在就开始听声音，你比如说我在咱们这个演播室里面啊，我能够听到本身自己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声音，还有一点微小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声音，然后还有就是嗯这里面可能空气循环的这个声音，现在我能听到这三种声音啊，这是，然后嗅觉我能闻到什么，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能闻到自己的新换上的衣服上有这个洗衣粉啊、带点那个残留的香味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能闻到饭菜香、
1: 嗯、
0: 或者空气里面的一种什么植物的香味儿，或者说就是我拿翻开一本书能闻到那个油墨的气息，对吧、
1: 嗯、
0: 为什么有时候人就闻到那个书都会觉得很治愈、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然后一对应的是什么，一对应的是味觉，体会一种味道，比如说我喝一杯茶水、
1: 嗯、
0: 这个茶水淡淡的香气等等哈、
1: 嗯、
0: 那通过这些就说哎你说那你说这个它就有用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做这个五四三二一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就是你做这些的时候呢你去把它说出来，你或者把它写出来都行，就是你也可以默念啊，心里面就默默的想、
1: 嗯、
0: 也可以像我刚才这样我把它说出来，就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前阵有个流行的词叫打断施法，
1: 哦，
0: 就是正在施法过程我打断你其实这个就是让你停止你之前的那些杂乱无章的或者是让你痛苦的思考，
1: 嗯，
0: 就是人为的让你把这个事情给打断了，
1: 嗯，切断的是吧，
0: 切断叫做强制转移注意力，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它能激活叫副交感神经系统、
1: 哦、
0: 就当我们人比如说你感到恐惧有压力、
1: 嗯、
0: 焦虑的时候，它是触发人体的叫做交感神经、
1: 嗯、
0: 会让它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但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会激活它的副交感神经系统、
1: 嗯、
0: 也就会让人从那种很紧张的状态下面松弛下来，
1: 嗯
0: 啊，会让你就相对的平稳和安静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叫建立这个当下这个概念，就很多人我焦虑有的是用未来，有的时候反复咀嚼过去，
1: 嗯
0: 啊，但你真正活在当下的时候，其实你就遇到什么做什么就得了呗，你想那么多干嘛，对吧，比如说过往的事儿，我他刚才说那句话他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他怎么样了，这个是。

0: 事情我记得，李岩老师第一次见到你时候，你跟我说过，说别人说那个难听的话，可能用了5分钟，你要回味它，你可能用一辈子，是吧？就
1: 是，
0: 你就一直都在这里头，
1: 所以很没趣儿啊，也很没有意义。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我摸到什么，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什么，哈，这个就是你把自己拉回到现在，你现在去感受你在干什么？你在什么空间里？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关注到自己，关注到现在。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恢复，大脑前额叶的这样的一个掌控权，就是说，通俗一点就是恢复理智。
1: 是，
0: 就是人有的时候在越想，哎，我怎么越想越上头？我越想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啊，我好生气啊，或者是他怎么能这样啊，或者是，反反复复的就在琢磨刚才那个事儿那个话。然后。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去触碰一个东西，你去闻，你去体会，你去听，你去看的时候，
1: 是
0: 慢慢的就会让你恢复理智了，你就没那么热血，没那么冲动了。
1: 对，
0: 然后也会同时会让你，因为这些事情是你能够控制的，就是你能够看到什么，或者说我能听到什么，是你真真切切自己能够感知到的，而不是一些不受控的。所以呢，你自己的个人的掌控感也会回来。所以用这么一个非常简单，而且我觉得我们人人都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1: 我记得
0: 他会调整。
1: 对，有位朋友呢，教给我一种方式方法，去化解焦虑、化解内耗的一个方法，就是打坐。啊，当然这个打坐可能是 和那个宗教呢是不同的啊，对，这个呢就是对待普通人谁都可以的。他说你就把腿呢自然而然的盘好就可以了，不用什么打盘双盘小手，不需要。
0: 对，
1: 我们不是搞宗教那一套，
0: 对对对，
1: 你就自然的坐好，把背挺直。然后呢，你就把眼睛呢，要么就是低低的打开一条缝，不完全闭上，然后你慢慢就在想，前面有一瓶浑浊的水，这就是你自己，你的内心在不停的翻腾。然后瓶子里面所有的杂质都翻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数呼吸，7个呼吸为一个循环。哎，对，吸气的时候呢不数，呼气的时候数。他基本来讲，做5个七或是7个七的时候，人的情绪就已经平稳下来很多很多了。当人的情绪、情感平稳下来的时候，那我们的状态它一定相对来说就要稳定了很多很多，就是内耗你会发现奇迹般的就不见了。
0: 对
1: 啊，这种方式方法我也多次去来尝试，甚至呢我都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愿意静静的去坐上10分钟，然后会发现真的神清气爽的。因为就数呼吸嘛，吸气呼气，后来我就加点念头，加什么念头呢？这种叫无意的念头，比如说吸进来的都是积极的气，呼吸出去都是我的不好的杂气，
0: 把浊气排出。
1: 对对对对，这种方式你加起来也很好，对吧？尤其早上的时候，所以这些呢，它都是能够去让我们把内耗的情绪，把不好的和负面的东西把它排解下去，因为它的的确确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对吧？
0: 对。李岩老师，你刚才分享的这个就是你切身去体会的这一个方法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也非常吻合我们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建议，就是每天有10分钟的独处时间。我觉得就是其实大道相通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从不同的这个领域哈，但其实办的是一个事儿，就是让就是观内心，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这10分钟我独处，就是我就是给自己留了一个什么，那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情绪的防空洞。我就在这里面躲一会儿，我可能也不用干嘛，对吧？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咱们身在大连的市民特别幸福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大海，有的时候我们就说
1: 不好的地方，真的
0: 去看看大海，就是你就会觉得心胸开阔，
1: 是
0: 眼界开阔，心胸开阔，你听听那个海浪拍打的声音，就那个旋律就特别的让人治愈。
1: 你看我今年54岁啊，那98年我来到大连工作和生活，我的前半生是在到现在为止前20几年是在沈阳，后20几年到现在呢是在大连，所以当我去来回看前20几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缺点什么，那么现在这20几年过来发现我什么都不缺了，有这个大海呀，真的是很多人都是令人艳羡的这么一个城市的环境。
0: 对，就是一个自然，大自然的资源，
1: 特别的好，真的。然后刚才我没说完，咱们这个打坐的时候，然后不想象前面有瓶水浑浊的吗？
0: 对，
1: 等你数了5个七和7个七的过去的时候，
0: 就水有变化吗？
1: 你就想想，这水就清了呀，杂念就渐渐的那些杂质沉到底儿了，
0: 沉到底儿了。
1: 对呀，然后呢， 清亮的水就出来了呀。
0: 对，
1: 这个方法一点都不难。嗯，
0: 对，
1: 如果七个七你不够的话，你再多做几个，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嗯，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让我们的情绪稳定下。
0: 是、
1: 嗯、
0: 我觉得今天咱讲这些方法其实都很简单实用，
1: 可不是、
0: 啊、就哪怕今天晚上哈，就是大家、
1: 嗯
0: 听到某一段能记住一个、嗯、能去做，我觉得就多少会受益。
1: 是
0: 啊、
1: 嗯、其实呢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呢，也真心实意的希望呢、
0: 嗯、
1: 我们通过举的一些案例啊，
0: 嗯，
1: 通过呢我们带来一些小方法呢，能够为您的生活，为您的情绪呢提到一种帮助。
0: 嗯，
1: 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内容和包括的意义呢，也就是说服务到更多的好朋友们，对吧？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压力啊各方面来讲相对来讲还是多的啊、
0: 嗯、
1: 还是多的，那我们就需要找的一些方式方法把它化解得掉，对吧、
0: 嗯、
1: 大家都差不多，大家都一样，千万不要被生活带来的外向的东西呢影响我们内心内在的成长、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好好的从像严远老师讲说，从小处找到快乐，从小处找到的这个小快乐它会积累，积累多的话它也会变成大快乐，
0: 一个积极的心态。
1: 对，就像说积极心理里面讲的说，记日记，每天你去记三件事儿、
0: 嗯、
1: 你看着这不重要的一个举动，但你坚持到说20天30天的时候，它完全就不同了，真的是不一样的呢、
0: 嗯、
1: 所以还是那句话，生活幸福美好的感觉是我们自己要争取来的，而非别人所给予的，对吧？
0: 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阳阳老师，那也期待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分享更加精彩的内容，谢谢您。
0: 好的，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1: 嗯，那随着我们节目的接近尾声呢，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它能像一把钥匙，为你打开呢正确减少内耗，从细小处寻找快乐的大门。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学习啊，我们要不断的进步啊，那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对吧？好，感谢您在求知的路上选择与我们同行，稍后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节目 FM 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 FM 九九一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关注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白天呢忙了一天，到了晚上终于能坐下来翻译几页书，那才是一天里最踏实的时刻，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相信很多朋友是有的。其实书这东西呢挺有意思的，你翻它的时候它不说话，但你知道有人在陪着你，可能是几百年前的那一个人，也可能是远在另一个城市里的人，你们没有见过面，但他写的那句话恰恰就戳中了你。所以呢，这就是读书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吧。好的，这里是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今晚接着用音乐和有声小说来陪伴大家，咱们现在马上出发。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暗淡的旧日情怀。

我国内地歌手田震的音乐世界。他呢是90年代内地流行乐坛的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嗓音呢是独特沙哑苍凉又充满力量，他独立刚烈的性格打破了当时女歌手温柔甜美的固有的模板，与那英呢并称是北田震南那英。田震呢，他是1966年生于北京的，80年代初踏入歌坛，早期翻唱港台的歌曲，那在80年代末赶上了西北风潮，凭借的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走红，嗓音辨识度非常高。在八九十年代这个时候，他的状态呢也是非常不错了。那么在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乐坛浮躁，他经历了一段事业的迷茫期，短暂的沉寂了。那么1995年签约了红星生产社，迎来了事业的重生。1996年同名专辑《田震》横空出世，包含《执着》《野花》，销量近百万，奠定了内地天后的地位。1997年专辑《顺其自然》诞生经典送别曲《干杯朋友》。2001年的时候，南京颁奖礼事件广为流传，那经公正歌迷投票，田震为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第一名，主办方误以为她无法到场，擅自的把奖项颁给了第二名。田震呢推掉商演，连夜赶到现场，上台当众陈述事实，说出这个奖啊不领也罢，然后放下话筒离场，成为内地乐坛的标志性的事件。在事业巅峰，他演唱后来女足的这个主题曲《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无偿的把歌曲呢给到女足来使用，不计版权费。所以呢，在2007年，他曾确诊了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身体严重的受损，被迫淡出了乐坛休养。之后呢，旅居海外，在2023年之后重回乐坛，开启了个人巡演，歌声依旧是保有当年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的歌叫《执着》。那么这首歌的歌名啊，是个英文名叫 Don't Like the Baby， 是还没出名在北漂落魄的许巍写给他后来的妻子袁凤的作品。当时呢，许巍退伍之后呢，痴迷音乐，从西安到北京追梦，住地下室，生活困顿，和爱人长期两地分居，爱人默默的理解支持他的音乐理想。许巍呢，满心的愧疚又不愿意放弃梦想，在挣扎与思念当中写下了这首歌，诉说漂泊的无奈，那对爱情的感念，还有呢对于理想不肯放弃的执念。当时呢，许巍拿着粗糙的小样来到红星生产社自荐。田震呢听到 demo， 被歌曲里的挣扎赤诚深深的打动，决定演唱，并极力的劝说唱片公司签下许巍，给落魄的音乐人宝贵的机会。那原歌有英文歌词，田震团队呢做改编，改成了中文版本《执着》。歌词唱到说，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既可以理解为爱情里的坚守，也投射普通人追逐理想的倔强。那经田震厚重沙哑的嗓音来去演绎呢，大获全国。那么这首歌同时成全两个人，田震巩固了乐坛的地位，也让许巍被行业看见，开启他的创作道路。多年呢，许巍公开感谢田震，称他是第一个给自己音乐信心的最好的人物。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田震的这首《执着》。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田震的《执着》。我们再来看《干杯朋友》。那么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杨海潮，当年是北漂的青年创作者。1995年的夏天呢，在北京站送别北大毕业的好朋友，看着同学们各奔天涯，不知何日重逢，离别伤感涌上了心头，流着眼泪，现场构思出旋律了，只写完一小段歌词，并没有完成整稿。那之后呢，一次新疆同台演出，杨海潮呢和一众歌手见面，他本打算给田震展示别的作品，一盘磁带里无意的留存了《干杯朋友》的不完整的片段。田震偶然听见了片段，立即被别离的情绪打动了，当即要求杨海潮把这首歌写完整之后再交给自己演唱。那么整首歌的歌词很短，只有12句。制作人张卫宁回忆呢，夏天录棚唱歌的时候必须要关闭空调的，棚内是相当的热，田震反复的打磨每一句演唱，一遍一遍的重录，休息才开空调降温，脖子上的汗水呢就干了，就出现了白色的盐渍。那为了追求情绪的分寸，足足是录满了3天才最终完成了版本。那么这首歌呢，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是成年人离别时克制的洒脱。歌词里面就唱到说，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告别忧伤，祝福前路。后来这首歌呢登上了2000年的央视春晚，成为一代中国人离别送别的金曲。好，一起来听《干杯朋友》。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歌，叫《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么这首歌呢，最初并不是专门写给中国女足的。在2002年，广东电视台后期编辑的方辉跟随户外真人秀《生存大挑战》第三季《美女闯天关》，取出外景，亲身经历了极限挑战。看到节目里呢，女性参与者不畏艰难的表现，只用3天写完这首歌。原名叫做《温柔玫瑰铿锵》啊，《温柔美眉铿锵玫瑰》是这档综艺的主题曲。那创作的初衷呢，是歌颂所有平凡却坚韧勇敢的当代的女性。那原版的版本的副歌是《温柔美眉铿锵玫瑰》，后来田震拿到这首歌的录制，为了拓宽格局呢，把这句歌词修改为《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歌名也随之改为《风雨彩虹铿锵玫瑰》。2003年初，在央视综艺大观完成了首次录制出演。那2003年呢，中国女足她准备呢出征美国女足世界杯，中国足协计划呢挑选一首歌作为出征的助威曲，于是呢让女足们这些队员啊自主来投票选择。队员们听完大量的备选歌曲之后呢，全队是一致的选中了田震的这首作品。那歌词里呢就唱到说，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无怨无悔从容面对，和女足呢顽强拼搏历经挫折永不放弃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那足协团队呢联系田震商议呢歌曲的版权授权。田震本身年少的时候还参加过学校的女子足球队，内心对女足呢是很有好感的，当即表态了，我不要任何的版权费用，无偿的把这首歌送给女足队伍来使用。所以在2003年8月女足的世界杯出征送行的仪式上，那么这首歌正式的被定为中国女足官方助威的主题曲《女足之歌》。那题为呢也正式的确定这个定位，从此绿茵场上经常来唱响这首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好的，各位听友，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38集。
2: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3: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2: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3: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0: 周雨晴死猪一般的睡了一夜，终于醒酒了。他跟赵正大说：“这酒啊，能把人灌醉，也能把人灌清醒了。正大，我想明白了，我决定搬出去。再缠下去，伤的是我，害的是你。”赵正大呢，就安慰起周雨晴来了：“你别这样，我没有撵你出去的意思。正大，不是你撵的，是我自己想走的。这房子有我一半，放在这里啊，谁也抢不跑。再说了，你郑大也不是一个赖账的人。”周雨晴不听赵郑大的劝阻，收拾好包裹就要出门，眼看着就要这么散场了，赵郑大的心里非常的难受。他进屋跟郑果说嫂子要走的事儿，郑果一下子急了，哭着不让周雨晴出门。郑果不哭啊，嫂子还会来看你的，以后啊，你要听你哥的话，想嫂子了就给嫂子打个电话。周雨晴的心里难受，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1: 嫂子不走，嫂子不走。
0: 郑果死死地拽着周雨晴的胳膊，周雨晴流着眼泪劝说着郑果，郑果不听，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周雨晴最怕的就这阵势，她埋怨赵正大不应该让郑果知道自己要走。赵正大任他骂着，一句话都不说。周雨晴狠狠心，还是推开了郑果，一步跨出了门，冲下楼去。身后传来的是郑果的嚎啕声。周雨晴抹着眼泪跑下楼，刚下了一层，传来赵正大的喊声：“
2: 郑果，郑果，怎么了你？醒醒啊，你醒醒啊！”
0: 周雨晴慌了，回身跑上楼。家门口，赵正大正抱着郑果在按他人中呢。郑果的身体发软，脸色煞白。赵正大和周雨晴把郑果送到了医院，这才想起身上带的钱不够啊。赵正大急忙给弟弟打去电话，让他送点钱过来。赵正义嘴上答应着马上送到，心里却盘算着这笔钱到底从哪儿出啊。丁方文理直气壮地找母亲去要，方阿琴沉默着并不表态。丁方文怕母亲不给，着急地说：“
2: 妈，你放心，只花我的那一份，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就行了。”
0: 方阿琴听女儿这样说，立即生气了：“
3: 你的钱早花光了，就你们那点钱根本不够你们自己开销的，住的房子得租金吧，你们不吃饭吗？你们不用水电煤气瓦斯的吗？”
0: 丁方文恼了：“
2: 妈，有你这么算计的吗？”“
3: 不算计能把日子过好？哼，这过日子就怕打算不到。”
0: 丁方文近乎哀求了：“
2: 妈，这是看病的钱，不是干别的。”“
3: 那行，打个借条吧。”
0: 赵正义和丁方文一听方阿琴这么说，都愣了。方阿琴不耐烦了：“
3: 借还是不借呀？要是不打借条，一分都没有。”
0: 赵正义看到方阿琴要走，连忙说道：“
2: 妈，妈，好，我写，我写，借。”
0: 办完了借款手续，方阿琴到街道去上班了。丁方文看见赵正义还在生气呢，便安慰说：“母亲要借条，也就是做做样子，走个形式。”可赵正义不想讨论这件事儿，开门就要往外走。老丁这时候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把一沓钱递给了正义，歉意地说道：“
4: 正义啊，你妈呢就这么个人，心眼不坏啊，她还怕你啊要的那点不够呢，让我呢再给你拿点。”
0: 赵正义不想接，他琢磨这可能是岳父偷着攒下的私房钱，之所以这么说，不过是替方阿琴卖个好吧。老丁不容赵正义多想，把钱塞在了他的手里，催促道：“
4: 正义啊，快去吧，啊，别耽误了正事儿。”
0: 赵正义把钱拿来，郑果的各项检查结果也很快出来了，他的病情并无大碍，医嘱上和上几次基本是一样的。赵正大又向大夫问起国外对这种病的治疗情况，大夫说呢，国内的医学界与国外的专家基本有一个共识，药物治疗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业内也一致认为亲人的关爱和呵护在某种程度上
3: 可能比药物作用起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赵正大接到台里的电话，匆匆地离去。周雨晴要把郑果带去面馆，郑毅说自己今天没什么事儿，可以照看郑果。让周雨晴没有想到的是，赵正义把郑果带回了方阿琴的家，把妹妹

0: 带到自己家去看一看，是赵征义早就想做的一件事儿。虽然自己是倒插门，可这毕竟是二哥的家呀。今天是个机会，白天家里没人，冰箱里还有头天晚上买回来的渤海湾大对虾，正好给妹妹来尝尝鲜儿。一进家门，郑果还有些拘谨，怯怯地四处张望着。赵征义告诉妹妹，这里是二哥的家，也就是郑果的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郑果这才安下心来。赵征义去厨房洗上水果，煮上虾，等回卧室的时候，发现墙正中的位置上画着灰太狼和喜羊羊。让人意外的是，灰太狼的脸是方阿琴，那喜羊羊的脸是赵正义。赵正义顿时愣住了。
1: 果儿，你怎么在墙上画起来了？
2: 二哥，你不是说这叫手绘墙吗？
1: 嗨，这事你倒记住了。二哥，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赵正义苦笑着摇摇头，好在这墙面可以水洗，他找了块湿毛巾要擦墙。赵正果却拦着不让。赵正义呢，跟妹妹商量，
1: 果儿啊，这要是不擦了，一会儿母老虎来了，非把你二哥吃了不可。
3: 谁要吃你呀？
0: 随着话音推门进来的是方阿琴。赵正义愣住了，正果更是有点害怕，慌忙地躲到了二哥的身后。方阿琴扫了一眼墙面，脸色大变。赵正义连忙解释道，
1: 妈，您别生气啊，这正果是画着玩的。
0: 方阿琴怒斥道，画着玩？画着玩把我画成大灰狼了吗？看到方阿琴如此气势汹汹，正果吓得哭了起来。赵正义连忙安慰着妹妹，
1: 果儿，果儿，不哭不哭啊，阿姨跟你开玩笑呢。
0: 谁跟你开玩笑呢？赵正义哀求地看着方阿琴，
1: 妈，我求你别吓着我妹妹啊。
0: 方阿琴扫了眼桌上的对虾和水果，鼻子一哼，转身出去了。赵正义安抚好了郑果，要带他走，两个人去跟方阿琴告辞，人家可是不理不睬。兄妹俩灰溜溜地下了楼，正巧碰上了丁方文。一见郑果，丁方文有些意外，听赵正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想让郑果再回去，郑果一个劲儿地摇头。赵正义更是害怕让妹妹再受到什么些刺激。方阿琴一见到女儿就控诉起赵正义的行径，
4: 我在你老公的眼里是什么？就是一条恶狼。
0: 丁方文就劝母亲别瞎联想，说啊，那就是一个卡通的漫画，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母亲呢，你应该觉得有趣儿才对。方阿琴倒认为不但谈不上有趣儿，那分明就是丑化自己呢。丁方文解释郑国脑袋有病，母亲不该跟一个病人去计较，可方阿琴不听。
1: 什么脑子有病？
4: 犯错就拿脑袋说事儿，等哪一天他把房子点着了，你们是不是也觉着无关紧要啊？
1: 妈，你这不是抬杠吗？你这样真的太过分了。
3: 什么？我过分？
0: 他赵正义随便往家里带人，连个招呼也不跟我打，这也是我过分吗？
1: 那不是正义的亲妹妹吗？您这么做不是在逼正义，是在逼我。
3: 好啊，我在逼你，那你们是不是合起伙来在逼我呀？
4: 方文，你告诉我。
0: 方阿琴怒视着女儿。丁方文迎着母亲凶巴巴的目光毫不让步。
1: 我姓丁，叫丁方文。
0: 赵正义本想把妹妹带回大哥家，想想家里也没有人，便把郑果带到嫂子的面馆。赵正义跟嫂子说完事情的经过，发起了牢骚。
1: 哎呀，看来啊，我真得赶快找房子搬出去。
0: 周雨晴就提醒道，
5: 那你想搬得跟小丁好好商量商量啊，千万别为这事闹别扭啊。
1: 嫂子呀，我现在是越混越不明白了，这越混越不像个男人了。出了门都说我是啊龙精虎眼的，可回来那家我比老鼠活得都憋屈。你说那老鼠半夜还敢出来转悠转悠呢，我呢，我连气儿都不敢出，那吃喝拉撒没一样不管的。
5: 正义啊，你自由惯了，有个人管着也好啊。再说了，他这么管。

0: 你不是害你，都是为了你们好吗？哎，我说嫂子，你们怎么说话都一个口气啊？啊，也为我们好，为我们好的，我最受不了就这个了。正义，你呀、啊、是没有孩子，等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嫂子，你是不知道，从打进了他们家的门，我就没听过他说一句好话，没见过他一个笑脸儿啊。周雨晴觉得赵正义遇到这样一个丈母娘也是没办法的，谁让他是小丁的妈呢？世上的事没有十全十美的，只有小丁人好就可以了，毕竟是赵正义和小丁过一辈子，不是丈母娘和他过一辈子。机器换个齿轮还需要磨合呢，时间一长就习惯了，一习惯就好了。周雨晴继续劝着小叔子，有些习惯呢，那是互相适应出来的，要学会相互的适应。赵正义叹了口气，哎呀，你还说我呢，你和我哥不也是扭包出纸的，老也合不来吗？周雨晴也跟着叹气，是啊，我这当大嫂的没做好榜样啊。赵正义有些后悔刚才自己所说的话，没想到无意当中触到了嫂子的痛处，他内疚地说，嫂子可别这么说啊。和嫂子唠着唠着天儿就黑了，丁方文来电话问他几点回家，赵正义说在外面谈事儿呢，不回家吃饭了。等赵正义挂了电话，周雨晴还是催促他赶紧回家，别跟方阿琴把关系闹僵了。赵正义从面馆里出来，还是不想太早回去，就在街上溜达着往回走。等走到了小区门口，已经快九点了。丁方文又打来电话，他说一会儿就到家了，让丁方文先睡下吧。电话里赵正义想装得高兴点，却怎么也装不出来。回到家，他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笑了笑，结果比哭还难看呢。他郁闷地从卫生间里出来，丁方文看到丈夫闷闷不乐，知道他还是为白天的事儿生气呢，劝赵正义别往心里去，他替方阿琴跟赵正义说声对不起。赵正义故作大度地说道，媳妇儿，你小瞧你老公了，就这么点事儿也往心里装的话，那我的肚子不早爆炸了吗？我妈脾气啊就是躁，完事儿了又后悔，晚上问了你好几遍，你怎么还没回来呢？哼，是骂我没回来吧？我倒巴不得呀、啊、被歹徒劫持了。你别胡说，你被劫持了我可怎么办呢？宋天然约赵正大出来坐坐，赵正大也觉得有些话应该跟他说开了好，在咖啡馆靠窗的位子坐下，两个人都沉默了起来，自顾捧着一杯咖啡品味，显然都有些不自在。先开口的还是宋天然，他望着窗外眼神迷离，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一直在想那个饭店老板说的话，一个女人喝得不省人事还能一直念叨的人，一定是她最亲近的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她还爱你啊。这么多年我任性惯了，从小就信奉拿来主义，只要是自己看中的东西啊，就不想让别人得到，包括感情。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现自私，相反却要通过无私来掩盖自己的自私，可是唯有爱情，每个人心里都心安理得地自私着。赵正大不敢跟宋天然对视，低着头说道，对不起天然，这件事啊是我伤害了你，你听我把话说完，当我在正在说节目里听到你那句要勇敢地去爱的时候，我受到了鼓励，带着憧憬朝你迈出了第一步，我甚至想啊，你已经在我的手掌心里了，可是昨天晚上当我看到醉酒的周雨晴的时候，我就动摇了，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有没有周雨晴爱你爱得深呢？我没有想出答案来，越想越觉得自己啊是在偷别人的东西，虽然你们已经离了婚了。赵正大认真地听着，像是听别人的故事。宋天然继续说道，当你不如另一个女人爱这个男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男人让给爱他更深一点的女人呢？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琢磨，可是琢磨不出答案来呀。他比我爱你，他比我更有责任，是这样吗？赵正大一脸的尴尬。啊，天然，对不起，也许是我给了你不正确的感情信号吧。宋天然眼圈泛红，他不想让赵正大看到自己流泪，起身匆忙朝门外走去。
1: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赵正义没想到妻子丁芳文跟他主动提出来要搬出去住，这样的想法赵正义虽然早就有了，可是他没法表露出来，因为那份他已经签字画押的婚前保证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的，结了婚他必须住在家里。看到丈夫有顾虑，丁芳文知道是那份保证书捆住了赵正义，他劝丈夫呢别理会那个金箍咒，一切都是事在人为，绝非不可改变。可赵正义不置可否，丁芳文知道要办成这件事儿，必须争取到父亲老丁的支持。他本以为父亲老丁那里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没想到被老丁一票给否决了。丁芳文问父亲不答应的理由，老丁说呢，为了这个家，希望女儿和女婿忍受点委屈。在老丁那里，他认定要搬出去过的主意十之八九是女婿赵正义出的。一天早上，赵正义陪老丁下楼买早点的时候，老丁就说，正义啊，方文他妈确实有些个性，我知道你跟着受了不少委屈，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呀替他跟你道个歉。哎吧，别这么说啊。赵正义知道老丁在家里的地位，他是在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呢。哎，有些事啊。老丁叹了口气，摇摇头，欲说还休。赵正义就追问岳父到底想说什么，老丁却转移了话题，跟赵正义要起正大的电话来，说是他们单位有个女同事特别喜欢听正义哥哥的节目，最近遇到点事儿，想听听赵正大的建议，可他又羞于把自己家里那点事儿放在收音机里广而告之，就想跟赵正大私聊一下。老丁说，正义啊，你知道这当老师的面子多薄。哎爸，你同事啊那是太迷信我哥了，他其实也没什么。嗯，仆人的眼里啊没有伟人，因为正大是你哥，你才觉得没什么，可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他可是精神导师啊。啊，嘿嘿，不会吧爸，这也太夸张了吧。老丁认真地说，嗯，一点都不夸张，真的。买完早点回来，赵正义匆匆地吃了几口就去上班了。最近行业内竞争激烈，单位印刷了一批小广告，让赵正义他们去楼道里张贴。他来到一个小区，从背包里拿出广告，正在往楼道的门上贴的时候，门开了，一个也拿着野广告的年轻人从楼道里出来了。他见赵正义贴的广告盖住了自己刚贴的广告，顿时火了。怎么回事你啊，眼瘸了你啊？哎，你骂谁呢？赵正义也火了。我刚才贴的你干啥玩意儿给我盖住了？年轻人抬手推了正义一把，正义手里的广告撒了一地，他当即就火了，朝年轻人猛扑了过去。有句话说得好，叫不打不成交。两个人近乎相同的职业，近乎相同的生活压力，近乎相同的坎坷经历，为两个人找到了共同话题，或许这就叫做同病相怜吧。

0: 两个人发了一通牢骚，都想着不再为各自的老板打工，都想着要给自己当老板，赤手空拳地闯出一番的天地。可是一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又都打了蔫儿。两个人郁闷地来到就近一家饭馆里喝酒解闷儿，喝着喝着就喝高了，两个人画起拳来，几轮两只小蜜蜂下来，兴致是越来越高，打起耳光来也就没有了轻重。赵正义一肚子的怨气像是突然找到了突破口，下手更是猛烈，对方呢终于火了，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两个人扭打了起来，像是一对积怨已久的仇家，直到被110扭送到了派出所，两个人这才醒过酒来。赵正大匆匆地赶来，问警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警察也纳闷啊，说你的弟弟可真有意思啊，我干了16年警察，还没听说过两个互相叫不上对方名字的人坐到一块去喝酒，什么都不为，就为打人玩，还狡辩说一个是黄盖，一个是周瑜，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不犯法。这番话呢，听着赵正大是满头的雾水。什么？警察同志，不会吧？哼，会不会啊？问你弟弟去。我都纳了闷了，他俩是不是喝了假酒，吃错了药啊？赵正大紧张地问道：“那警察同志，他们俩的问题大不大呀？人家愿意被打，我们也没办法。行了，赶紧交了罚款，领人去吧。”赵正大把弟弟从派出所里领出来，直接的去了一家饭馆，点完菜，赵正大把一瓶酒给打开了，给赵正义倒满。赵正义摇头不喝。赵正大一蹲酒瓶，朝弟弟低吼道：“喝，怎么不喝？喝呀，喝完了咱俩接着打呀。”赵正义讪讪地解释说：“
1: 哥，我们俩吧，就是越喝越闷，后来一商量呢，就对打吧，发泄发泄。”
0: 赵正义的眼圈泛红，扭过头去擦了把眼泪。赵正大叹了口气：“
1: 老二啊，是男人就得扛责任，那是男人就得受委屈呀。你说女人遇了难事可以眼泪往外流，那咱们男人遇到难事那得把眼泪往肚子里流啊。我告诉你啊，你到每个男人的心里啊，你去溜达一圈，你说哪个不累，哪个不苦，哪个没烦恼，哪个没委屈呀？哦，难道都像你这样抡起个酒瓶子，你砸我一下我砸你一下，砸来砸去的，那血倒是砸出来了，委屈呢越砸越结实啊。”“
2: 哥，你说的不对，我觉得吧，越砸越把委屈给砸出来了。”“
1: 怎么着，你还越说有道理了？”
0: 赵正大火了。“
2: 哥，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你听我说呀。”“
1: 你说个屁，再进派出所你少叫我去丢人现眼。”
0: 赵正大起身气呼呼地走了。“
2: 哥，你听我说呀。”
0: 赵正义掏出一张100元钞票放在桌上追了出去。谁都不会想到，这次意外的经历居然让赵正义找到了一线商机。他没花几个钱，便在一家受众面颇广的交友网站上贴出了一则醒目的广告，内容是：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挨骂公司让你在怒骂中宣泄，在宣泄中痛快，在痛快中减压。点开广告的页面，背景的音乐是刘德华唱的那首《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的歌词也符合赵正义的要求：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去疲惫。赵正义听着歌不禁地笑了起来。丁方文从外面进屋，问他干什么这么高兴。赵正义就说：“
1: 没什么，瞎高兴，穷乐。”“
3: 老公，我好久啊没看见你这么乐了。”“
1: 嗨，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天天乐。”
0: 赵正义的生意很快就来了，客户呢是一个30岁开外却已经谢顶的小公务员。两个人是在公园一处僻静的凉亭里见的面，因为对方是自己第一个客户，赵正义穿得很正式，言行也相当的得体，充分做好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思想。

0: 准备，不想对方却一直进不了状态，赵正义只好循循善诱地鼓动他，可是这位年轻人还是畏手畏脚的。赵正义就急了，嗨，我说哥们儿，这一卡巴眼都过去十分钟了，这可都是你消费呀。年轻人终于鼓足了勇气，那我开始了。行，我现在就你科长了，来吧哥们儿，开骂吧。我们科长是女的，那我现在就女的，我变态啊？你们科长不就变态吗？要不他老骂你干什么呢？这号人我跟你说，要么是长得特别丑不自信，要么就是婚姻不幸福被男爷们甩了，所以他心里有邪火，就往你们这样的小科员身上炸。他每回骂你，你是不是对我拿刀子捅了他的心呢？年轻人点点头，指着赵正义骂道，我恨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懂什么你啊？你除了会巴结领导，会打小报告，你还会什么你？每回我写的材料你都说不行啊，不让我重新写个十遍八遍你就不甘心，你纯属找茬，你就是心理变态。你每回训人都是唾沫星子横飞，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你还满嘴的口臭，顶风臭臭200里，就你这样的老娘们儿，一天砸你18遍我都不解恨。年轻人骂着骂着腰杆也跟着拔直溜了，全然不见了刚才的窝囊废之相。赵正义看着年轻人面带媚笑，年轻人唾沫横飞对着赵正义指指点点，依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大将军。工作结束了，赵正义哼着歌朝公园门口走去，那个年轻人跟在后面担心地问道，兄弟，在刚才我说的话你没录音吧？赵正义停下脚步回过头说道，咋的，你还想录下来回头再欣赏欣赏过过瘾？嘿，好想法，我呀又能拓展一个业务了。年轻人连忙摇头说道，不是，我是怕这个，你懂吧？没问题吧？赵正义明白过来了，嗨，我们哪能连这点职业操守都不讲啊？行了，你放心吧，绝对保密。年轻人这才放下心来。赵正义就说道，哎，哥们儿，我今天这买卖做的有点吃亏啊，你一定啊是受你们科长传染了，那家你一说话唾沫星子横飞啊，早知道这样我得加收你50块钱呢。下午的时候，赵正义又接了个大活，地点是女主人的别墅。肥硕的中年女人一手掐着腰，一手指着赵正义的鼻子大骂，
1: 那以为老娘眼瞎吗？啊，那公司里凡是漂亮点的哪个逃过你的手掌心啊？那以为我不吱声就是不知道了哈？那是我给俺脸，俺可倒好啊，给脸不要脸，还没有玩没有了了。今天晚上有加班，明天晚上要应酬哈，后天晚上陪领导，俺他妈撒个谎也不会变花样吗？
0: 赵正义被女人戳着额头戳得直生疼，不时地朝后仰着身子站不稳，又赶快低眉顺眼地站好。可就在这个时候，女人的电话响了，可那胖女人正在骂得入戏呢。
1: 我可告诉奶哈，有朝一日啊，把老娘惹火银了哈，我让奶啊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赵正义指着电话提醒道，
2: 嘿姐，来电话了，先接了再骂啊。
0: 胖女人回过神来，忙去接电话了，那声音立马就温柔了起来。
1: 喂，老公啊，哎呀啊，晚上少喝点哈，早点回来啊，我等奶啊。喂。
0: 胖女人恼火地挂上电话，一回头见赵正义坐在沙发上，顿时火了，
1: 谁让奶坐的，起来。
0: 从别墅里出来，赵正义又串了一个场，地点是饭店的包间。这回的客人在单位还有点职权，他郁闷的是领导对他的贡献总是视而不见，今天他是趁着领导外出开会才溜出来发泄的。对方看上去挺斯文的，可是骂起来却是花样翻新。骂完了，因为赵正义开不了报销的发票， 付款的时候愣逼着赵正义给打了七折。从包间里出来，赵正义回头退了一口，低声地骂道：一个混蛋玩意儿，长得人模狗样，骂的花花草草还挺多的，哼，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老子非抽死你不可。好的，各位听友，今天为您推出的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就播到这里。好，让我们相约下次的《羚羊热播剧》，我是羚羊，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进行我

0: 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种活法，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太幸福了，什么东西都能买着，想要啥就买啥，都是现成的。搁以前想用点啥舍不得买，买的话也不方便。别的不说，咱就拿最便宜的东西来说，一盒火柴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哪儿都能买的。计划时代，火柴也得计划着用。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标准火柴是2分钱一盒，但是火柴是紧俏物资，家家户户都得使，所以需求量很大。有人不够使，他抽烟抽得凶，所以火柴就不够用，于是就得到处淘弄去。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家的亲戚有一个舅舅，

家住在山东淄博，他就爱抽烟。舅舅有时候会给母亲写信，管我妈要火柴，大概意思就是说，二姐，你们家人抽烟少，这个火柴如果有多余的话，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再一个，北京这边买火柴肯定比山东临海地区好买一点，所以我母亲时不时的会给他弟弟寄过去一些火柴，但是寄的时候不会原封不动的就邮过去，他会把每一盒火柴都拆开，把那火柴杆掰断一半，掰断之后再给我舅舅邮过去。这是我舅舅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就省了邮费。以前的人过日子那可真是节俭呐！您想啊，过去划火柴的时候都是捏着这头划那头，火柴头划着的那一瞬间，呜的一下，很容易烧手的。我就想，这火柴都折成这么短了，用这样的火柴点烟得遭多大罪呀？人家就为了省这点钱，不惜劳动，减轻分量，减完之后事先腰秤，可丁可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把这火柴给寄出去，寄到地方之后再给钱。现在人看来，过去的人都是抠的，抠门的，寄包火柴都要撅一半，但我认为过去人抠都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人计较了，现在的日子都富足，一个打火机块8毛钱能用好长时间，一件衣裳能穿老长时间也不坏，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但是少了点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快乐，过去家里头的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置办自己做，桌椅板凳皮具铁器都得现做，没现成的，要是自己没那份手艺，就请师傅到家里来打个柜啊，画个柜面啊，都是一点一点手工做的，眼瞧着它成型，现代人就找不到那份乐趣了。尤其是在木头上烫花，烫花的手艺几乎都失传了，个别的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手艺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普通家庭弄不起。胡家老高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本来熬老高的手艺可以往上申请报非物质文化之类的，但是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老高的好不用任何名声和荣誉去证明他好，没有必要，您生病了您就用他治病就行了。药这种东西地位越高越脱离群众，最后把他抬的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了，您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坏事。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永远在市井，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胡家老高是人民的药，给人民用的，不是给少数人非富即贵的人用的。非富即贵的人生病了，他怎么的都能治，他有钱呢，有各种各样的保障，但是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选择很少，那么生病以后怎么办呢？

希望咱们胡家老高能站到这一群人身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大家一把。那么今天聊到手艺人，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是我很早之前治过的一个患者，东北人。这老姐姐现在还活着呢，比我还大十来岁。老姐姐有个儿子叫王俊义，他们兄弟五人，王俊义排行最小，村里人都称呼他王老疙瘩。老疙瘩四个哥哥各自成家单过，唯有这个最小的孩子陪在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身边侍奉他。这个老姐姐姓张，没有名字，就叫张氏。老疙瘩孝顺，对母亲照顾更是周到，从来不惹母亲生气，这让老太太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可老母亲心里犯愁小儿子的婚事，因自己的拖累，老疙瘩的婚事一直都没有眉目。以前媒婆给老疙瘩介绍过几个女人，可人家嫌弃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都没同意。张氏心里着急，盼着小儿子能早些找个合适的女人成个家，这样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即使自己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也就无牵无挂了。王家有一对香柜，那还是张氏出嫁时定制的。这对香柜的面儿，因为年头太久了，早已昏黑不清了，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光彩。张氏为了让屋子亮堂一些，也为了女人再来相亲看家的时候体面一些，他决定把香柜面翻新一下，就赶紧让老疙瘩去请周画匠。周画匠善画香柜面，方圆几十里仅有他一个人，谁要是画个香柜面都得去请周画匠。乡村人家打香造柜多是用来装一些自家物品，装米、装面，或者是平时不穿的衣物。过去家家户户都把香柜摆在堂屋当中，所以画好图案的香柜面就成了装饰屋子的一道风景。如果有能工巧匠能把香柜上的画画得活灵活现、鲜艳好看，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给孩子镶门户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砝码。五天后，老疙瘩把周画匠盛情邀请到家中。周画匠给老疙瘩提了一个要求，他不挑吃，但是三餐要顿顿有烧酒。王老疙瘩问他为啥喝酒呢，他说一分酒一分活，酒喝好了，这香柜面才画得精彩，才画得有韵味，才能出神入化。第二天，周画匠吃了王老疙瘩亲手做的饭菜，喝了二两烧酒，就开始做工了。周画匠给旧香柜面去皮，再用细砂纸打磨平整，忙碌了一上午也没忙完。中午他又喝了半斤烧酒，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整整一个下午，周画匠啥活也没干。在晚饭时醒来，他又喝了二两温好的水。

烧酒。就这样一连十天，周画匠喝酒作画睡觉，睡觉作画喝酒，像在自己家一样，没一点含糊。酒喝了，觉睡了，可是香桂面却还没画完。再说老疙瘩，他除了要细心服侍母亲以外，对周画匠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即使周画匠喝酒睡觉耽误画香桂面，王老疙瘩绝无半点怨言。老疙瘩所做的一切样样宗宗，一丁点儿都没有逃出周画匠的双眼。他喝酒是喝酒，眼睛总迷迷瞪瞪的，但是心里头清醒着呢。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王遵义的母亲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是王遵义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为了给母亲治肺病，他没少花钱，也没少托人打听治肺病的方子。最后还是他家在河北的一个亲戚曾经用过胡家老膏，所以才极力的推荐他给老太太用。当时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除了胡家老膏的药效以外，当然也离不开老疙瘩对母亲的细心照顾。张氏得肺病得了几十年，常年的咳嗽咳痰不止。最开始的时候，张氏就把这个病当成普通的感冒看待，说他每年要感冒很多次，每次的症状差不多。一开始嗓子、咽喉和气管不舒服，像冒烟的一样发紧，然后就像气道变窄了似的，喘气也不顺，就得咳嗽几声才能舒服。紧接着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开始往外咳黄浓痰，有时候还会咳绿颜色的痰出来。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就肯定会感冒。他的说法是感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感冒，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再后来王遵义的母亲就开始咳血了，而且咳血量越来越多。有一回咳出的血不小心呛到气管里了，张氏因此都背过气去了，窒息了。他们用农村的笨方法，又掐人中，又往前额上贴土豆片，很幸运的把这个老太太救活了。救活了以后，这个老疙瘩王遵义就到处找药给他母亲治病，最后就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几个月以后效果挺好，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能说话了。以前这个嗓子眼里全是痰，说话都说不了，谁要想跟他聊会天根本聊不了。那种装陶罐头的大罐头瓶子常年在身边放着，吐痰吐满了以后，老疙瘩第一时间就给倒掉，刷干净再拿回来。这活啊一般人真伺候不了，埋汰，然后晚上都睡不好觉，病人没日没夜的咳嗽。幸亏是后来用上老膏了，支气管扩张的大问题没有了，小症状一点一点也解决了。老太太张氏很难得的能跟人聊会儿天了，不怎么咳嗽了。有一天中午，老疙瘩出外干活，周画匠

没有睡觉，他借着酒兴和张氏谈起了老疙瘩的婚事。周化京问张氏：“老姐姐，老疙瘩这孩子到现在咋没说媳妇呢？”张氏说：“哎，这不都是我连累的吗？有我这个老太太，哪家闺女能看上我家老小儿呢？这回好了，这回我这个肺病渐轻，我砸锅卖铁也高低给我儿子说一个像样的媳妇。”周化将说：“我看老疙瘩这孩子挺好，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他介绍一个，老姐姐您看行不？”张氏说：“那太行了，周兄弟，我老太太信得着你，信得着你。”张氏说一句话说了好几遍，说着说着，张氏的话音里都带着哭腔了，激动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老太太盼儿子娶媳妇比盼自己病好还伤心。就这样，周化将转天就领着一个姑娘来了。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材也好，眼睛水灵灵的，穿着很朴素，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姑娘看上了王老疙瘩，王老疙瘩也相中了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姑娘和老疙瘩约定十天后带着聘礼到女方家，让父母也看看老疙瘩，要是父母没意见，这婚事就定了。周化将高兴，张氏呢看见姑娘以后更是高兴。三天内，周化将滴酒未沾，他把王老疙瘩家的香柜面画完了。香柜面画的的确山清水秀，花开鸟鸣，特别是香柜下面那双龙凤呈祥，更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吉庆和喜气。周化将领了工钱，又被下一家画香柜面的人家请走了。走时，周化将特意嘱咐老疙瘩：“别忘了第十天头到姑娘家去相看相看。”老疙瘩说：“记着呢，啥事儿能忘，这事儿绝对不能忘。”十天以后，王老疙瘩带上一些礼物，穿着打扮妥当，他赶着马车直奔姑娘的家。按照他和姑娘的事先约定，王老疙瘩找到了后街东属第三家一面青的红瓦房子。王老疙瘩把马刚刚拴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到近前一看，王老疙瘩脸红了，这姑娘正是他日夜想见的那个人。姑娘把王老疙瘩领进屋子，还没等他把手中礼物放在炕上，周化将笑呵呵地站在了他面前。老疙瘩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前来提亲的对象正是手艺人周化将的宝贝闺女。王老疙瘩是孝子，周化将早就听说过，但是他没亲眼瞧见，心里没底，所以借着给老王家画香柜面的机会，特意考验了一下老疙瘩。他看见老疙瘩每天为母亲和胡家老高伺候他吃药，伺候他生活起居，那份孝心比金子都金贵，这个小伙子对老年人真是没得说，结果真令他满意。

0: 姑娘也满意，父女俩一致通过，这门亲事就成了。一个人要是对父母好，百依百顺的孝敬，那么他对任何人都错不了，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往这方面多多努力，也希望跟我平辈的老同志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少给儿女添麻烦，这样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会更加和谐。至于说治病方面，您用胡家老膏准没错，您信我说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好了，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儿，下面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4: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啊和你说实话了啊。
0: 啊，
4: 平时呢老是占线啊，老是说不上啊。
0: 嗯嗯嗯嗯。
4: 我真的挺高兴的，也挺激动的。
0: 啊，
4: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本源疗法胡家老膏呢啊。
0: 嗯。
4: 效果那是非常好。
0: 嗯嗯嗯，
4: 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0: 嗯，
4: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0: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0: 嗯嗯
4: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4: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嗯，
4: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0: 嗯嗯嗯
4: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0: 嗯嗯嗯，
4: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
0: 啊，
4: 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是难免的，是
4: 正常的事啊，
0: 嗯，对对对。
4: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0: 嗯，
4: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
0: 嗯，
4: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0: 那是难忍的，是吧？
4: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4: 就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0: 嗯，
4: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4: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0: 那可不是啊，
4: 哎，

0: 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0: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0: 三个省也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0: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0: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0: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也没治好。
1: 嗯嗯嗯。
0: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1: 啊。
0: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1: 啊，
0: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0: 哦，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它也难受。
1: 嗯。
0: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0: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0: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0: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
0: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0: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1: 啊，
0: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0: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0: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1: 嗯、
0: 哦。
1: 啊啊啊。
0: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0: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0: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0: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0: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1: 嗯，
0: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1: 啊嗯嗯，
0: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1: 嗯、
0: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1: 啊，
0: 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哎，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哦、
1: 嗯，
0: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0: 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病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0: 嗯、
1: 是吧？啊，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0: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儿了。啊、
1: 嗯，
0: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儿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0: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
0: 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啊，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0: 可是每、
1: 啊、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
1: 嗯，
0: 啊，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0: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0: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
1: 啊，
0: 用咱这呼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哎，现在是
1: 吸收了。
0: 哎呦，对对对，
1: 变小了是吧？
0: 哦，
1: 太好了！
0: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着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都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了。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想象的这些问题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是不是啊？
0: 哦，
1: 太好了啊。
0: 嗯，你看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五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就给我解决了。
1: 你看看，真高兴啊！
0: 哎呀，郭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0: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你啊！
1: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
0: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1: 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红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您请讲吧。
3: 我昨天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高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哦是吧？啊
3: 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嗯。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3: 就自己多吃一天半天的，
1: 哎，
3: 我应该需要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到浑身没劲，
1: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了。又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3: 他们都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3: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3: 我半夜疼的厉害，
1: 嗯，
3: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十多天，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3: 你看去年，
1: 啊，
3: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3: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3: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昨天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

0: 跟你说，我现在这户价老高呀，我没有孩子帮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不是这个户价老高，给身体吃好了，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个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吃护家老高，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嘛。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0: 对，嗯，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
0: 嗯，
1: 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啊！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牡丹江的。我总听您的广播，
1: 哦，
3: 一直想跟您通个电话了，
1: 啊，
3: 想跟您唠唠嗑，哈哈，我把您哇，当成知心人喽，哈哈，
1: 哦，
3: 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把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受益的情况哇，跟您说一说，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先说我家老头子哈，老头子哇有20多年的那个肺气肿，
1: 嗯，
3: 他是老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喘起来吧，看见他的连的肩膀头都在喘啊，
1: 嗯，
3: 让人哇一看就知道呢，他那个气管不好呀。你看脸色也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
1: 啊，
3: 他这个人哇特别爱抽烟，一抽烟哇就把自己呛着了，就开始咳咳咳咳咳咳，一直的咳。
1: 嗯，
3: 完了睡觉的时候吧，得把那个枕头啊垫得老高，不然就躺不下去呀。
1: 嗯，
3: 吃的药呀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没啥大的作用。
1: 啊，
3: 看着老伴的病哇是越来越重了。
1: 啊，
3: 是后来老伴哇他除了这个肺气肿哇还得了个脑梗。
1: 嗯，
3: 哎呀，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不行了，就和那半个哑巴差不多。
1: 啊，
3: 呜噜呜噜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1: 啊，
3: 我有时候啊能听明白，有时候就不明白。哎，完了吧，他那个哈喇子啊就和那个小孩子一样流的呀。
1: 嗯，
3: 哎，没事的时候乱喊，哦哦哦，哎呀，我瞅着他一天我

0: 病哇，折磨了他哇，特别的闹心。
1: 嗯，咱看得出来，
0: 哎，
1: 像这样情况您是非常痛苦的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但是有劲使不上呀，帮不了忙呀，是吧？
1: 那可不是嘛，病在他的身上，
0: 哎，
1: 啊，您只能在旁边痛苦，是不是？
0: 痛苦，
1: 哎，我能理解，老朋友。
0: 是啊，
1: 您讲。
0: 这不是后来哇，也就是为了让他分分心吧，不要老考虑自己的病哈。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我们两个一块听听胡老您的讲课。
1: 是吧？
0: 哎呀，我听
1: 到
0: 您讲的呀，好啊。我老伴我特别的爱听
1: 啊，
0: 这不是我们两个哇，听到后来哇，就听到别人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都那么的好。
1: 嗯嗯。
0: 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说是不行了，咱们两个也买点吧。
1: 对。
0: 哎，我们就买了。
1: 嗯。
0: 我老头啊，吃了有就是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气喘哇，就感觉比以前。能抽上气来了，感觉就匀乎了，
1: 大，
0: 嗯，也不那么喘了哈，感觉感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吧，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靠被子也靠床头呀的，感觉挺好的。这不是胡家老高啊，他吃了有一个多月，他那个口水哈喇子啊，他就不淌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是吧？
0: 特别大。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他呀，这个说话的时候吧。他口齿也清楚了，而且说话哇，感觉也洪亮了，比原来哈，原来别人是听不懂的。不到半年的时候吧，他的说话可利索了。就跟
1: 好极了，
0: 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沟通交流了。
1: 嗯，
0: 而且哇，一天比一天好呀，看见老头是精神焕发哈，我就感觉哇，这个胡家老高啊，太好了。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了。
1: 是，这也是您选择的这种幸福啊！啊，
0: 对对，选
1: 对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啊，好。
0: 是，你看现在他用了差不多有十个来月了吧？哈。
1: 啊。
0: 他现在吧，就是了，不可以不喘了哈。这喘气匀乎了以后啊，他就能出来走。走了，他之前不是脑梗吗？他原来又上不来气儿，是又不能走。现在我不但喘气儿上来了，路也能走了。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我每天看他原来难受那个劲儿吧，我也跟上他难受呀哈。你说现在哇，他能走三四百米了，
1: 哎呦，
0: 恢复的呀，那叫一个好呀！我就感觉哇。哎呀，天也蓝了，太阳也亮了，我就感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好。
1: 好，
0: 啊，
1: 我真为您高兴啊，大概您全家都为他而高兴，是吧？
0: 特别的高兴，我们感觉啊，这个老伴又有希望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1: 没错，哎。
0: 胡老，你看这是老伴的情况啊，说完老伴我还要说我呢。
1: 哎，好，您讲
0: 您
1: 的情况吧。
0: 你看我原来我是我这个腿弯在这哈，就是膝盖后面吧哈，它这不是有个窝是吧？这个窝，
1: 对对对，
0: 这个窝里边有筋，那个筋我是感觉是特别紧一样。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腿伸不直呀，一伸它就疼的不行呀，我就这么圈着腿，然后早晨起来哇，不能下地啊，伸不直。哎呀，感觉那慢慢的下了地以后吧，疼的我呀，慢慢的活动活动，
1: 哎，
0: 完了啊，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
1: 你看看这个膝关节的活动能力不好啊，是吧？太痛苦了。
0: 哎呀，这腿窝这啊，疼的我邪乎，特别的疼。
1: 哎，
0: 你说脱裤子也困难。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说实在话了，你说上炕铺个被子费劲儿，啊，这个腿也疼，穿衣服也费劲儿。每天这个脑袋哇是晕晕乎乎的，没精神呀。
1: 那可不是，整体的状况都非常不好。
0: 哎呀，特别不好，糟糕，心烦气躁的哈，晚上睡不好，白天哇是疼，反正每天晚上睡觉哇，我真的发愁。你说睡觉嘛，我感觉哇，你看脱衣裳都脱不下来，睡下觉是疼的我睡不着，我就怕这个天黑，天黑一睡觉哇。我的腿啊，指定要疼。你说一天天的，他不叫过日子。

0: 他就是熬日子呀。
1: 那可不是。
0: 哎呀，没办法哈。后来我不是听了您的广播以后，我就想清楚了，我不能就这么认命呀哈。
1: 嗯。
0: 你看我有老伴儿，还有儿子，是吧？我得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看我到底怎么了，是吧？哈。
1: 嗯。
0: 这不上医院里拍了个片检查，做了磁共振。
1: 哦。
0: 发现我后背的那个脊梁骨啊，都坏了四节了。
1: 哦。
0: 本该哇、啊，早就做手术了。但是咋哇、啊？咋也没看，就是让你做手术，咋也做不起啊，是吧？
1: 嗯。
0: 是家里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哇、啊，我听人说做手术啊是很有风险的。
1: 没错。
0: 嗯。后来我就想着保守治疗吧，
1: 啊、
0: 是能活的我就感觉就行了，只要老伴有人照顾，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但是当时我活的我确实挺迷茫的，就没个方向，没个尽头，感觉活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是的，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哇，这不是用上这护甲老高了哈、
1: 啊。
0: 他用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吧哈，我一看老头的变化确实挺大的，我突然间、
1: 啊、
0: 我心里就开朗了，就亮堂了。
1: 嗯，
0: 我就想
1: 有希望了，
0: 对，
1: 是吧？
0: 哎，有希望了。嗯，我就想了，我怎么没把这护甲老膏用上呢？后来我
1: 就
0: 赶紧把这个护甲老膏啊就用上了。
1: 哎，
0: 我感觉用上您这个护甲老膏以后吧，我感觉是特别见效，真的，而且挺快的，疼痛啊也确实在减轻。
1: 嗯嗯嗯。
0: 那每天晚上吧，我在按摩我的穴位，有时候我还压压这个腿。我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痛我就能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而且、这个、
1: 我也出来了，是吧？
0: 哎，出来了、啊、而且这个腿哇、啊、也能弯、嗯、也能伸了，吃上就自如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哇、啊、我吃咱们胡家老膏啊也就是五六个月了哈、
1: 啊、
0: 也时间不短了哈、啊
1: 嗯、
0: 睡觉呀走路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我听到这个过程和这个改变我都为您高兴。那么为什么护甲老膏有这样的好的作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0: 嗯，
2: 发现它高于正常，那么就能够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呢，生物态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啊！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呀贴切不过。那么除了这一点，钛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 啊火箭发射大家都不陌生，在电视上都看过。啊，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钛，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那你注定会失败呀。那么讲到这儿，大家伙看一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钛类成分，比如这个心肌钛、乙酰四钛、胶原蛋白钛，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是什么？是溶酸钛、脑钠钛。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维持生命啊，甚至啊是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啊。还有呢，我们大家要了解啊，对于这个生物态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非常迅猛。啊，凭借此啊，我们说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玛·维特里希，因为在生物态的研究分析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啊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这个瑞利和瑞利态啊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说吧，每次生物态类研究的突破带给人类医学

这都是一次大的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钛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呢。当然呢，我们得实事求是的讲，过去的钛类研究啊，还是停留在单一钛的阶段，也就是一种生物钛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多病缠身，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你一个生物钛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那么你就得用到啊十几种生物钛。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咱们说点现实的，你就说这个价格你能承担得起吗？临床上生物钛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的福利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基钛释放钛，一克多少钱？一克就要2916元呢。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钛一支就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钛、乙酰四钛一支就要1300块钱。如果按照疗程来治疗、来用药的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国外进行生物钛，但是都没有啊，取得突破。多次的失败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都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苦恼啊，实在忍不住啊，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啊，是不从医的。但是我的祖父，我爷爷，他是一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他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呀。他说咱们这个中医博大精深呢，啊，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啊，相得益彰啊，你不如啊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考虑啊。结果这一试怎么的，柳暗花明啊，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通治一身疾病的长春益寿方，分别从中提取出了100种中药生物钛啊。咱们说这一下子就实现了钛的历史性的突破呀。可是啊，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对我自己来讲还远远的超出以往啊。但我呢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啊，还远远不够啊。那么咱们这么说啊，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生物钛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和研究。明白吗？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啊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啊，就一种药来解决呢各类慢性疾病。哎呀，这又是一场啊漫长的探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宝库一样，它总能够给我带来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生物钛裂变为700多种中药生物钛。他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钛类药物的精华，而且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快速吸收，做到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阴阳平衡，40天气血充盈，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宣告研发成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多说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您的人生格局啊，您必须要打开呀。你要站在更高一层啊，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找这个大专家，有名的大夫，

0: 都希望找到最好的国际级别的专家啊，对不对？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是在一段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中药生物医学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啊，不能走啊！就像有些病人讲的，说现在出去啊，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那个普通的火车，只要能快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哎，这话没错啊，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啊，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方式。有好方法能尝试，我们就得尝试。可这个尝试的前提是什么？咱们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呀。啊，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是不是？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说实话，花光了家底儿，没有什么钱了，没钱治病了就是。那么就算你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国药长存益寿再有效，啊，用不起也是白费，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它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五毛钱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这一辈子你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能不能？咱们说白了，这是最低的治疗门槛啊，给所有人啊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真的，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啊，没有期限的。目前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一克一块五毛钱，全国的推广已经进入尾声，有需要的朋友，没报名的，咱们要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去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好嘞，导播呀，示意我时间呢差不多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啊。这个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接听啊现场的热线。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

0: 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喂，哎，你好，李老师。
4: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一克只要1.5块，这个推广工程那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哎、
4: 嗯，
3: 关于这个常威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一直那个打不通占线。
4: 嗯，
3: 所以我就担心啊，怕错过这次、啊、这个省钱这个机会。
4: 啊、
3: 嗯，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给我争取个名额呀？我是沈阳的。
4: 哦，好好好。确实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能啊连3天都不到了啊。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呢，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3: 哎，好，我也知道，这是第一次啊，国家有这么实惠的事情，
4: 嗯、
3: 只花1.5块这个药费啊，
4: 嗯、
3: 就能治好病，所以每个人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真的我得后悔死啊。
4: 没错，确实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患者可以享受1克1.5块的医疗福利啊，机会呢只有这一次。说实话，健康已经送到大家的眼前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名额。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咱们做个介绍好吧。
3: 我今年58岁啊。以前嘛，就那个睡不好觉，白天感觉那个心慌，但也不是很严重嘛，没当回事儿。这不今年年初的时候嘛，我们老同学、啊、在一起聚会，当时喝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感觉我这个心慌，头晕的不行，全是没劲儿。当时啊，一下就趴在那个麻将桌上了。后来我老同学一看我那个一看这个事儿，他们也很害怕呀。就打了个120把我送去医院抢救了。
4: 哦，
3: 当时那个医生说我是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
4: 嗯，
3: 住了3天这个医院，出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贝塔论克，让我回家那个接着吃的。
4: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3: 嗯，关键是也没好嘛，这个心跳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100/110。慢的时候只有40-50下，
4: 哦，
3: 心特别的慌，心脏有时候把那个还咯噔那个疼那么一下，当时给我开的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啥，大便那个颜色发黑，
4: 嗯，
3: 哎，结果去检查说胃出血了，
4: 哎呀，你看，嗯，
3: 说是因为吃这个阿司匹林导致的嘛，我就不明白，我说医院明明是医生开的药，怎么还吃出问题来？
4: 这个阿司匹林呢，我跟您讲，它具有啊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能够预防血栓，但是副作用呢也很大，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抵抗胃酸能力下降，那么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另外这个丹参滴丸呢，贝塔勒克的功效呢都是缓解症状，它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啊。你刚说你这个用上了啊，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胃心脏是不是好了很多啊？
3: 确实啊好了很多，因为我之前那个胃啊经常那个胀疼，对所有这个吃的药特别敏感嘛，一般这个药都会刺激到这个胃，但是啊、嗯、用完以后啊这个胃啊一点都不难受，反而这个胃啊热热乎乎很舒服。
4: 嗯，
3: 用完我当天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晚上这个睡了一块。现在7天时间吧，这个心脏跳得非常有规律，哎，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一下慢一下的了。
4: 嗯，
3: 现在这个动静也没有这个心慌这个情况，
4: 非常不错，太好了。嗯，
3: 哎，对，所以这个用的时间不长嘛，但确实啊，长春益寿膏我是非常认可的，它真的能治病，效果。

0: 可以说立竿见影啊。
1: 我刚才说到了这位朋友，长春益寿见效快，当天症状就好转，他为什么这么神奇啊？长春益寿最大的特殊之处要记住，就是大组方独含有的700多种激活细胞的生物肽啊。你像这个独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ET8 肽，还有这个乙酰四肽，就这些活性肽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呢可以啊恢复心肌病变啊，这个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再生，完全呢咱们这么讲可以恢复心肌的供血能力，而且这个营养啊心脏彻底康复。我跟你讲，就这个长春益寿所带来的效果，这是其他的药物根本达不到的。这么说吧，当您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那么心脏的整体功能呢就在逐渐的恢复，这个疗效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您记住，用够40天，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再生，气血足，阴阳调，五脏强，而且呢细胞新生，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用这个长春益寿啊，身体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保证做到什么全方位的治疗，一次性的完全彻底康复。
0: 哎，谢谢，我非常真的感激，谢谢李老师，这个药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1: 不客气啊，一克就花1.5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抓紧时间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0: 哎，好的好的，再见，我现在打电话马上去报名。
1: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990-5790，400-990-5790。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1: 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我今天总算跟你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4: 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说这药呀真好使。
1: 你这位朋友啊，真是快人快语啊，噼里啪啦像倒豆子一样。别的没说出来啊，就说俩字好使啊。什么情况？
4: 哎，李老师啊，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所以我说这药好使。
1: 那我先恭喜您了啊，讲一讲。
4: 李老师，你不知道，李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用咱长春益寿呀，这快40天了，恢复的吧特别快。我姑娘嘛，她在外企上班，工作压力大，总是失眠，月经也不调，结婚这5年了，一直没孩子。她婆婆一家着急啊，我也跟着着急上火的。不管是男孩女孩，先生一个，总不生呀，怕人家不要她。我本来嘛是给她用长春益寿治疗她的失眠的。没成想失眠治好了，内分泌还调理好了。这怀孕1个多月了，我们两家人啊都高兴的都乐哭了。
1: 太好了，意外之喜啊，但是呢这确实啊是一件好事儿啊，祝贺您。
4: 是啊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感谢长春益寿这么好的药。我过去吧颈椎压迫神经，这后脖子鼓个大包，脖子嘛就像锈住了似的，像子旁边嘛也扭不过去，脑袋后边嘛还跟着疼，就是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那样，整天嘛就没精神，脑供血也不好，脑袋吧不清醒，这血压还变高了，高压160，低压还110呢。这一天啊就是忽忽悠悠的，啥都不想干。再加上那会我姑娘不怀孕嘛，她的老婆婆说三道四的跟她较劲儿吧，我也跟着上火，有时候疼的呀我就用拳头呀狠劲捶我这脖子，还砸脑袋。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是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最主要因素呢就是啊你椎动脉受到压迫所造成的。一般呢我跟你讲都是呢这个沟椎关节增生啊，那么才对这个椎动脉啊造成了挤压和刺激。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压迫，第一个影响的是大脑供血，好在你及时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

0: 啊，很好效果。那么我问一下啊，除了这个颈椎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嗯。
1: 还有胃病、胃糜烂。
0: 哦，几级胃糜烂呢？你是胃窦啊，还是胃绞啊，还是这个胃体糜烂呢？嗯。
1: 3级，具体哪儿呀？我也不知道了。
0: 哦，那可不轻啊，你这病啊，过去给你开过什么药啊？
1: 吃的那个利珠得乐，还输液打的药，哎呀，挺老长的名儿了，我也没太记住，好像就是那个钾阳绿什么的。
0: 啊，我告诉你，这是钾阳绿普安啊，这是增加胃运动性的药物。这个药一般呢，不是特别严重的都不给你开，不会让你用啊。因为什么呢？它除了是增加胃窦部收缩的频度的，还会呢加速胃的排空。它是通过呀这个窦丛和肠丛局部的胆碱能神经通路起作用的。这个药呢，这个静脉注射之后啊，快速的让人感觉到这个胃变得舒服啊，它是这样的作用啊。
1: 对对，就是这样。你说的太对了，我输完液就感觉胃里头呀没那么胀了，疼痛都好了，但是过一阵好像停药了就更严重了。
0: 嗯，而且这个药啊还可以用于这个癌症的放疗、化疗，你明白吗？所以呢，它这个药劲儿和副作用可想而知。这个药轻易啊，我是不建议患者用的啊。
1: 要不说李老师是最专业的，我现在用。长春益寿40天了，这些毛病一扫而光了。过去我满脸的愁容嘛，现在我天天容光焕发。
0: 你看看。你形容这个词儿多好啊，容光焕发。那您那快说说有什么具体的改变？
1: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颈椎转动灵活了，头发不晕了，睡觉现在睡得也踏实了，血压也平稳了，这胃口呀也变好了。多吃点呢，也不会胃胀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我这心情吧也好了。想着等外孙子出生了，我能帮着他带带孩子，我特别期待。
0: 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好事成双呢？你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呐！啊，
1: 李老师，我今天着急问啥呢？就是我姑娘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长春益寿吗？
0: 是这样啊，这个失眠呢，还有月经啊，都已经治好了，而且呢，还怀上了宝宝，啊，肯定呢，不需要再用了。在我心里啊，咱们老百姓治病花的每一分钱呢，都应该花在疗效上，啊，不该花的钱多一分咱们都不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您看看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找对方法，用上好药。您和您的家人呢都康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儿啊！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起这个慢性病啊，很多老病号都能发现自己的病治了这么多年，病是越治越重啊，而且呢身体会越来越虚弱。啊，导致呢这个病啊越治越多，老办法只能是在掩盖病情，结果是什么病都没治好。究其原因呢，就是以前治病的药都不是从细胞根源上治病的。如果咱们还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的方法，那么咱们这辈子肯定治不好啊，注定呢是在痛苦当中度过。咱们就说最让人头痛这个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病来说，长春益寿通过中药材所含有的固态、营养态、骨髓态、内啡肽啊，就像生物导弹一样啊，它能够精准地修复受到损伤、病变、老化的骨细胞啊。你像骨骼呀、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哎，都能够啊得到全面的修复。啊，那么能够让这个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啊、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那么就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长春益寿治病是什么？就是完全康复啊！啊，你的情况呢？我建议您再服用啊，巩固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啊，我们全身的细胞、气血、五脏还没有做到完全性的康复啊，赶上活动了，把药啊一定备好，囤足，好不好？
1: 好，李老师，我不耽误您时间。

0: 我得先把名报上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1: 好，那么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没有申请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好，身体好比什么都强啊。
0: 哎，好，谢谢您了，老师。
1: 别客气，我们说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太谢谢你了，是你让我觉得活得有希望，有奔头啊。
1: 好，有奔头就好。打来电话啊，说说您的情况吧。嗯，
4: 跟你说啊，我打电话，我是用左手，虽然慢点，但是我用左手按的电话号码。过去手不能动。现在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好。
4: 不是废人了。
1: 不是废人了，太好了。哎呀，这位老姐姐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您带来了康复的希望。您多大年纪了？跟我说说。
4: 我今年70周岁。
1: 70周岁了啊。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4: 我手啊是脑出血后遗症。
1: 哦。
4: 2023年10月10号早上上厕所便秘啊拉不出来。一时间脑出血了。出血量是36.5毫升。当时昏迷不醒。
1: 你看看。
4: 我死去8天8宿。
1: 死过去8天8宿啊。
4: 在重症监护室，后来我出来以后就成废人了。一天躺着吧，糊涂一阵，明白一阵。这心里头憋屈。
1: 憋屈。
4: 总拿别人撒气。
1: 你看看。
4: 又打又摔。老伴总是笑呵呵地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他越对我好，我的心里都越疼啊。我是累赘呀。
1: 哎呀，这位老姐姐您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讲好不好。
4: 一直啊就是强对付活着。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吃长春益寿。脑中风一治好了。都能下地走了。然后我还是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泰的药制定是全球最新的方法。
1: 没错。
4: 说是最好的。就是价格太高。
1: 价格高。
4: 99美元一克。和人民币700多太贵呀、现在国内一颗就花1.5块的药费活动了。我儿子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上名额。
1: 没错啊，长春益寿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新方法，而且我多次谈到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我现在啊

0: 齿啊，
1: 好，
0: 就是舌头就不那么太硬了，
1: 嗯，
0: 血压也开始平稳的下降。
1: 不错，嗯，
0: 半个月，左半边身子有知觉了。
1: 嗯。
0: 这才将近40天，就能扶着下地走啊！
1: 好，
0: 瘫痪1年了，
1: 哎呀，啊，
0: 没想到我
1: 哈
0: 还
1: 哈，
0: 能恢复这个样啊！
1: 能站起来是不是啊？能扶
0: 哎，
1: 着地，
0: 站起来那天啊，我是抱着老伴哭啊，高兴的哭啊！
1: 哎呀。
0: 真高兴啊，眼泪就控制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刚才您讲，嗯，别哭了，这位朋友啊，咱们效果多好啊，应该高兴啊。您刚才说这个将近40天啊，能扶着下地走了，我听了之后啊，我很高兴啊。我告诉你，你这哭啊，我也能明白，我也能理解，您这是幸福的眼泪，活着有奔头了，是不是啊？
0: 是啊，长春一寿这药，才是真正造福老百姓的好药啊！
1: 说实话啊，老姐姐，看您恢复的这么好啊，我心里也高兴。我告诉你，长春益寿它是顶级的中药仙方啊，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长春益寿呢，一切都是最顶级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像您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呀？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的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呀、腿呀、手脚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一样。你家用电器坏了吗？没坏呀，是不是？但是你没有电，你电饭锅不好使啊，洗衣机不好使啊，灯也不亮啊，都不能正常工作呀。所以我们讲，康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细胞链啊。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多次我谈到，当中毒含有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呀。你像这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它都能够啊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神经脑细胞，而且能够重组啊我们这个脑神经网。那么这样一来，你想我们这个神经网络重建了，自然你的肢体运动、语言各项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啊？
0: 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就说话不那么溜，有时候就突然好像蹦字似的。我
1: 嗯，
0: 寻思，长春益寿能治细胞，对说话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治好呢？
1: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持续的使用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脑肽，都是什么？都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细胞连接功能的。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儿。啊，恢复功能之后，大脑神经就可以逐渐的恢复正常啊。当您的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咱们讲说话就可以呀，恢复正常。到时候你说话利利索索的，而且长春益寿还有一个别的药物不具备的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一点啊，说明书写的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啊，说能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壮筋骨，就这4点，我敢说没有一个药物能够做到。所以啊，您用上之后，我们不仅能够达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真正达到益寿延年呐、啊。而且记住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什么几年呢？10几年都不会再次复发的，好不好？
0: 是。嗯。

0: 可太好了，谢谢于老师啊。
1: 哎呀，别客气，加油努力啊！咱们
0: 哎，
1: 活动啊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99美金的时候，我们再用起来呀，那就是负担了。我不多说了，老姐姐，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啊！
0: 谢谢啊。
2: 国药长城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是我的电话吗？
1: 没错，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
1: 哦。
0: 哎呀，今天呢，我是第一次听你这个讲课啊。你讲的那个叫长春益寿，对不对呀？
1: 没错，我讲的是长春益寿啊。
0: 哎呀，我就是听的这个是治气泡的哈。哎呀，以前也没用过呀，这种感觉挺新鲜的。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呢？
1: 长春益寿啊，它是国家级别的准字号的药物，当中含有的几百种生物肽，对细
0: 哦。
1: 胞、对气血、对阴阳、对五脏进行全方位治疗的国家级的准字号的药物啊！我告诉你，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你这样的这位朋友，你讲一讲你身体怎么了？嗯。
0: 我是呢，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发现了那叫肌酐呢，是200左右呢，那个大夫说有点偏高，完了那个2017年7月中旬的时候吧，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啊，哎呀，我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哎呦我天哪！
1: 你这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啊，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病没那么简单，其实很严重。你说一说，你当时这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0: 你先等一下啊，我拿那个单子
1: 啊，单子
0: 啊，
1: 找一找，嗯。
0: 在就底下呢，我看看啊，
1: 这一栏写什么？肾功能。
0: 对，肾功能啊是肌酐在293左右啊，
1: 高啊，这很高啊，已经啊。
0: 还有那个啥呢，尿蛋白。有3个加号呢，
1: 哦，
0: 哎
1: 还写
0: 呀，
1: 啥了？
0: 哎呀，那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
1: 尿素氮呢？
0: 那个是
1: 尿素氮。
0: 尿素氮是17.39，
1: 你这都超标啊！你有糖尿病吧？啊？
0: 哎呀，你说太对了，我有糖尿病啊。现在那个还在打那个胰岛素呢，完了还打那个叫诺和林。哎呀，早上吧是15个单位，这个晚上呢就17个单位了。
1: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不啊？
0: 这不是吃着呢吗？我还吃那叫做拜汤平、格列美尿。
1: 哥啊，这都是西药啊。那你现在还，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啊。
0: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啊，完了加上我这个小腿呀，还肿呢，完了这个就像那个就一摁一个坑啊那种，
1: 我跟你讲啊，你这说话呀，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啊，你这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不是这个糖尿病并发肾病了吗？糖尿病肾病啊，就你这个肌酐已经都293了，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知道
0: 哎
1: 吗？
0: 呀呀，
1: 你离这个尿毒症啊，它就是啊一步之遥。

0: 啊，
1: 哎
0: 就
1: 呀。
0: 不远了，就是你知道啊，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你听我讲，咱们当务之急一定要把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用上。像您的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怎么做到一次性根除啊？怎么做到不留后患呢？一定记住要补生物肽，因为肽是细胞的原材料，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咱们长存益寿，中草药当中独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这两种肽能干什么？啊，它能够激活和修复啊这个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促进啊咱们自身胰岛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干什么？调节血糖啊。并且关键，它能够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来补充营养，来促进全身的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根治疾病啊，应该说最综合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肌酐那么高，再往下发展容易尿毒症，要么透析，要么换肾，不管是哪一个，最后呢都是人财两空。但你用了长存益寿之后，您放心。不仅能够解决您糖尿病的问题，那么这里面独有的肾素肽，记住，还有肌肽，40天能够恢复肾脏的代谢功能，治疗慢性病是连根拔起，身体啊也就完全的康复了啊。
1: 那行啊，太好了，那我试试，那个再下去，我肯定就这样不就完了吗？要不是，是不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再发展下去啊，肯定后果就不好啊。你能够
1: 是？
0: 认知到这一点就可以。现在一克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眼瞅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申请名额啊！真到这个细胞恶性病变了、尿毒症了，你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呀，我也是无能为力，我也帮不了您了啊。
1: 哎呀，那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我不能那个磕一棵树上吊死啊，我就得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报名，祝您早日康复。
1: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7: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8: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9: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0: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1: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2: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4: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6: 大连 City Radio。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差不多该回来上班的高若欣。
0: 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1: 不是，我自从坐在直播间里啊，杨南阳那个小白眼翻的哈，那个眼珠子就没从眼皮上下来过。
0: 朋友们，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工作特别想打小报告。
1: 怎么的呢？你想举报我什么？
0: 就你的同事太招人烦。
1: 关键我差点说今天上一天班，明天又要放假的高瑞星。但是这要说起来就有点带恨了哈。
0: 哎呀，但是
1: 不上班吗？
0: 我明天不上班，那不是因为你也不上班吗？最幸福的是你也不，我不上班你上班。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刚才啊我们还在说呢，人生最幸福的、最讨厌最悲伤的有几件事哈、一个是当初和你一起胖的闺蜜瘦了，一个是你的同事不上班你还在上班。
1: 主要是幸福是个比较级，对吧？这个我饿的时候你有个馒头你就比我幸福，我想拉屎的时候你有个坑你就比我幸福。
0: 你没有纸。
1: 你不要逼我说出下面那句话。哎，我现在办公室里纸老多了
0: 啊、
1: 因为我全是在咱台超市买的。我相信我现在办公室里的这个厕纸应该是整个单位里最多的，因为我是有一种怎么说不安全感，一定要这个囤积一点东西。
0: 朋友们，你现在就看你的同事特别不顺眼，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

0: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当你看你的同事特别不顺眼的时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第二个问题是个同事还很欠儿，然后明明这个事儿他很不顺眼吧，他还老问，问的特别详细，问完又生气，完还接着问，完问完又生气，你说为点啥？从昨天晚上他就开始问我。
0: 生活向阳，热爱滚烫。
1: 哎呀，上班了！
0: 哎呀，醒一醒吧，该上班的朋友们啊！无论你的同事啥样，你都要上班，对不对？
1: 哎、你接着往下讲吧，你真不客气。你跟我做节目时间不多了，你好好珍惜啊！
0: 十月份一共上几天班？好了，首先呢，我们要为这个准备要出门、已经出门的朋友呢，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以晴多云为主，偏南风的风力不是很大，所以说很舒服。市区的气温呢17到23度，白天的气温呢是比较适宜的。明天就不一样了，云量呢有所增多，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但是雨量不是很大。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云量逐渐的减少，市区的气温呢是15到22度。由于呢明天周六呢大家伙要上班，市民呢上班出行呢是可以随身携带雨具的。
1: 昨天落大连的时候正好是寒露节气啊，我一开始在这想、是不是
0: 昨天下午2点多钟寒露。
1: 我昨天是几点回来？中午12点来钟回来的。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寒露大连应该会冷了？哎，我给自己捂的还老严实了，这下飞机给我热的。
0: 早晚两头吧，
1: 是吧？
0: 就是寒露呢，它像是一个起跑线，像是一个深秋的起跑线一样。就是说，寒字辈一出来，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趋势就是逐渐渐冷啊。
1: 对，习惯性的还是车上放件外套啊。这个礼拜天呢，咱们大连市天气比较晴好，市区气温是15度到22度，比较适合利用休息日安排户外活动。下周一白天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夜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随后风向转为西北风，风力有所增强，陆地阵风可达7级。下周二天气转晴，但是偏北风仍然比较大。市区的气温呢13度到23度啊，外出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啊。总体来看呢，未来几天气温变化不大，白天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是早晚仍有凉意啊，大家可以根据气温变化适当的调整着装。
0: 是的啊，珍惜这两天呢是偏南风啊。等到
1: 我以为你要说珍惜这两天我能给你上节目的时间。您说珍惜两个字我就老往我自己身上靠，对不起。
0: 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问的问题，是你的同事特别招人烦，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
1: 第二个问题是你的同事老欠儿，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0: 我刚才想说的是珍惜是什么呢？珍惜这两天偏南风，等到咱们大连呢，因为入秋，尤其是进入深秋之后，我们北风一来啊，这就算是城市的妖风。然后你就很难判断呢，就头发就是对于长发女生来讲就糊一脸。
1: 我觉得你们长发女生还好，短发女生有的时候出门会多多少少有一点造型嘛。如果说你的这个发胶不够坚固的话，那有可能就吹得七扭八歪的。
0: 这不就是鬼斧神工吗？
1: 对对对，完全是大自然的力量，
0: 是吧？
1: 出门看风向，你看发型也行。
0: 对对对啊，好了，然后呢，今天问大家的问题不想问了。
1: 也为什么杨丹阳会有这个态度啊？他从昨天晚上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回来了啊，那个感觉哈、就像怎么说，一个老婆跟老公说你还知道回来呀，你玩吧玩吧，你回来呀吗？你还知道我这个假，
0: 好会阴阳啊。
1: 我说我回来啊，明天上班啊。我说对对对，得上班。你十月份你上了几天班，你算没算？
0: 真的朋友们，后续发展你们就会知道了，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1: 你关键我不是也是从业20多年，然后一不小心有了15天年假。我这个人呢，一个是现在算钱掰开了揉碎了花，再就是年假掰开了揉碎了休，怎么能凑成最大的一个值，然后我就按最大值休假。
0: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年，都已经是过了1/3了吧，将近1/3的情况之下、大家的年假还剩多少啊？
1: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一般这个你们年假都会选择是，远一点走啊，还是说就是？
0: 昨天范佳瑞问我，假期的时候你是哪种类型？有像你是玩满型？
1: 我没玩满，我这前3天都在工作，4号才走的。
0: 像我这样是近郊游型。
1: 还有家里摆烂型，
0: 摆烂型，
1: 对，他肯定是家里摆烂型，
0: 他是工作型，
1: 他偶尔工作加摆烂型。
0: 我是属于就是住在沙口到甘井子呀、高新呐、近郊游，然后呢，昨天还有朋友呢是回家务农型，
1: 对，我朋友圈里有俩回家掰苞米的，
0: 掰苞米的啊、嗯。
1: 然后一听我在重庆吃火锅，
0: 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情绪？
1: 说回家过来帮我掰苞米来，我都掰不过来了。我说一看这农活，这感觉很快乐的样子。
0: 明天会更好。说，哎呀，丹阳高小姐早上好，高小姐玩嗨了，是不想回来上班的吧？
1: 那不是，我觉得差不多也该回来了，要不然你第二次咋好意思走啊？
0: 什么叫
1: 你不得回来躺两天？缓一缓，对不对？
0: 所以今天我们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一个特别招人烦，短期内特别招人烦的同事，你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内向内耗型的，招人烦就是招人烦，不要加个定语还短期内招人烦。
0: 事儿事儿招人烦。好了，实际上呢，我们今天呢，这是刚才临时加的一个问题啊。真正想问大家的呢，因为十一假期啊，其实大家伙呢都没少花钱，嗯，或者是说，无论我们是近郊游也好，哪怕你是在家摆烂，你还能天天在家里
1: 你得点个外卖
0: 啊，对呀、啊，你得吃饭呢、啊，
1: 你得吃个奶茶，喝个奶茶呀，
0: 对呀、啊，在社会当中混，你我都是消费人，
1: 然后整点水果啊，嗯，是不是、啊？晚上这个点个小龙虾，喊个小啤酒，
0: 是，只要在花钱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分能力强能力弱。
1: 我大众点评都花到黑金会员了，你想我这吃多少外卖。
0: 我等我也查一查我现在是个什么水平、什么段位。
1: 因为为什么我忽然间反应过这个事儿啊，那天啊这个请我们团队小伙伴，我说我想喝奶茶，我说你喝不喝，他正好在单位加班，我说这样，我说我给你点一杯吧。然后他那个黑金会员不是有那个什么优先呼叫骑手吗？那天天气不好、就是等了半天，然后他上面
0: 我也白金了。
1: 白金是不是比黑金还厉害啊？
0: 啊，真的假的？
1: 哦，不对不对，黑金上面是黑钻，黑金下面是白金。
0: 对，你想啊，银行黑卡嘛。
1: 对，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一眼，他说：“姐，你都黑金了。”我说：“黑金咋了？”他说：“你这没少吃。”所以有的时候买水果啊，然后超市便利店啊，买饮料啊什么的，这实在懒得动，可能有的时候就外卖了嘛。
0: 对，如果说呢，花钱这一方面，消费这一方面呢，是一种能力的话呢，你会发现你身边一定有那种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朋友，在这方面呢，超级有能力啊，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高若香，
1: 这次这个小钱花的呀，一个呢是重庆跟成都比，它的机票比它便宜了三分之一。嗯，成都可能要1300-1400，重庆的机票呢、是700-800，
0: 还是在假期当中？
1: 对，还是在假期当中。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这次报的这个安岳石窟的研学团啊。本来呢人家就是个小团，12人成团，我觉得这个人数我是可以接受的。嗯，然后呢又由于它是安岳研学，这个线路不是很热门，总共就报了4个人，括弧加我和我妈，
0: 揽客就没揽那么多、
1: 然后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已经很开心了。再加上重庆连日下雨，那俩人退团了，于是就变成了我和顾一 VVVVIP 俩人配了个领队，配了个专家老师，全程给你精讲。我那简直我觉得真的是占到大便宜了。然后那个领队啊，就是很不开心，这团赔毁了，你知道吗？
0: 哎呀，人家是黑钻团，你们俩，你和顾一这是黑钻团，
1: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真的是风雨无阻爱学习的人不多，
0: 就受客观因素的影响的很多。
1: 对，因为你要知道安岳石窟它可能是在那个山里嘛，有的时候车不好开，路不好走，然后比较泥泞，下雨还会影响一些观感。
0: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研学的机会很多，何必要自己没苦硬吃呢？
1: 其实一开始这个路线我选了两个，一个呢是这个贵州天坑探险，
0: 这个其实我很向往。
1: 另外一个就是安岳石窟研学，我妈说我74了，你让我跟你去滑索是不是不太合适？我说啊也对哈，我说那这样吧，我说那咱俩研学去吧，
0: 慢悠的来哈。嗯，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呢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就是在消费领域当中特别能够展现你的规划能力、消费能力的花小钱办大事的经历？
1: 对，是碰巧了呢，还是说自己计划当中呢？
0: 你就或者是说你就有这个人缘，钱花的不多，但事儿办得好，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以前我就老觉得这灰姑娘这句话哈，因为她在她书里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嘛，她老觉得有点心灵鸡汤。啊，现在我就觉得，哎，这话说真好，
0: 这话这就是在我身上哈，事儿发生，
1: 对对对对。然后夏芷汀来说，丹阳，你这娘娘可以赐一丈红啊，
0: 一丈红不能解我心头之恨，拉出午门。
1: 那我就直接打车跑了，不头也不回，嗷嗷跑。
0: 好了啊，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同事真招人烦。还竟然其实总遇上花小钱办大事的事。
1: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就是那种叫什么羡慕嫉妒恨，
0: 对
1: 吧？这我想出门我出不去，你行。然后我想买这个东西我没有钱，你行。 就是老是让人很羡慕。
0: 像我这样的水瓶座，我就直接告诉大家，我没有羡慕，我只有恨，
1: 纯恨呗，
0: 纯恨，纯度非常高。好了，大家关注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你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呢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呢，哎呀，你说巧不巧，今天这一首开篇的主题曲就是送给我。

0: 强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得晒太阳少思考。
0: 少看你的同事。
1: 差不多行，怎么这么虚的，怎么上岁数这么虚的，从一开始虚到现在，
0: 其实你知道吗，
1: 眼瞅7:20了，没完没了。
0: 你知道吗，这个情绪，
1: 难道我不烦你吗？
0: 你知道这个情绪来自于哪里吗？不是来自于过去的那一天，而来自于未来。
1: 没事，发生完就好了，咬一咬牙挺过去就好了。
0: 我这关过不去了。好了，上班路上的大家伙呢，我们今天还是有资讯呢要告诉大家啊，看一看呢咱们大连都有哪些事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
1: 说一说资讯，平复资讯，平复一下心情啊。
0: 我爱上班。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就靠你上班的高瑞鑫。
0: 今年呢，咱们大连市呢，卫健委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与区域均衡布局，多个重点的医疗卫生项目呢是有序的建设当中。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北院区综合楼呢，现在已经完成了多项的施工调试，将新增500张的床位。别小看这500张的床位啊，这500张呢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就医紧张的问题。
1: 对，要不然的话，有可能没有这500张，有可能那咱们就躺在走廊里了。
0: 对啊，
1: 有这500张，咱们就能舒舒服服的去看个病啊。
0: 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对于很多的科室的主任，他们也很头疼，他们也想收治，
1: 病人比床多，他没有办法。
0: 对，他也想收治哈。但是这500张的床位呢，就解决了大的问题。大连市血液中心呢，7月开工，将强化辽南采供血保障。市三院院区呢，改造市疾控中心 P3 实验室呢，项目同步推进，进一步的来提升咱们大连医疗救治和公共卫生应急检测能力。
1: 从大连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啊，按照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本市2026年10月1号到2027年的5月31号进入了森林防火期，

0: 森林防火期内，森林防火区禁止擅自野外用火，森林高火险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相关部门将会严查林区吸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行为，严禁林园、农田、农事用火，对违规人员将会依法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是12119。
1: 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呢，哎，成绩单呐、数据啊，就一点点出来了。2026年国庆黄金周呢收官之后，金石滩度假区游客接待量呢同比增长了15.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9.8%，两项数据呢双双创下新高。假期前五天呢，区内多家的主题酒店入住率呢超过了90%，部分酒店呢连续满房。像10月4号到6号五大景点的接待游客呢是4.3万人次，同比增长20%。度假区呢多个文旅项目呢登上了央视，同时呢推出外地游客免票政策，借助赛事带动文旅消费。
0: 我应该是3号那天回家吃饭，因为我妈住在老虎滩那边嘛，中南路压车压毁了，报纸岛也跟着压车。
1: 你知道咱们大连呢在旅游季的时候呢就有几个路是必堵的，然后呢包括呢因为有外地
0: 滨海路就不要去了。
1: 对，就是滨海，我们到了滨海路就跟我们的滨海活蝶一样，我们全靠走。
0: 那天本来想去那个离县公园嘛，我就看了一眼导航，这怎么压得噔噔的，我本来是想要下午去，我说算了今天不去了。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心又咯咯起来，一看怎么还压车，哎，算了不去了。但是再晚一点还想去，一看怎么还压车，结果我是从跨海大桥绕了一圈，我是从那边绕了一圈过去，
1: 反向反向走的。
0: 对对对，要不然你不就得从那个下海广场上滨海路吗？那边好像全天都是红色。
1: 就是因为承接太多外地的游客，滨海路是必打卡的。
0: 但是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在大连看到了很多外地车牌，然后好远的什么蒙古的车牌，然后还有新疆的车牌，我都想追上去问问，我说你开多长时间开过？
1: 我还看到有甘，然后蒙我没看到。
0: 我那天看着，然后上海的我觉得都算是近的了。北京的，
1: 哎，你刚刚说到离县公园啊，让我想到了，就是说大连啊，尤其是今年，我们有一种感觉呢，咖啡店遍地开花。你像十一假期的时候，人流密集的必然有中山区的那个
0: 南山，我都不敢往那儿走。
1: 就南山，而且我们南山最近一段时间呢开了好多的咖啡店，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呢，他是那个
2: 干黄了4家。
0: 因为这个之前不是
1: 以咖啡师的身份干黄了4家，
0: 因为之前不是做了一个这个专门测评咖啡的那个小号
1: 系列
0: 嘛，对，然后给自己定的 slogan 就是干黄3家咖啡店的前主理人夏赫日记。后来那天躺床在想，在捋1、2、3，哎，不对呀，
1: 还少一家，
0: 还有一家，零几年还干黄一家。
1: 所以呢，就以呢这样的人设呢，去挑别人家的毛病，
0: 是因为这样的话，老板不能揍我。
1: 你
0: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上来就讲，哎，我有证啊，我是专业咖啡师，我觉得你家咖啡咋地咋地。我觉得这样可能太过于严肃。第一，喝咖啡它本来就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东西，
1: 对，
0: 尤其是在喝手冲，对吧？就例如说，丹阳喜欢喝甜一点的啊，我可能喜欢喝酸一点，另外一个朋友喜欢喝苦一点的。但你不能拿自己的口味去评价人家咖啡的好坏。
1: 所以，
0: 但我说我瞎喝，你就挑出不来我。
1: 对，就是好，在好喝这一方面一个人一个标准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呢，咱们大连的咖啡店最有意思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我不得不要说哈，我不说这不是好，这是不好，就说形式大于内容。有很多的咖啡店，但是呢我认为目前对于咱们大连的这个咖啡市场的这个现状，包括文旅市场，我们能够来接下这个流量的时候，形式很重要。
0: 是，
1: 就是南山那一片现在有好多漂亮的小店，但是你看它的特调咖啡也好，手冲也好呢，那个味道呢并不是说，如果说你细究的话，并没有说是真的就在你的舌尖上。
0: 很多小姐姐是去出片的。
1: 对
0: 啊，只要你特调做的好看，然后这个环境做的，你最近是被伤着了吗？怎么会忽然有这样的
1: 伤着了，
0: 是吧？
1: 真的是伤着。就是我有一天我去了一家，
0: 你喝啥了？
1: 我有一天去了一家，你想我对咖啡尤其是
0: 已经没有什么要求，
1: 没有要求了。然后只要是说小
0: 甜的
1: 就可以，然后
0: 有点气泡更好。
1: 是，但是呢，我去了一家，我就觉得那家人非常非常多。我在想，他家咖啡这么难喝，怎么还这么多人？所以在南山呢，给我的感觉，现在咱们的咖啡店啊，
0: 快告诉我你喝啥了，那么难喝，
1: 也是气泡。然后呢，就是水果的。拿铁气泡，
0: 水果拿铁气泡，
1: 就是
0: 啥味儿啊？
1: 对呀，苹果味儿的，
0: 里头有苹果汁儿、奶、气泡水、
1: 对，
0: 咖啡、
1: 咖啡 混在了一起。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觉吗？哎呀，秋天寄酸菜是不是这个程序？
0: 因为正常我们家水果味的可能就是什么橙子美式、柚子美式、
1: 对
0: 苹果美式。
1: 我再一次的验证了，所有的水果，美式还好一点，就所有的水果的咖啡都很难接受，都很难接受，都很难喝。
0: 不会啊，你下次去试试什么柚子 dirty 啊，然后什么菠萝皮美式啊，很好喝。
1: 就是水果加气泡是 OK 的，加美式，我认为它味道都很奇怪，
0: 就是不够纯粹，是吧？
1: 这就不够，
0: 要么就咖啡味儿，要么就小甜水味儿。
1: 对，总有一种吃了一口苹果又喝了一口咖啡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咱们大连现在就是南山，就很多的咖啡店，他们的店面的造型啊设计啊，然后呢就很贴心，人都上树了。
0: 那我知道你说哪一家了。那我是不是要避雷一下？
1: 就对，就是不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啊，但是真的是很出片。
0: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以前我干咖啡店的时候，我会根据客人的点单来判断他对于咖啡的这个选择，也不能说是不是专业哈，就是他会不会挑刺儿，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上来问你说你美式是 SOE 还是拼配的呀，那你就要小心应对一下。然后
1: 但有没有可能是在家就是备完了来的？
0: 但是你再往下说两句，你可能就会对他有一个大概的判断了。然后呢，这要不然就是喝手冲的，做吧台的，那你就更要小心一点了。
1: 他盯着你，
0: 对，他可能就是要挑剔你的这个冲煮的手法啊，水粉比啊，然后这个大概什么磨粉的粗细啊，你别管他是真会还是假会，但是他肯定会跟你探讨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要用上你的心理学的策略了。你看他是什么性格，硬刚型的你就顺毛驴，然后探讨型的你就跟他热情探讨。如果说他要不说话的话，不要主动挑起话题。
1: 你哪知道你遇到的到底是高手啊？
0: 但如果说他点了我最贵的咖啡，我马上就跪下。所有你说的都对。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看到人流如织的那些那个，尤其是大家伙现在都坐在街上喝，
0: 因为现在大连天气是合适的，
1: 对啊，然后晒晒太阳这种感觉还真是不错。但是在咖啡店很难做到花小钱办大事儿，咱们大连咖啡店呢现在动辄就是40以上。
0: 特调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1: 基本上都
0: 是吧？手冲也基本是这个价格。你看我这次去重庆打卡了他们当地的所谓的咖啡店三巨头之一，八浪树林咖啡，它有一款特调叫2019年春，那个很好喝，因为它里面加了一点点利口酒，的特调。我给大家稍微说一点点一个小贴士哈，就是如果说你想喝有咖啡味儿的特调，你选择基底是浓缩咖啡的，你如果说选什么冷萃咖啡啊、手冲咖啡为基底，你很难喝到那个很浓郁的咖啡味儿，因为它本来就淡嘛，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其他那种味道一冲，可能就会很平衡。但如果说是浓缩咖啡基底，你多多少少老百姓讲话能喝点苦出来啊。就如果说你要是不选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是完全喝了一杯小甜水。
1: 这个就跟喝酒是一样的，你喝的这个酒到底是勾兑的呀？
0: 是是是是，
1: 还是哈？
0: 对对对，是加饭酒还是直接是酒娘？
1: 对，就是这个，就你的需求，你的起步就能看出来你酒量如何。
0: 对，然后喝手冲呢，完全就是你先选大片儿，喝酸的还是喝苦的？喝苦的就深烘，
1: 深烘浅烘啊。
0: 对，喝酸的你就浅烘，然后美式的话醇厚一点，你就选个 SOE 深烘的产地。其实如果说咖啡师水平在线的话，有的拼配做的也很好喝的。
1: 因为我现在呢是身体的原因喝不了手冲嘛，然后
0: 我的同事早脖了。
1: 就是喝不了手冲，但是呢我现在发现
0: 我上节目是治病的。因为他一跟我上节目就快乐
1: 疗愈，但我
0: 对对对
1: 我今天不快乐。你会说，然后我就上咖啡店呢，我觉得有好多的咖啡店呢特别好的是什么呢，他打磨之后的咖啡粉，它会放在一个地方，然后让你自己拿。就是我特别
0: 气味很好，
1: 我特别喜欢，就是他们打磨之后的咖啡粉，我有的时候会一个个打开闻一闻。
0: 啊？为什么？
1: 因为那咖啡粉的那个味道，就是咱们说的糊不拉几的那个味道。
0: 你不觉得它晾干了之后会好一些吗？
1: 我没有，我就喜欢那个湿气。
0: 啊，行吧，反正你还是有一些奇怪的。但是咖啡粉你可以拿回家这个
1: 放厕所啊，可好用了。
0: 对，吸味儿啊，然后这个你搂点咖啡粉回去洗个澡，它去角质。 啊，但是别磨太大了啊。
1: 嗯、
0: 啊，就如果说你皮肤屏障比较薄的话，你稍微少用一点点啊，就是、
1: 啊、
0: 就是皮儿厚的，你可以拿它来去角质，
1: 搓搓脚。
0: 哎，对对对，脚后跟啊，胳膊肘啊，真的好用的，好用的，
1: 真的是好用的哈、
0: 嗯。
1: 好了，然后刚刚不是说到了吗？花小钱办大事儿呢，在咖啡店很难做到，因为呢，它这个起步价基本上都很高。
0: 这东西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
0: 而且之前咱们不说。

0: 什么9.9咖啡啊什么的，
1: 嗯，
0: 他真的是把咖啡客群很明显的拉开了两个档次。9.9，我觉得就相当于是咱们的口粮，就我每天必须要喝杯咖啡，
1: 嗯，
0: 或者说我只能接受，
1: 它是个流程，
0: 对，我只能接受9.9的咖啡。
1: 嗯，
0: 然后手冲呢是留给有钱有闲有时间有心情的人，
1: 嗯，
0: 对吧？你说我谁上班我有时间在这等你3分钟这冲杯手冲啊？然后呢，然后其余的就是基本上20来块钱一杯美式，有些人也是觉得中等。偏贵，大部分人接受可能是在18，
1: 嗯
0: 啊，是吧？20块钱以下，
1: 20块钱以下、
0: 啊，然后我觉得
1: 是接受的心理障碍。
0: 对，然后你豆子再用的好一点，我觉得我是可以能接受的。
1: 我们再来看啊，那个本地资讯当中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咱们大家都忽视掉的，油桶，你知道咱们大连的油桶还有的地方在哪儿吗？
0: 咱广电门口就有一个。
1: 还没收啊？
0: 没收，广电门口还有一个，因为为什么我？
1: 黄河路上有一个，我知道。
0: 南山也会有一个，因为中南路也有一个，因为每年都会给大家写明信片嘛，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大连的油桶，
1: 地方
0: 对会比较熟。然后之前也有请过咱们大连的邮局的相关的同志来做过节目，
1: 嗯，
0: 我上来就问人家，我说为什么咱们平信老丢？他说这不是提纲里的问题。我说单纯就是很好奇，
1: 就是作为投递人员。就特别想知道的啊，
0: 对，因为总会有这个听众来问嘛，说为什么你给我寄的明信片我没收到？
1: 嗯，
0: 我说哎，不对呀，所以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会写平邮的地址了，我们这个就
1: 是用，会的
0: 会用快递用了太长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就是写一个小区的名儿。留个名留个电话，
1: 因为我们有很
0: 肯定能
1: 有点对点呢，
0: 对，
1: 嗯，
0: 但是平邮的话是需要你
1: 准确，
0: 这个辽宁省
1: 大连市什么
0: 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都市广播高热兴收116021，
1: 对，一样都不能少，
0: 嗯，
1: 来确保呢最终的这个准确的到达哈，
0: 因为原来是人员分拣，
1: 嗯，
0: 还会好一些，现在是机器分拣，
1: 嗯，
0: 你首先你邮编写错了。你可能就直接被投到错误的去了。大连统一的邮编是116000，你要从国外往这儿写的话，你写116000，机器会给你扔到大连市，然后慢慢再分。但如果说你邮编写准确的话，它可能直接就给你扔到沙河口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邮桶啊，现在呢使用率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之下，他们现在换了一个新的身份，像中山广场啊、东关街啊这样的地方呢，复古邮桶呢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的游客打卡点。哎，别的城市没有吗？邮桶啊？
0: 也有，但是你会发现真的是越来越少，反而是，国外这个邮桶保留的是非常好。例如说像欧洲，但是欧洲很有意思，它那个邮局啊，说下班就下班。
1: 不是邮，不只是邮局。
0: 对，因为当时我在荷兰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无论去哪儿都会给自己写一张明信片。哎呦，我这次在重庆，我给自己写明信片了。啊，关键是
1: 玩嗨了，
0: 关键是吃的太开心了，哪有时间去找邮局？
1: 我还问高若星，我说李子坝去了吗？他说去了。我说你知道李子坝那地下往地下走有一个1亿人民币的金库吗？
0: 跟我有啥关系？一分钱都拿不走。
1: 但是你至少你看了啊，1亿元原来是这么多。
0: 看完了1亿，就像你看我似的，多省气。对不对？啊，我上次在那个阿姆斯特丹，我就满大街找邮局，后来在导航上找了一个邮局，我就去了。那是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跟他讲嘛，他英语也一般，我英语也一般，我俩就沟通一大顿，好不容易沟通明白了。她男朋友来了，男朋友 boyfriend，
1: 然后他说 It's time to go home，
0: 没进门，哦 ，darling， 哇哇哇哇，俩人绷着气呢。哎呀，我在旁边拿着明信片，看我这个心里啊，拔凉拔凉的。我说你差不多快点，我这赶飞机来不及啊。俩人亲呢，然后说啊，这 honey 还 OK， 这各种问候啊，问候一大堆，俩人哇哇哇呀，又亲。然后旁边我在这站了差不多能有10多分钟，俩人爱意表达完了之后，才想起来我还在旁边啊，买了邮票，然后扔进去。就走了，但是你发现我所有国外的明信片几乎没丢过。
1: 嗯，就是他们
0: 感谢单位收发室，
1: 就是他们的这个通道可能一直在使用。
0: 嗯，很顺畅，很顺畅，几乎是没丢过。
1: 像我们现在投递呀、邮寄呀，通道特多样化嘛，而且呢，这个通道呢现在都比较复古了。
0: 之前那个我写明信片的时候，因为每张明信片都是我手写嘛， 那个听众就问说，能不能把我电话写信封上？我说邮递员不会给你打电话，他不是快递员，
1: 对，他是投递功能。
0: 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加点钱，我给你寄挂号信。我说挂号信我可不能给你贴个票了，挺贵的。
1: 你说咱们大连现在呢，虽然说使用邮筒的人很少，在大连竟然邮筒还剩396个，
0: 挺多的了，
1: 挺多的。对于城市来讲，真的是挺多的。城区的邮筒的每天呢，大多开箱2次。
0: 嗯，
1: 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会视情况的增加频次。部分的复古的那种铸铁的邮筒呢，被妥善的保管，成为了城市文化的印记。就是黄河路道边的那个，在锦惠门前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就是，
0: 是吗？
1: 嗯，那个就是。现在啊，邮筒的投递内容呢，大多就是和你一样，游客的明信片为主，所以邮政呢也将持续的保留邮筒的布局，兼顾呢基础邮政服务和文旅打卡的功能。
0: 其实我觉得慢悠悠的等一张明信片的那种心情挺好的。
1: 我等了一张我的明信片20年了
0: 啊，哪去了？丢了，
1: 在猫空。
0: 然后呢？
1: 到现在没有收到。
0: 在哪个猫空寄的？
1: 渔人码头啊。
0: 那你去罢了罢了，你去找找，他是不是给你忘了？
1: 在这方面我很随缘了。
0: 因为我之前啊有一次在哪儿，在安徽的西地屯，
1: 嗯，
0: 写了一封给自己未来的信
1: 啊、
0: 嗯、你知道吗？
1: 我当时也是写给未来的信、啊、
0: 过两年我反悔了，我又上那个西地屯那个书店
1: 给拿回来了。
0: 对，把自己那封信给扒拉出来，老头说：“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他？”我说：“这玩意儿我证明不了。”我说：“但我只能是记得我信的内容。”我说：“要不我给你背一遍吧？”我说：“你再给看一看。”他说：“那万一是别人的信，那个……”我说：“那这东西没有办法说呀。”
1: 后来拿回来了吗？
0: 那磨了半天，然后买了点别的。
1: 这怎么给自己写的信还能后悔了？要重新许愿呢？
0: 对对。
1: 当年的愿望不算了啊，
0: 对，重新许愿，
1: 重新定啊、嗯、
0: 因为当时好像说、啊、是高二星什么两年之后的你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还记得当初的心情怎样怎样，然后我可能就觉得那段时间有点丧
1: 啊、
0: 嗯、啊，然后我就说不行，这个回忆我就给他撕毁了。为这事儿，夏妈妈又去了一趟。哎，还行哎、啊、我居然真找到了。
1: 嗯，
0: 你说两年之后要是有客人来完了他把那信撇了，你说
1: 哎，他是当时是寄给未来自己几年之后给你邮出啊？
0: 我选的是3年，所以说我2年
1: 差一点，差一点自己就收到了，就是去愿望就实现了。
0: 2年半我就给你拿回来了。
1: 嗯，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啊。我们今天呢问了大家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嗯，你看这个旅游的是大假期呢刚刚结束，
0: 嗯，
1: 大家呢在平常消费，包括这一次，有没有过那种成功的经历，花小钱办大事的经历？
0: 对，而且那种惊喜，那种成就感，是不是、
1: 嗯、
0: 那种自己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的那种幸福感，
1: 就意想不到，自己都想夸自己那种。
0: 可不
1: 啊，我其实我每一回消费我都想夸自己，我觉得我
0: 不消费是不是更省呢？姐们儿
1: 真会买呢。
0: 是吧，每次凑单成功的时候。
1: 对，
0: 是吧，然后这个淘宝一看，啪啪啪，现在淘宝可贴心了，都给你算你省了多少钱。
1: 算，
0: 然后那个微信摇红包也算你最近省了多少钱，我都省了10000多块了，可见我刷了多少钱。
1: 来来来啊，咱们大家伙都说一说自己花小钱办大事，难道你们都没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吗？像我搭档一样。
0: 然后嗡嗡说，高二星你昨天上哪了？我昨天在重庆往回飞呢。早上7点的飞机啊，不对，9点的飞机，7点从酒店走的、
1: 嗯、你走的时候天气如何？
0: 好。
1: 嗯，
0: 头，你想我4号到的重庆下雨，5号到的安岳下雨，6号就开始晴天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的 VIP 容器发挥作用了。
1: 所以真的，难道这就不是意外的惊喜吗、
0: 嗯、
1: 尤其在旅途过程当中，意外的惊喜
0: 就报的大咖说的团嘛，他们是10人成团，
1: 嗯，
0: 结果第二天集合一看，就我和我女朋友俩人。啊，就觉得报的大咖说的团嘛，他们是10人成团，
1: 嗯，
0: 结果第二天集合一看，就我和我女朋友俩人。啊，就觉得哎，又赚到了，
1: 又花小钱办大事儿了
0: 啊！结果还是当时那个给我们讲解的是以前文管所的副所长刚退休，
1: 嗯，
0: 所以有好多就是他正在维修啊或者怎么样，他就一去人说哎一所哎，我们就溜溜就进去了，就蹭边儿。
1: 而且他知道的这种大咖，他可能知道的内部的包括乡野之间的故事特别多，
0: 有很多维修的工作他是亲自参与的、
1: 嗯，
0: 就包括这次给我们讲安岳石窟的周老师，他研究石窟研究了30年，
1: 嗯，
0: 然后也是在这个体制内工作。当时因为他安岳有很多石窟上面写的是谢绝参观不对外开放嘛，
1: 嗯，
0: 一个电话，文保员立着小钥匙，爷爷奶奶就晃晃晃就来了，你知道吗？但是在灵游院啊，那老两口真的是很，怎么说，很难很艰苦，两个人都80多岁了，搭了个上下铺的硬板床，就睡在庙里。我说
1: 一生都是这样
0: 啊？我说对，我说为什么要睡在庙里？他说那个佛头前两年刚刚是被盗了然后呢，现在的标配就是他和他老伴儿配了一条狗，两个人的工资一个月400，狗的工资一个月200，狗是有工资的哟，在编的哟，然后呢，这个。

0: 我当时就觉得心里可难受了，我差点一激动捐1000块钱，你知道吗？
1: 你咋不激动呢？
0: 不是，听我讲啊。幸亏周老师那时候忙着跟那老两口说话，没有及时通过我的微信，冷静了10分钟，我觉得我还得死活，我改为了500。对，但是觉得这个再少就有点怎么说，心里过意不去，但是还是觉得很难过。这爷爷奶奶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在很多的文物保护的一线，有很多都是他们和怎么说好呢，在他们的身上就有很多那种岁月镌刻的故事。
0: 是，而且他们很朴实啊，就觉得这个一个是国家给的任务要完成，
2: 像是这样的任务现在未来还有年轻，因为你想他们已经迟暮了呀。
0: 对，年轻人
2: 还有年轻人来接盘吗？
0: 年轻人不干这个事儿。而且我现在这一路
2: 一生上下部啊，
0: 对啊，这一路的文保员基本上都是70-80岁，我没见过50来岁的，都是70-80岁。就看到老奶奶满头银发，拄个拐杖，眼睛几乎都有点看不见了，然后顺着那个山路爬上来给你开门。然后你一推开门，因为那个安岳那个半边寺嘛，一推开门就是一个拈花大佛站在你眼前，当时我就哭了，你知道吗？就是很震撼，而且早上那个阳光正好是打在那个佛陀的那个脸上，你就觉得像一个等了你很多年的人。他就在等你。
2: 其实包括有的时候，上一次包括我们去看画展，我有的时候就是在想说尤其是看古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对话感。
0: 是，
2: 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你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0: 对，很安详，很安静，很温暖，他像你的一位故人。然后呢怎么说，他那种宁静的心态真的是只有你到现场才会能够感受得到。
2: 我决定了，今年年假我也得休完。
0: 我把周老师微信推给你，真的是安岳通吃，想上哪个石窟一个电话文保员过来给你开门。
2: 但是真的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因为现在本身的年轻人呢就是博物馆旅行就特别的多。
0: 最近文化付费好火的，然后博物馆现在你想，我之前好多年前我去的青州博物馆都没有人。现在是需要预约排队了。
2: 现在很多的你要想看一个那个文物展示你都得排队，我想进出拍照我都得排队。
0: 而且要
2: 还要拉起1米线。
0: 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种壁画啊、石窟啊、古迹，趁早。一定要趁早。我觉得到我们孙子那一辈儿啊，能剩多少都不一定了。风化呀，然后或者说这个没有保护好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岁月的打磨，很难。
2: 甚至于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你刚刚说到那个爷爷奶奶文保员他们，
0: 九几年还有偷佛头的，你想？
2: 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如果说没有人再承接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话，那么未来。还有就是这些古迹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还能剩多少时间。来，我们接着来看啊。夏芷汀兰说到了，以前出门啊都每人一份好吃的，现在4个人一份吃的，尝着就行了，后来没有用，吃饱了下个就吃不了。
0: 哎，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不就是人多出门的好处吗？
2: 对
0: Cindy 说，这个当年去临汾广胜寺遇到了一个领导带着自己10几个手下去参观，来了一个专家精讲，我正好遇到了，全程听的如痴如醉呀，说还听到这个领导和那个专家聊，说当年他来这儿的时候，那个专家的老师啊也给领导讲解过，说当年那些趣事儿，全程就是感觉赚大了，
2: 是不是啊？感觉自己花了小钱办了大事儿。
0: 我这个 VIP 哈，全程后面跟一群不知道从哪来的，你知道吗？就蹭讲解，
2: 蹭讲解这个事儿哈，大家有没有干过？就是
0: 我不好意思一直蹭，我就断断续续蹭。
2: 我也是，
0: 怕被人记住。
2: 我就是听一听啊，这个听一听，然后转一圈看一看，然后看他们走哪儿了，
0: 就感觉像哎，巧不巧死了，在这又遇见了，是吧？
2: 然后呢，这个侠客看到了侠客的留言啊，
0: 早。
2: 有白说在家7天啥事儿没有，昨天一上班感冒了。我感觉我也有点，
0: 咋上班免疫力低啊？
2: 我也有点
0: 上火了吧？这是
2: 上火了。
0: 然后还有人问我说，问那个抱团电话的，到时候一会儿发你啊。
2: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0: 哇，他说山娜那边是万丈晴天，说我每次带孩子出去玩都会给孩子拍旅拍，在当地特有的环境，穿着当地特有的传统服饰，让专业的人拍很有特色的美美的照片，几块钱照的花的
2: 太几百块
0: 啊，几百块，对不起啊，满脑小钱
2: 几块钱，你给我让我给你修图，我这活都不接。
0: 几百块钱花的太超值了。
2: 我来看个照片哈，啊，这是在新疆啊，是不是啊？感觉第一张图，
0: 第二个是哪儿？这应该是南方，西安那片儿，有点像中原啊。
2: 这个是在西安，
0: 对，这应该是在西安大唐盛世啊。 这是哪像个小哪吒似的，挺可爱啊！这一看敦煌，
2: 对，
0: 是吧？敦煌这个彩带它是后期披上去的吗？
2: 是硬的，是造型
0: 啊，
2: 就跟维密的翅膀是一样的。
0: 啊、懂了，懂了，懂了，
2: 你知道了吧？
0: 你去拍过呀？
2: 我没拍过，
0: 那你咋知道呢？
2: 我一看就知道
0: 啊！这是山西，
2: 这是山西哈，
0: 看是这个晋商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啊，其实我觉得是对的。你就包括刚才高瑞星说到了，无论我们是看石窟也好，甚至于我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天坑，有很多的天然形成的东西，我们都要珍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时间。
0: 一说这个旅拍啊，我想起我那年那个带我妈上绍兴过春节，旁边不是西塘嘛，去了就有旅拍。其实我就觉得我这个
2: 就我给你修图那张吗？
0: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就对这个事儿不是很感兴趣。然后呢，我妈就说来都来了，拍一个看看呗，就是看看你古代能是啥样。然后我一个朋友呢，就是我俩正好在打电话，他说你去呗，你拍让我看看，看你长头啥样。然后一开始第一张选的新龙门客栈那个造型还行，比较符合我的气质，对吧？有点侠女英气。后来我妈说你挑个柔软一点的，就挑了个怎么说呢，就是拿个小灯笼，然后就是这个云想衣裳花想容的那种啊，然后就是蹲在那个河边
2: 儿，
0: 撩水嘛。
2: 对，
0: 摄影师就说来这个
2: 你知道的，我修图的时候我眼前想起一句诗吗？
0: 怎么了？
2: 商女不知亡国恨。
0: 你看照片是那个感觉，但是当时摄影师说来这个小姐姐这个向我泼点水，
2: 泼点水，
0: 有点水花，我哗一下，摄影师说哎呀相机湿了，你轻一点。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
2: 不知道我是来自东北的吗？
0: 然后他又给了我一个灯笼，那不是有个小竹林吗？他说小姐姐古诗有读过吧？我说啊怎么的呢？他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那种去见情郎的那种啊那种感觉能不能找得到？我说可以。他说好，我喊一二三，你拎着灯笼走出来好吧？我说好，没问题。一二三啊，我就走出来。他说怎么像偷情的呢？他说你这个能不能幸福一点？然后呢，这个大大方方的想着自己的爱人。他说怎么？这个偷感这么重。
2: 想着自己的爱人，我就不拎着灯笼出来了。
0: 他说，然后我说好，那我再走一遍。他说这次心情过于急切了，你再走一遍。我走了能有七八遍，后来我说哎呀，我说别这样，
2: 差不多得了。
0: 我说你这样，我蹲水边你给我拍着。就是那种这个亚洲蹲的姿势吗？他说还别说，他说就你这张最自然。如歌婉秀的那种。
2: 就我觉得哈，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留存下来那些照片，虽然说呢我们未必多年之后真的能够实时的翻出来，但是那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种记录。
0: 我下一步就准备去苏州拍，
2: 别下一步
0: 拍旗谱拍旗袍了。盘个发啥的。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呢，就是在旅游的路上，或者是说在你平常的生活消费当中，你有没有过那种消费高光时刻，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哎，你要说这旅拍打卡，忽然间还想起什么呢？重庆不是有旅拍吗？
2: 有啊，
0: 一个机
2: 车，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有
0: 一个机车打卡。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个我在重庆那个大坪，我那天正好路过那个大坪，大坪下面差不多，我看啊，
2: 这次故意给你拍的？
0: 没，你听我讲啊，每个一米就是一个摄影师，就是拿那个平板在拉客嘛。后来我就看他们也没有在是我在重庆的那个字儿显现的时候拍。哎，我真纳闷，我说那他们在拍什么？后期 P 的。
2: 那当然了，
0: 就是你有个屏幕，
2: 它就是闪现嘛，
0: 对，
2: 一闪而过，
0: 他不会等你那个字儿出来的时候才会拍。
2: 人家聪明着呢，我等你，我得等翻台呢。
0: 然后再就是那个机车打卡，这两天整治了，因为他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乘客这个脱手啊，什么有的时候什么，他有很多安全隐患。
2: 对，
0: 我问了一下，大概价格应该是七八百块钱，然后他是流水线作业，第一个动作十个人一起拍。然后换下一个动作，再十个人一起拍，再换下一个动作，也就是说你要在重庆那儿等差不多一下午才能完成一整套的旅拍，它不是说可你一个人来。
2: 所以现在你知道，就包括咱们中山广场拍照的时候，我们现在不也是在排队吗？然后呢大家出片的姿势其实也都无外乎差不多。
0: 对，
2: 当然了，就是如果
0: 说你不想带我去中山广场旅拍一下吗？哎，你在小红书上接接活不行吗？又会旅拍又会修图，然后还能给你自己挣点外快。
2: 你们要什么导游老师的电话？你们应该要
0: 要修图老师的电话。哎，真的是我妈这次给我拍照片拍的啊！我不好意思，故意我再吐槽你一下。走之前啊，说好了，我妈说她对研学不感兴趣，我说那你就负责给我
2: 拍照、
0: 摄像、拍照。我说我去学就完了呗。这什么？
2: 出去走走，就是这话哈，这话这是小朋友的背影。
0: 这是

0: 这是在哪？布达拉宫吗？西藏吗？
1: 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小呢？
0: 应该是拉萨那片吧，
1: 看着应该是
0: 川西。
1: 应看着应该是。
0: 这头纱吹的怎么能吹成个 V 字形呢？像个角一样呢？这是咋吹的？
1: 99拍照，感觉非常之，
0: 拍出了9.9的感觉，
1: 就是99，然后你拍出这张照片。他给你钱了，给了你99，对不对？
0: 然后我没说完呢，就是我妈拍我，要
1: 在锦州队
0: 啊，锦州
1: 那个
0: 猥琐警官，
1: 对，猥琐警官，我
0: 是
1: 在想怎么这么小呢？
0: 我妈拍的就是要么就是有我没菩萨，要么有菩萨没我，要么有我没有老师，要么有老师没我。然后我妈找的理由是你们仨离得太远了，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在一个井里。我说那你要不挪步换个角度呢，是不是就能放里？后来给我妈拍急眼了。
1: 哎呀，就别挑了。
0: 对，后来我妈听得比我认真。
1: 万丈擎天说到了维吾尔族的少女啊，福州非遗三把刀女性妆发呀、
0: 啊，
1: 洛阳的应天门红袍啊，
0: 真好
1: 啊、真好。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孩子在穿的这个服装的时候，他一定会去了解，他知道自己拍的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而且他会对这个当地的文化就会产生这个浓厚的兴趣啊。
1: 哎呀，最后这一张是穆桂英挂帅啊，
0: 成都戏剧穆桂英挂帅，我觉得这个啊，真的是让孩子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因为之前我还跟咱大连京剧院的那个相关的朋友，我就跟他聊天，我说咱能不能开放一下，就是让大家去沉浸式体验一下。真的那个头勒
1: 把头的时候可疼可疼了。
0: 我那天他正好去采访，穿的是贵妃醉酒的那个戏服。我差不多站勒完头，戴上那个凤冠，穿上那个衣服，站了10分钟，我要吐了。
1: 他那个
0: 真的要吐了，
1: 把头特别特别的疼。
0: 然后他就给我个眼神，我说不行，我说等会儿，我再麻子麻子，我说真的中午吃的饭要上来了。我说这演员真的太不容易，京剧演员太不容易，而且你想他要什么唱念做打，一出戏2-3个小时很正常，就是这么累出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台上10分钟啊，
0: 对，
1: 台下这10年功，这功绝对不只是身段啊、嗓子呀、啊，那各方各面哈。
0: 我看好多朋友在要那个安岳研学的导师、导游的那个电话，
1: 你不要修图师的电话吗？
0: 一会儿我把微信这个回给你们啊，你们
1: 是是是啊。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啊。我们呢过渡一段宣传
0: 啊，
1: 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继续的聊。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千万别忘记了啊，就是说在你消费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事儿吗？而且我发现呢，哎，大家伙啊手里面又都有点存货，这个十一假期是不是没少拍照？像高热心一样出去玩的时候，哎，你也发一张故意给你拍的，我看一看。大家也可以发一发十一假期哈你们的这个拍照的成绩单，我看一看你们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讲，看看拍的好不好。
0: 就是我妈拍我呢，真的是脸大脖子粗，屁股大腿粗脚还短，是吧？然后呢，我说你真的是像老师说的一样，唐三宋二。我说为什么要唐三宋二呢？就是也是教大家看佛像一个断代哈，下面不是有颈纹吗？三道颈纹唐代，两道的是宋代，你就看在脖子上几个游泳圈。
1: 我现在是一个呢现代。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大家发着啊，我们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注意啦，想在家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选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就对了。中超即将迎来收官之战，足协杯争冠终极战近在咫尺，高清大屏直播，信号稳定不卡顿，球员冲刺临门一脚的精彩瞬间清晰呈现，足不出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感受满满的足球热血。看球换台不用反复点遥控器，语音操控直接开口点播，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它不只能畅享精彩赛事，更是全家的智慧大屏，订票查询天气也能一键搞定，还有 AI 学习乐园、 QQ 音乐、喜马拉雅、爱奇艺等丰富应用，

0: 歌听书，追剧点播，一台设备满足全家人的不同需求。锁定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一同守候，见证属于大连的荣耀时刻，共享阖家欢乐的温馨时光。详询96195。
1: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

0: 脚步丈量，
1: 耳朵收藏。
0: 哎呀，
1: 上班了！
0: 今天是周五啊，但是呢，我们要
1: 开心上一天班，又要放假了。
0: 大家伙和我一起烦他，然后明天呢，大家还是要上班的啊！
1: 希望大家上班快乐
0: 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呢国内方面的一些资讯，我们快速的浏览啊，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近日
1: 啊，我以为你还说呀，我以为你这些是不说了。我看你唠得很开心，
0: 很开心。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过完节之后回来，大家伙儿一定有自己的假期的好多的这个经历。
1: 嗯，
0: 你就包括你像。算了，我不跟大家聊了。
1: 怎么呢？说，
0: 我去看了那个红海滩，
1: 嗯，
0: 也超出了我的想
1: 象。人多吗？
0: 我去的那一天人很少，
1: 嗯，
0: 但是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1: 怎么的呢？
0: 你近处看和远处看真是两回事儿。
1: 他那个好像就适合远处看吧。
0: 近处看全是烂泥。
1: 对，然后那个红草反正就很奇怪，但是它远观或者是拿无人机飞一下就很好看，
0: 真的是很好。包括稻田花，包括芦苇，
1: 你带着螃蟹真好吃。
0: 嗯，好，
1: 你再去一趟呗。
0: 好吃啊，
1: 你再去一趟呗。
0: 我们是一档正经的新闻节目。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呢，围绕扩容康复护理资源，提升服务能力，部署六部分13项任务举措。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医疗康复护理体系，更好地满足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
1: 民政部日前发布风险提示啊，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民汇通等名义，通过非法养老 APP 实施诈骗，骗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工作人员，以发放高龄补贴为由索要各类费用，或者是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等方式诱导群众充值投资，造成群众财产损失。民政部表示从来没有设立此类项目以及相关的 APP， 提醒公众提高警惕，以受骗群众请及时向公安报案啊，可疑情况可以拨打110或者是96110举报咨询。现在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看广告，
0: 嗯，
1: 让我充钱是万万不可能的。看广告已经是给他最大的面子了。
0: 其实包括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位专家说，现在的年轻人哈、啊，就从一个大数据的角度上来讲、年轻人呢诈骗的被诈骗的概率是低的
1: 啊，
0: 被诈骗的概率是低的，因为呢，就是年轻人他不止指的是青少年哈，年轻人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对于钱的这种概念。安全性、保障性的这个概念特别的高。国庆假期呢，重点城市新房网签的表现呢是优于去年同期的。我们来看数据，10月1号到7号，25个重点城市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假期日均同比增长超过30%。广发证券呢研报显示，30大中城市假期前6天商品房日均成交量同比小幅上涨，较8、9月份呢是明显改善。业内分析，节前房贷贴息、限房细则等利好的政策落地，叠加房企的稳定价格的企稳，带动了楼市交易活跃度的提升。
1: AI 微短剧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试验样本。数据显示说，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激增57.8%。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仍然处于逆差，出口规模尚难以替代制造业，但是数字服务无需实体物流就可以实现全球规模化拓展。 AI 微短剧就是这个领域的早期例证。
0: 我们再来看啊，最近一段时间提醒大家啊，一批打着什么王子啊、公主啊这样人设的账号呢，在社交平台上，他们借什么古堡
1: 这个职称有点太高了，你这是贵族就行，
0: 太